0: 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消息还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0: 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启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说，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该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5舰队的预定目标。
1: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0: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残骸的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报道说，事件发生在8号夜间至9号凌晨，以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整体运行未受影响。报道还说，以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伊朗时间10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起有限度军事打击，分析人士认为这凸显美国的战略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当前美伊都不希望重回全面对抗，未来可能呈现有限对抗与常态僵持的局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频频宣称美伊即将达成协议，但双方事实上仍深陷不战不和僵局。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愿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此次若不对直升机被击落作出回应，特朗普政府或遭新一轮国内舆论挞伐，进一步拖累共和党选情。不过，由于战事已给美国带来巨大消耗，特朗普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冲突显著升级，因此只能采取有限打击。地区专家认为，伊朗以打击美中东军事基地作为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战略自信。经过三个多月的博弈，伊朗已看清美国不愿承担大规模战事的高昂代价，想尽快从战事中抽身的软肋。在此背景下，伊朗通过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效牵制美国，成为僵局中更沉得住气的一方。然而，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此前战事中，伊朗军事资产与民用基础设施损失严重，目前仍面临美国海上封锁，经济压力巨大。也正因此，伊朗此次反击虽迅速强硬，但持续时间较短，且未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有分析认为，此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此次美国袭击伊朗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认为此轮打击不会妨碍美伊谈判。但也有分析认为，美方行动进一步冲击美伊本就脆弱的互信，双方谈判前景更加难料。专家认为，美伊均已做好随时反击对方的准备。
1: 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1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2: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2: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两国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完全荒谬和非法。中方如何进行反制？来听专家的分析。
4: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第二点，我们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日非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和大陆架的这个权益。那么当然，最后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乃至绕开我们说的这个台湾当局，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这种信号。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此次日非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么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

0: 将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1: 在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之后，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于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路线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

0: 派遣包括超过万吨级的大型海巡船只组成的四艘公务船编队，航往台湾东部海域，以实际的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专家表示，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中方将实施进一步的反制措施。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 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总之，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6月6号至10号， 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再来看来自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民进党当局称 6月5号
2: 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所谓的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
3: 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连日来，各部队展开实战化科目考核，检验部队综合作战水平。大漠戈壁，新疆军区某团正组织坦克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 车组成员随机编组，需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多种姿态，对800米到1500米内的3个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检验坦克分队整体作战水平。
4: 作战队注意，前方发现中高空目标。
3: 在新疆军区某团防空分队的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中，面对敌强电磁干扰等突发特情，官兵沉着应对。
4: 导弹射手快速调整射击参数，成功摧毁空中目标。
5: 就是要把防空分队拉到大漠戈壁摔打锤炼，不断提升防空分队常态备战、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本领。
3: 在太行腹地， 由陆军某旅组织的全要素多火器实弹射击考核也正在火热进行，官兵们完成武器准备、弹药装填、瞄准修正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全程临机设置特勤，检验部队全天候火力打击能力。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连日来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
0: 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 办案民警迅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除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
2: 近日，网民刘某在某平台上自称有

0: 高考答案出售。经湖南耒阳警方全面调查核实，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公安部此次曝光的十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专家表示，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1: 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 3.0 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 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四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2: 七号，江苏无锡市迎来首个西剧日，当天西运江南聚会全城首届西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在西剧发源地无锡西山拉开帷幕。
0: 开幕式专场演出汇聚西剧名家新秀、舞蹈西剧、原创西剧、小剧场西剧等传统经典与创新佳作精彩纷呈。本次活动设置名家荟萃、优秀西剧剧目展演、西剧青年人才专场、西剧近基层公益演出，共计百余场精彩活动。本届西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将持续至6月20号。无锡市西剧保护传承条例于2025年11月1号正式实行，并通过立法形式明确6月7号为西剧日。
4: 条例的实施让西剧有了更坚实的发展根基，愿太湖

0: 之美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开花，代代传唱。
1: 来看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明天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50至250毫米，局部地区超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明天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其中13号至14号间，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暴雨带，跨度超1000里。与此同时，在北方，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其中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据财政部消息，从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只需在手机银行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各大银行将把此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发布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近日，四川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恩恩虽然是首次生产，但表现出极强的母性，较为顺利地完成叼崽、护崽等育幼行为。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宣布，为保障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军人。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这头体长约1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后，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对其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和9号全部停课。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性，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厅陈列了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数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说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智界微酒，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微酒，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2: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智职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4: 低楼层走

0: 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在中国东北、华北一带多阵性降雨，气温呢也是有所起伏。而在中国的南方，12号开始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再度的发展，并且呢是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会逐渐的向东扩展，普遍小到中雨，但是在巴尔干半岛一带呢，部分地区有大雨落下。气温方面，降水较少的伊比利亚半岛今后几天天气炎热，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会达到或超过35度。最后再来看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降水主要是分布在中部和东部，今天这一带的降雨呢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冰雹。明天降水的区域会有小幅度的收敛，但是在美国的东部沿海一带可能还会有这个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气温方面，美国的西南部一带酷热天气仍然在持续，另外在美国的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甚至35度。
2: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14到25度，天津晴，21到30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唐山晴，17到28度，邯郸晴，23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福州阴，21到27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西雅图晴，11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8到29度，纽约小雨转晴，24到35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5到33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7度，东京小雨，17到24度，吉隆坡阴，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中雨，11到17度，斯德哥尔摩阴，12到18度，柏林小雨转晴，8到17度，维也纳小雨，10到19度，苏黎世小雨转阴，9到16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05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稍后将在湖北随州举行，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将为您直播大典情况，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先生一同来关注大典情况。范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范院长，礼敬先祖，慎终追远，每年的农历4月26号，也就是炎帝华诞这一天，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会一起祭拜炎帝。那么祭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1: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有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和5000年的文明史，那么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些独特的特征，比如说它的连续性、它的统一性和包容性。那么正是在这种漫长的这个文明中，我们中国人啊，除了我们形成了一个除了我们身份证之外的，还有我们的中华儿女、中华民族这个独特的身份。所以在每年进行祭典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区域，我们在利用这个祭祀的这个平台来祭奠我们的先祖，我们先祖的一些英雄的业绩追忆，然后来就是我们的追忆我们的祖先的同时，然后吸收他们以前比如说英雄人物啊他的一些功绩，对我们今天一个是为我们这个就是形成这

0: 文化的这个我们的身份的认同，
1: 嗯，
0: 然后我们对凝聚力和认同感，
1: 嗯，
0: 这个想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我们文化的传承，
1: 嗯，
0: 包括在这文化传承中从中吸收文明的力量，
1: 嗯，
0: 为我们做好今天包括为工作应该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身份感和认同感和一种凝聚力，还有激发我们的创造力，更好地做好我们未来的民族的事业的发展，
1: 嗯，
0: 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啊，此时此刻在全球每个有华人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在电视机前跟我们一起来欢度这个炎帝大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1: 嗯，
0: 中国人民呢，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我们文明过程、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形成一个，就相当于是敬天法祖这种精神的内涵。
1: 嗯，
0: 这个法祖其实就是对祖先的一些优秀的传统的传承。
1: 嗯，
0: 敬天呢，包括我们对自然的敬重，对天地的敬重，那么对我们祖先，特别这些英雄人物，我们来回顾。然后从中挖掘其中的一些精神的力量，特别是一种好的品质，对我们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也就是凝心聚力，形成合力，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对，
1: 那您心中的炎帝神农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0: 炎帝呢，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实际上在实际是《史记》中都有记载，炎帝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左传》啊、《国语》这些文献中都有记载。我们一般认为炎帝呢是5000年，正好是这个5000年文明这个时候，
1: 嗯，
0: 我们炎帝呢应该是一个符号，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像。就是在中华，我刚才讲的5000年文明史，
1: 好，可以说是由他开创的农耕文明滋养了泱泱中华上下5000年。
0: 对，
1: 感谢您的分享，稍后我们再做交流。
2: 点列章。
1: 丙午年拜谒炎帝。
2: 湖北省政协主席孙伟先生主持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

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现在开始，全体肃立。大典第一项，击鼓鸣钟。

大典第二项，有请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先生恭请圣门。

群。

0: 大典第三项，点燃星火，有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侨青年学子代表点燃星火。
1: 他们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赵恒健同学，来自中国香港的许翁燕同学，来自中国澳门的欧阳佩奇同学，来自中国台湾的邱如莹同学，来自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骆伟诗同学。

0: 大典第四项，敬献花篮。
1: 有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先生，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鹏先生，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金华先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文辉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朱葛宇杰先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先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晓英女士，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先生，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先生，湖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共随州市委书记马泽江先生，中共随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胡志立女士敬献花篮。

0: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丙午年拜月炎帝神农大典特别报道。那么演播室呢，我们继续请方老师就相关话题来进行探讨。方老师，刚才我们看到呢，在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代表齐聚湖北随州，以非常隆重的仪式来祭拜炎帝。那么我们今天说呢，炎帝不只说要谈炎帝谈传说，更要谈中华文明的根脉与认同。那么现在想请您再给我们讲讲炎帝的功绩。
1: 嗯，炎帝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一个代表性人，所以呢，他也体现了，因为我们讲中华文化来讲是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文明史，就是5000年是文明形成的关键期和形成期。那么炎帝正好是这个时候的代表。我们在《史记》啊，像《左传》呐，这些都有记载。那么从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是说叫它始作累世，就是生产的工具，这教老百姓呢种，就农耕时代嘛。
0: 嗯，
1: 然后像片场百场，就是当时这个发源的医药，然后还有制麻为布，就是做衣服，就是，然后叫日正为市，首倡交易，这也是个我们想象不到，这5000年我们就有商品的交易了。然后还讲到一个重要的，是萧童为琴，杰斯为弦，这些进入了一个音乐的这种啊，这种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标识。然后再就是比如说炎孟为氏啊，就弓箭呐，包括制作陶器啊，还有这个台歇而居啊等等，也有说比如说他可能对火的任用，也因为叫炎帝嘛，就有火德，就是说他的能力更得到很多的提升。那么这些的表现呢，就是说跟我们当时5000年文明这种状况是比较吻合的，所以就是它应该讲是中华文明5000年形成啊，我们就是我那个已经形成以后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0: 嗯，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很紧密的联系的。
1: 对的
0: 啊，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想请教的是，目前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遗址，哪些考古遗存能够对应神农炎帝所处的农耕起源阶段？
1: 对，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不是记载在文献中，而且还在我们的考古发现之中。比如我现在比它这5000年对应的，比如梁渠遗址，有大型的水利，它也被列为世界遗产，是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的重要标志。
0: 嗯，
1: 还有仰韶文化，这个是在中原，就是黄河流域，基本上以采陶为中心，范围的很广泛，还有红山，为代表的。

0: 玉器，还有比如说石家河为代表的橙子和水蜜。这个时候就是总体来讲的话，还有像石卯啊，这个北方的像陶氏，陶氏也有人认为是饶都。就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重要的遗址，这遗址上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有大型的城池啊，有动像两处城池都达到600多万，然后像陶氏啊、三这个三星堆啊，包括这个石卯啊，包括石家河都是300、400万，已经是个大型城了。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还有大型，南方有大型的水利，它能治水，这些都是文明的一种标识。所以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种，你可能感觉到，我感觉炎帝已经不是传说了，也不仅仅是文献中，而是存在我们考古的这个实践中。而且现在我们会走到中国的各个区域，都会看到这些非常就是印证这个时代的考古的发现，
1: 是有据可查的。
0: 对对、
1: 啊、那自古以来呢，我们都是以炎黄子孙自居、嗯、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嗯、这个炎黄也指的是炎帝和黄帝、嗯、那么炎黄融合又是什么时候如何完成的？
0: 嗯，这个我也要还要回到5000年文明。实际上不管是文献包括考古，其实所我们现在看来，炎黄它是两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一般常说，就是我们中华文明有个很有特点，就是双大河文明，就是有长江黄河，它这种交融形成我们这种文明，它这种灿烂。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其实炎黄我们就讲了代表，大致来说相当于是我们一般通常来认为，就文献啊什么都认为黄河那就是以皇帝为代表，炎帝呢可能多在南方啊，这是长江这为代表，所以他们这形成了两大的这个体系。而且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融合，从文献中看得到，从我们考古中更是看到，你会想象不到。比如说南方的为代表的屈家岭，就是5000年左右的，它的文化在我们这个南阳啊，在我们洛阳啊，甚至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甘肃的青阳中都能看到它的痕迹。所以这个时候文明的交融其实刚好跟我们想象的炎黄子孙那种交流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这个时代的形成也就是在5000年文明这个阶段形成的。
1: 那刚才讲到了炎帝的功绩，讲到了炎黄的融合，讲到了他们炎帝的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那炎帝神农文化它最重要的当代价值又是什么呢？
0: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炎黄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代表。那么它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它应该讲的话是有一些，比如说它的影响力就是连续的，就是传承的这个力量，然后还有呢它的创新的力量，然后还有呢这个对于我们精神的力量。我想重点说一下这三个地方。一个我们你会看到它是我们那种辉煌灿烂的文明在5000年就形成了，然后它这种文明很多一直言传至今，比如水治理水的能力，制作这个大型城池的能力，这种动然能力，然后包括体验了灿烂的文化，有玉器啊，还有漂亮的彩陶啊，这种文化呀都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而且比如说当时比如说体现的创造力，为什么这样讲？你刚才讲的炎帝的功绩也讲到，他那个时候你像我们做城池啊，做工具啊，织布啊，那个时候已经有丝绸等等，那么这些对我们当今它是有很好的精神的价值追求。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今后的
1: 谢谢
0: 有
1: 好。下面我们再回到大典现场看看现场的情况。
2: 大典第六项攻读颂文，有请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先生攻读。

背后背对着后边，遂逢丙午，续尽端阳，山川雨秀，家岁流芳，九州次子，寻根立乡，锦修一典，庆神农之诞辰。 功臣颂文，颂炎帝之辉煌。赫赫始祖，光耀穹苍，披华夏之鸿蒙，开文明之祥光，雷齐农耕，麻雉衣裳，药济生民，律定工商，四通商贸。 立察阴阳，丰功远昭四海，洪泽长润八荒，越千秋而不民，立万载而弥昌。巍巍中华，傲立东方，守正创新，复兴在望，荆楚大地，向心图强。 陆立中部崛起，谱写时代华章。列山苍苍，江水汤汤，始祖之德，世代传扬，启佑佳慧，国泰民康，大礼告成，福为上祥。

大典第七项，共拜始祖，请全体肃立，行师拜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大典第八项，唱诵始祖。

0: 大典第九项，瞻仰圣像，请各位嘉宾前往炎帝神农大殿瞻仰炎帝圣像。
1: 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那么方老师，说到随州呢，我们会想到随州的曾侯乙编钟。为什么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被认为体现了先秦礼乐文明最高成就？
2: 曾侯乙编钟它的发现是震惊世界的，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讲的炎帝谈到他发明的音乐，恰恰这个编钟世界级的这个重器就出自于随州，这是非常难得。曾侯乙编钟首先它是接近有五吨重，有65件套，而且上面有非常有重要的有3000多个铭文，讲音乐的科学知识，这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它被列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且是这去年被列入世界就是记忆名录，就世界记忆名录就是从就是相当于跟我们甲骨文一起。所以它对于中华文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它体现了礼乐的文化，更是我们传承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礼乐就是秩序和孙涛，说白了就是礼就是秩序，比如说上长辈和小孩之间的这种，包括社会秩序，还有乐就是教化的功能，他就通过这种音乐啊教化我们的心灵呢、啊、得到孙涛。我想啊，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指标。
1: 中华民族又是礼仪之邦，这些文化也会对当代人产生很深远的教育影响。
2: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现场这个仪式呢，庄重隆重，很有仪式感。我也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看完整个大典仪程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非常震撼，整个过程我感觉它运用了大量的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好的体现。同时也结合了像编钟啊这个琴啊这些啊，包括这种服饰的美啊，我就想起了一句话，我们中华叫华夏民族，就是礼仪之大谓之下，华章之美谓之华。这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就现场感觉很振奋，就感觉了一个礼乐之邦的中国，一个这个应该讲是体现了中华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比如说对

0: 我们炎黄的这个先帝他们的一种精神的创造力，包括他们的对社会的那种仁爱之心，包括对我们的创造力，
1: 嗯，
0: 我想这个对我们这个，而且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细节，我们在这个期间向我们我们包括港澳台包括海外的青年学子参与了其中，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祭祀大典的最重要的意义，
1: 嗯，
0: 就是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精神的传承，还有我们凝聚力和认同感，
1: 嗯，
0: 我想这个在通过一个庄重的仪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嗯，
0: 这也就是国家祭祀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1: 嗯，这是为了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0: 对对，
1: 也会起到一些作用。
0: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目前把炎帝还有皇帝的祭祀都列为国家祭祀，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和意义。
1: 嗯，
0: 我们在现场中还会看到，比如来自于甘肃、来自于河南这个各个地方的，包括
1: 上下同欲之盛，齐心协力着迎。
0: 对，
1: 好，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0: 嗯，
1: 好的，朋友们，炎帝精神是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正如今天大典现场诵读的《礼记·礼运大同篇》，从协和万邦的治国理念到天下为公的千年求索，大同之世的美好愿景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如今呢，我们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同世界分享。非常感谢方老师今天演播室的分享，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大典直播。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再见。
0: 再见。

江西德安义门村，一场庄严隆重的祭祖仪式即将开始。这是一场家族的聚会，来自各地的义门城后裔追思缅怀共同的先祖，勉励后辈不忘根本，光耀门庭。

门臣，这是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曾创下了332年同炊共饮，传承15代，3900多人不分家的历史记录。走在一门臣五祖祠的长廊上，仿佛走进了一部记载着家族往事的史书，而门楣之上高挂着的匾额，也在向今天的人们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荣耀。

0: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一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五祖祠始建于唐代，祠堂内供奉的是陈氏家族的五位先祖。
1: 你看，这里有一堵墙，这是义门城最早啊留下来的最早的一个遗迹。
0: 五祖祠数次毁于战火，又数次重建。一个家族长达千年的传奇故事从这里开始。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义门村。陈家聚族而居，到唐熙宗时已九代未分家，发展到180多人，成为当地望族。陈氏家族治家有方，在1100多年前，他们就制定出许多超越时代的家规。家法规定，人无私财，一夫一妻，有饭同吃，有衣同穿。那时正值唐朝末年，叛乱四起，为稳定朝局，安抚民心，唐熙宗命人在全国遍访德裔人家，
1: 就访到了江州陈氏，有一个这么一个家族，不但是耕读传家，而且是忠孝为本，人无私财，厨无异串，连厨房里的所有的吃的物品都没有你的我的，统统吃一样的，
2: 共用
1: 共用。这个家族不得了，你说这个唐熙宗高不高兴？
2: 他就是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大为赞赏，
1: 大为赞赏，
2: 所以赐了
1: 一门城市，同时还赐了一副地脸，九重天上金书贵，千古人间一枝香。
0: 在古代，一个家族能够受到皇帝金表是极大的荣耀，陈氏家族的名声由此传扬天下，被誉为义门臣。从那以后，一个个金表接踵而至，义门臣家族曾被9位帝王29次金表提赠，陈家人还为此修建了一座宣读诏书的金表台。作为历史的见证，今天的金表台依然是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金表台前，回乡祭祖的陈氏后人聚在一起。过去，他们的祖先合吹共饮，以击鼓的方式通知族人，按照长幼顺序回家吃饭。现在，人们也会依照传统，回家时吃上一顿合吹共饮的团圆饭。但这样的场景在历史上也曾中断过。北宋至道2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

0: 特意赐给一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只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2: 在您看来，这个公和义实际上是做人的一种准则。
3: 对，
2: 心有他人，心有国家。
0: 大灾之年，一门臣家族主动要求官粮减半的事儿，让宋太宗不解，于是派出官员前往江西探查。一路上，大臣听说了许多关于这个家族的传奇故事。相传陈家养了100只狗，到了吃饭时间，不论先来后到，都会安静地守在食槽旁，等其他伙伴到齐了才同时进餐。大臣将信将疑，决定亲自试探。他把带来的100个肉包子放到食槽里，没想到一只大白狗抢先上前叼走2个肉包子，旁若无人地跑掉了。人们大吃一惊，尾随白狗来到柴房，发现他正把叼来的肉包子分给瘸腿的老黄狗，老黄狗吃了包子，其他狗才吃起来。大臣十分动容，感慨道：真乃义犬也，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乎？义犬不至，白犬不食的故事就此传颂开来。大臣回京复命的同时，也带回一门臣家法家范。宋太宗看后感叹：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
1: 他就亲自写了一块金匾，叫真良家。
2: 怎么讲这3个字？
1: 真良家嘛，这个家族真优良啊，是吧？就是我们需要这种典范嘛。
2: 一种夸赞。
1: 这是非常满意嘛。后来过了几天嘛，他觉得意犹未尽，这还不够，他又亲自写了3个金字，叫义居人。当时啊，宋太宗召见我们义门城的族长，他说：你这个家族这么大啊，这么多人口，你靠什么能把他们聚拢呢？当时我们的家长啊，就跟这个宋太宗讲：公则无私嘛，是吧？无私则可义居嘛，才能够聚在一起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居。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2: 从恳请官粮减半的家族义举，到义犬不至，白犬不食的传说故事，人们总会被义门臣家族强大的凝聚力所震撼。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以义字传家者无数。而义门臣的难得之处在于以合理细致的规范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形成大公无私的家族风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义门臣家族能够绵延数百年的关键所在。而陈氏后人也把对这种义的理解写进了家训当中。
0: 家风来自家规，礼仪源于教化。家法中规定，村中设立百婴堂、都医院、寿安堂。生活在这里的义门臣族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正是儒家先贤对大同世界的展望。
4: 像这个第14条，

0: 种族邻里贫富不同，富之济贫古道也，就你富有了就应该济贫，还不要给人家有压力，就是你不要要求他你一定什么时候还回来，
1: 其实怀有一颗仁善之心的，
2: 是的是的，
1: 能救人于危难。
2: 对，
3: 随着家法家范的施行，行大公明大义的家风在代代传承中深入人心，家族划出2000亩土地作为学田，建起一座东家书院。不仅陈氏子弟，周围乡邻都可以来这儿读书。唐宋两代，书院培养出50多位进士。北宋丞相吕端曾用800头牛耕日月，3000灯火读文章，来形容当年东家书院的盛况。只是那时，挑灯夜读的陈氏子弟不会想到，家族的命运将在不久之后迎来重大的转变。
4: 就是一门臣的文史，
3: 五祖祠里一份郭片记录着一门陈氏分家的往事。
4: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当年的郭片，分家的时候带到各个章里面去的郭片。
3: 北宋嘉佑7年7月初3，一道圣旨被送往一门陈氏。
5: 圣旨到！
3: 那时，过于庞大的家族让朝廷感到忌惮，宋仁宗便以陈氏孝义太盛，分散到各地教化民风为由，颁旨分家。如何公平公正地把这个庞大的家族分开，成为摆在家长陈泰面前的一道难题。一天夜里，一口大锅被抬进祠堂，吊上房梁。家长陈泰一声号令，陈家那口铜吹共饮的铁锅从房梁抛下，摔成291片。这意味着一门陈家族将分成291个小家庭，每户人家带着一份锅片和一部家谱，离开家园，奔向72州144县。从此，一门繁衍成万户，万户皆为新一门。
6: 一门繁衍成万户，万户皆为新一门。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一门陈后裔，依然在门楣之上高挂着“一门世家”或“一门流芳”的匾额。这些匾额镌刻着家族的文化基因，连通着陈氏后裔的过往和今天。一门家风传承不断，激励着无数后人以信义和道义为指引，书写下新的一门传奇。
3: 一门陈家族在历史上留下许多灿若星辰的名字。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就是其中一位。1920年修纂族谱时，陈潭秋撰写了一篇《第二次续修嘉盛感言》，文章中写道：“吾族1000余年来以义生助，足见义之一字为保障群众生活之利器，凡人类社会，义君有所利赖焉。”
7: 陈潭秋在拒捕感言里面，他就把这个义字延伸了。延伸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凡人类社会也均有所利赖焉，就是当时人的生活的困苦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问题。这点到了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

0: 人类社会，它是抛小家顾大家，为革命献身。
1: 家族的荣辱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一门臣至公无私的家族之意，化作凛然无畏的家国大义，激励着陈氏子弟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
2: 这个就是我们一门臣的家族议事的地方，家族里面有什么事都在
1: 这一天。陈瑾回到一门臣祖地，他的祖父是爱国抗日将领陈运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运余带领家乡子弟奔赴淞沪战场。11月4日，部队开拔前线，隆隆炮声近在咫尺。他深知此战的危险，战斗前给年幼的孩子写下一封家书。吾儿知之，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我部奉命开赴前线抗日，此去不成功便成人，成人取义为我夙愿。
2: 写了这封信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他消息了。然后等到再听到他消息的时候，就是他牺牲的这个通知了。
1: 山河破碎，热血难凉。1938年5月，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陈运余带领战士与敌人血战三昼夜，牺牲在砀山战场，时年38岁。陈瑾曾多次去安徽砀山寻找祖父的遗骸，但几十年来一直未能如愿。在寻找过程中，陈瑾遇到许多像他一样的烈士后代，也听到很多为国捐躯的感人故事。从2017年开始，他们走访全国30多个城市，用4年时间搜集整理抗战烈士名录。
2: 这本是从1937年到1945年牺牲的陈姓的抗战英烈，
3: 到目前为止统计了有12441名。
2: 士兵他也是一行，将军他也是一行，在这本书上他们是平等的。
4: 大义面前他们承担的担当也是一样的。
2: 是的，实际上他们当年在家乡可能是一个农民，是个小商人，或者甚至是一个就是说已经成家的一个年轻的父亲，但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都抛弃了自己的小家，他们纷纷报名从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了。当时没有条件去收敛他们的尸骨，所以包括像我爷爷，他现在就在砀山那片土地上坚守。我去找过，没找到他。但是我觉得，他跟他保卫的土地和人民在一起是有意义的。就像那遗书上说的，为国牺牲，已有价值。

0: 牺牲亦有价值。民族危亡之际，12441位陈氏族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今天，陈景带着这本沉甸甸的《陈氏抗战烈士名录》，回到义门陈祖地。
1: 他们就是义门陈近现代最优秀的子弟。今天我们把这些英烈再带回来，让义门陈的。

0: 祖辈们以他们为荣。
1: 一万多英烈回到祖先的怀抱，无论将军还是士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一门陈氏。重如千钧的四个字，历经风雨却熠熠生辉。在德安，许多陈姓人家都会悬挂彰显一门家风的匾额，他们烙印着祖先的教诲，也凝结着每一位一门陈后人对自身的审视和对后辈的嘱托。
2: 细细看呐，哎，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给我讲这个一门陈这个精神呢，就深深扎根。
1: 陈文生时常会来金表台走一走，每当从牌坊下走过，就会想起儿时父亲对他说的话。
2: 很讲义气。我记得我在读三年级的时候，公家过年不是要杀猪的，在我家里那个杀的，我呢就想呢，又用点卤肉熬油炒饭吃。我父亲看到了，把我的那个大骂了一阵，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拿。我就是记得这么一点，一直扎在我这个脑瓜子里面。
3: 回头想想，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这种家风家教，起到的是一个定向标的作用。
2: 对，就是要有公心和担当。
1: 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陈文生长大后参军入伍。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当时陈文生任武警九江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面对决口的江堤，他和34名战友写下血书，跳入湍急的洪水中。
2: 我就跟领导说，我们要成立一支敢死队伍，会游泳的可以报名，党员可以报名。
3: 我听说那个时候有的队员都写了遗书。
2: 对，也有的写的遗书，还有的写的血书，暴露这个必死的心态。
1: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许多人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在陈家人看来却是理所应当的选择。像陈文生一样，那次抗洪抢险中，许多陈氏子弟都参与其中。陈申陶的家就在长江边，当时他和村民组织一支抢险队守在江堤上，最危险的时候他抱着一块石头潜入江底封堵管涌。陈申陶的抗洪故事被写入陈氏族谱。
4: 1998年长江流域洪水爆发，一公堤有溃寨之嫌。其深陷四周，顽强拼搏，化险为夷，保住人民财产，被评为全国抗洪阴谋，流传后世。
3: 流传后世，也就是说，不管今后再有多少代，只要有陈氏族谱在，就了解您的故事。
1: 陈申陶参加抗洪那一年，儿子陈建只有14岁。
5: 父亲他的事迹在我们十里八乡广为流传，就做他的孩子是吧，我做事也想一想什么是不能做不能，同时最简单一句话，我给父亲不能抹黑，是不是？甚至说有一定危险我们也必须上，或者说你退缩了你就有愧于陈家，有愧于祖宗。
1: 生于和平年代，陈建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和家族里许多年轻人一样，家风的教化早已融入生活的点滴。每年汛期来临，他都会作为志愿者参与防洪工作。陈建2020年参加抗洪抢险的请战书签字的旗帜和父亲的事迹一起陈列在镇史馆中。门掩万户，万户皆一门。义的火种，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续写着新的传奇。当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走进义门村，探寻义门陈氏的故事，他们或许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3: 1000多年前敲响这面大鼓，义门陈家族合吹共饮，患难与共，

和人心的鼓声象征着家族的团结。时至今日，尽管家族后人已经相隔万水千山，但他们依然根脉相通，秉持着同一种家风，传承着同一种精神。家与国相连，国之本在家。一份薪火相传的家风，如同涓涓细流聚成江海，终将汇成一脉国风，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走向久远的精神力量。

0: 大寒，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潼关城下的黄河，冰凌成簇成堆，一路奔流。天寒地冻中，老城人的生活却是热气腾腾。陆续开张的早餐铺子，赶着上班的车流人群，在粗犷的黄河老腔中汇合成独属于雄关古城的曲调旋律。
1: 这么说我看还可以，
2: 可以，把尺寸量一下，
1: 对，
2: 把尺寸量一下，喝一个清白船家。
0: 一大早，在外忙碌的杨兴文、杨碧志接到杨振公祠打来的电话，立马赶了过去。
3: 那我们开快一点，走。
2: 就是下一周有一批学生来。
0: 原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小学生要来公祠研学，副馆长杨洪良特地叫二人过来，商议为孩子们准备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学活动。杨振公祠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占地83亩，始建于公元168年。1800多年的历史中，历经多次修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公祠中间为展览区，后方为墓园区，安葬的就是杨氏先祖杨振。散居各地的杨氏族人每年都会回来祭祖。萦绕千年不断的香火，连接的不仅是远去的先祖，也是海内外的每一位族亲。三人同为杨振后裔，一直热心家族之事，对先祖的故事更是了如指掌。
2: 这个四世堂，这现在是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弘扬杨氏后裔用的最多的一个杨氏的一个堂号，青培堂，都来自杨振。
4: 自知这个意义啊，也就是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杨振木业俱精的一个典故。
0: 一方匾额向往来的人们讲述着千年前发生的往事。杨振出生于东汉时的弘农郡，父亲杨宝以教书为生。杨振深受父亲影响，年轻时开设学馆教授学生，教书生涯长达近30年，被人们尊称为关西孔子。杨振遵循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

0: 广收寒门子弟，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诵书之声不绝于耳，学馆内外热闹如市。加上这里遍植槐树，当时人们就把这样的场景称为杨镇槐市。
1: 现在姓杨的人一般在煤前都种这个国槐，都从这儿来的。在当时，学生还有家长就感觉他日子过得太苦，就给他送来粮食，他坚决不要。他为了表示自己不要那决心，几天都不吃饭。
0: 在人们眼中，槐树是树中君子，而杨镇也像槐树一样，以清白正直的君子之风为人处事。直到年过半百，面对政局动荡，才进入将军幕府任职。而后杨镇一路由太守、太仆升至司徒、太尉，成为手握权柄的朝廷重臣。这一天，杨镇公祠里三人为研学学生准备的节目已经安排妥当。傍晚时分，孩子们如约而至。
2: 槐是摇摆器，
0: 一声苍凉的黄河老腔把时光拉回到千年之前。
2: 秋风拨人间，
0: 杨镇木叶聚金的故事用独特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3: 唱下的广密秋间，
2: 有请
3: 有请王大人。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清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4: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5: 今天一些人有时候会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来指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但追本溯源，其实四知最初就是杨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

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一次简单的故事表演，对这些声音稚嫩、面孔青涩的孩子来说，是体验，是感受，是对千年之前那个夜晚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清白二字，从那以后成为杨家后人代代秉持。杨震的五个儿子都以清白力誉满天下，子孙连续三代官至太尉，成就了弘农杨氏四世三公的美名。在家风的影响下，杨家后世人才辈出，宋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大师杨时，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明朝重臣杨士奇，无数杨家子弟在史册上书写下一页页清正廉洁、忠勇毅烈的动人篇章。家风相传，如同古城下那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直到今天依然浸润人心。每天清晨听到这个敲击暗号的潼关人大多会被缠醒。潼关所处的关中平原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有着悠久的面食发展史，最负盛名的就是这个肉夹馍。由清水白面做成的白饼坯，也有人称清白馍，经烤制表皮酥脆掉渣，分层细密，内里加入鲜嫩多汁的卤肉，咬一口，油脂和麦香在口中碰撞，香味四溢，口感丰富而饱满。看似简单的美食，见证过历史上起伏不断的烽火硝烟。山势雄三府，关门扼九州，潼关自古就是重要关隘。北临滔滔黄河，南依巍巍秦岭，雄踞在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史书上记载的当地有名的战事就有82场。金戈铁马中诞生了这样一种方便携带的军粮——肉夹馍。如今制作清白馍的擀杖声一直回响在大街小巷中，这是古老精神在这个火热时代的回声。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已将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透染进绵长的岁月里。

0: 潼关以西20多公里就是西岳华山。
1: 动，哎，慢慢。
0: 这一天，杨氏后人杨武军又带着徒弟张高攀下沟捡拾垃圾。
1: 你看，四总看。
0: 华山以奇险著称，每年约300多万海内外游客攀登游览。为了维护山崖危险地带的环境卫生，景区成立了华山清洁队。

0: 杨武清就是清洁队里的攀崖高手，看起来十分惊险的场面，却是杨武军和同事们的工作日常。清洁队清理垃圾之余，捡拾上来的贵重物品都会送到失物招领处，无人认领的会被统一保管起来。
1: 一般情况下，游客掉到沟里面的东西就马上求助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放绳下沟给游客捡上来。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咱们下沟捡拾垃圾的时候也能捡到，像相机啊、手机啊、充电宝、车钥匙等等，咱们就把它临时保管起，登记好，等待游客来认领。
0: 华山上是杨武军工作的地方，华山下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家乡。年轻时，杨武军跟随父亲的步伐当了兵，退伍之后就来到这里当清洁工。他至今都记着工作前父亲交代的话。
1: 老父亲经常也在家教育我，你在山上把环境搞到干干净净的，做人也要干干净净。
0: 从30多岁上华山，杨武军已经在绝壁上攀爬了近20年，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为游客找回了多少失物。许多物品早已无人认领，杨武军却从没想过占为己有。现在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徒弟。
2: 爱拍照是吧？
3: 我是经常见景色一边好一些，我就开始拍一下。
2: 招领出了那么多相机，
3: 不想那人家的东西，不能动人家的东西。
0: 从早到晚，师徒俩每天都在一起巡护。
1: 快到北峰顶了啊！
4: 轻点。
0: 工作和生活早已融为一体。
4: 吃了
1: 。我讲。
0: 师徒俩相处起来就像父子，话不多，却满是默契。可是这天徒弟一直联系不上，这让杨武军十分着急。原来徒弟在劝阻乱扔垃圾的游客时被骂了一通，这让他感到十分委屈。
1: 行了，今天看看收回去了。听人说了，你给游客发送不游客了，因为咱的工作性质就这，就是四百一千给交呢，对吧？然后游客高高兴兴的来。
0: 师徒正说着，又接到游客求助，杨武军立即赶往了事发地。
4: 那两个是金色的。
5: 对，金色的那个。
0: 这种崖壁危险性较高，老师傅们都很少下去。杨武军在不断找寻更为安全的方法。
1: 一个，
3: 来，让我行，来，等我扶。
4: 中，你行不行？
6: 能行。
4: 哎，好，来，再下。
0: 徒弟主动过来，让杨武军很欣慰，但也多了几分担忧。他再三确认绑好了绳索。
1: 等，哎，慢慢的，尽量保持垂直。
0: 注意啊！常常有人问杨武军。冒着生命危险捡一些垃圾，拾一些财物，值不值？杨武军觉得值，因为他们拾起来的是守护华山环境的一份执着，是为他人设身处地的一份温暖。
1: 一二，
4: 行。
6: 好嘞，师傅，这是你的相机。
5: 谢谢，没事，
1: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5: 这个送给您。这送您，祝您平安。
6: 对，谢谢。
0: 游客的一句感谢，对于师徒俩来说胜过千金万金，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

0: 家族中有一个名叫杨蛇溪的人，为人正直，曾在断案时不偏袒其弟，被孔子称赞古之遗直。当时晋国六卿争权，杨蛇氏家族受到牵连，担任上大夫的杨蛇溪被囚禁，有阿谀奉承之人就想借机拉拢他，并未理会。后来全族遭遇灭顶之灾，有族人侥幸逃出，在华山的护佑下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个家族以杨为姓，弘农杨氏由此而来。
1: 华山当年护佑着我们的先祖，现在我又守护着他。
0: 从空中俯瞰，长约25公里的仙域宛如一条长龙盘旋在高山河流之间，静看这岁月轮转，生生不息。今天杨氏后人虽散落四方，但传承千年的家风就像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书写下新的故事。家住潼关的杨艳艳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家政服务公司，与其他人相比，她的创业更像是一场绝境下的突围。2012年，杨艳艳的家人身患重病，花光了家庭所有积蓄，还是撒手人寰，养育两个幼儿的重担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杨艳艳尝试了很多工作，最后发现家政服务需求量较大。2019年，她成立了这家公司。每天一大早，她就要安排好大家当天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2: 每天都这么忙，生活不就这样吗？起起伏伏，揉了碎，碎了揉。我觉得我是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吧，反正就是好像就是所有的好事坏事都能让我碰到。我也就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我就想着我要努力把日子过起来。
3: 你
2: 看，
0: 作为杨家后人，杨艳艳身上有股子拼劲儿。短短5-6年时间，她就把公司从几个人苦撑壮大成60多人的团队，生意越做越火。回想创业之初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公司一直接不到活，借的大笔外债要尽快还上，家中还有孩子的日常生活需要照顾，杨艳艳每天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2: 当时我们在尚德花园给一个老人做家政的时候，他把钥匙交给我了，他人在外地没回来。在给他打扫卫生期间，他的床底下有1000多块钱，然后工人把那个床垫一跌，哗一下到地上了。我们把这钱打扫好之后，整整齐齐的放回原位吧。我就给那个客户发了个视频，他说：“哎呀，好好，谢谢，我都不知道我床底下有钱，都忘了。”后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客户也帮忙给介绍花。
0: 良好的信誉为杨艳艳的团队赢得了机会。从那以后，客户一个介绍一个，大家都放心地把自己的家交给这个诚实可信的人。
2: 现在就是很多的客户就是对我特别的信任，不管咱们的生活多么困难，咱们都没有想着去要客户的东西。
0: 但生意太好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年终岁末，很多老客户都预定了大扫除，可就在这时出现了意外。
2: 啊，行，您俩方便可不要紧。咋的出现了个这个情况？这两天，咋的这个出入机

0: 特别厉害。之前的时候是23块钱一袋，现在涨了48。我就中午联系了几家商家，然后呢，人家是一分都不少。但是怎么想来哈，
1: 清洁中需要大量使用的除污剂价格涨了1倍多，这意味着不光公司没有利润，大伙儿的工费也得赔进去。不想白干，就得取消预定，可这样一来就丢了客户的信任。杨艳艳把决定权交给了公司的姐妹们。
0: 明天，这个活儿，就该进场了。看大家有啥想法。
1: 第二天一早，姐妹们默契地来到了公司，准备出工。大伙儿都笑了，哪怕白干，守信的原则、做人的底线不能丢。清风拂万家是杨艳艳给公司起的宣传标语，灵感来自杨氏家族清白的家风。1000多年前，杨震说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良知在暗夜里散发光芒。1000多年后，杨家后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让这缕家风如清风明灯，吹拂人心，照亮万家。今天的潼关，不管在县城还是乡间，到处留意着四肢的印记。忙碌之后，杨艳艳特地招呼大家小聚一下。
2: 大家都站着看。
1: 一杯清酒，几句家常，是辛劳过后最好的慰藉。
3: 这封信给烟火中写故事的人，写如何拥抱着平凡的生活。
1: 黄河奔腾，秦岭巍峨，这片被名山大川滋养的土地，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却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先辈清白的精神与遗风，在时光的长河中薪火相传，化作新时代的清风，在关中大地绵延不绝，续写着新的华章。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0: 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地方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寒意，冬日的凛冽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阵阵叫卖声中，淄博新城大集热闹起来。
10: 一二三，
11: 欢迎免费品尝。
12: 我有的选择。
1: 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这里有浓郁的市井烟火，有质朴的邻里乡情，更有生活的幸福喜乐。
0: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1: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3: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1: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障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3: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1: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

0: 前，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士珍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1: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啊，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啊。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守镜，是不是也代表着王士珍向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1: 对，在这个守镜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前三字的一个解读。他上面说了，无木业王法之金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勤。
0: 一部守镜3000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初涉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与后世子孙。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士珍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2: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0: 在王士珍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新城王氏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新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新城王氏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

0: 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1: 这银壁墙上“忠谦克勉”这四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显成王室四世祖王重光。这道银壁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显成王氏家族立的第一条成文的家训。
2: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1: 好的。
2: 就是在这儿是吗？
1: 对，说残者必见道义之贤，说行者必见道义之士，
2: 所由者必接读书之人，
1: 对，
2: 所言者必接读书之言，
1: 对，是这样的。
2: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显成王氏的家训原风。
2: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1: 对，
0: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三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重光的二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录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录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之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1: 辽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志远，你一个小小的荆州府推官，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志远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杞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0: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之元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甚有直持，我甚服之。”
2: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1: 对，王之元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事不说事”，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0: 王之元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钟情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亲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

0: 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1: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通过我手上的这张老照片，可以感受当年的盛况。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我身后的这座四世宫保坊。
0: 四世宫保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元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保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新城王室第17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突袭敌军30多次。
2: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吧。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1: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
2: 对，
1: 激战了一天。
2: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
0: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特意多方打听王自恒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2: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0: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恒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室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3: 季秋村的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呀，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就行啊。
0: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新城王室第19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4: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
5: 160，
4: 我再给加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啊，还能报销，如果还能报销。
0: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6: 俺就是怕不到的，我那天打电话说。

0: 煎饼熟肉，明儿熟肉，这个鸡毛鸭回蛋蛋黄黄家回肉。老百姓你那会都是蛋吧那些，你后来都是吧。
1: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的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2: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在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我的。李家他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肾炎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的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有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1: 您是怎么做的呢？
2: 因为他菜很新鲜，也非常好的，现在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去，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份，又卖包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1: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2: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啊，以前也有啊。
3: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七年。
4: 大家来这屋吗？还人呢不？还人呢不？
0: 我们家你就回来。
5: 是。
0: 我家里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个。
5: 啊，哪里的啊？
0: 那不是一个副院长吗？
5: 啊。不认得我，认得那个姓王的。啊，
0: 他们昨天来我这呢。啊，
3: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质朴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2: 有愿意找你看病的，这是一种成就感。不当一辈子大夫，不就要这一点吗？啊，
6: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2: 啊，得有个好名声。啊，就是能让病人只要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只要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3: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4: 行，行，你快回去吧。
7: 回去，来，铺在车上，铺在中间来。
4: 不用啊，不用，不用，不用，先不用啊。
7: 哎，不，行行行，哪个对吧？
3: 乡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轻身节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1: 王会长您好。
8: 哦，你好。
1: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8: 我这是在做踏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山秦三个字。
1: 就是青，
8: 轻轻的拍。
3: 拓印青山秦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8: 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1: 做乙方的时候，有人去找您吗？
8: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这钱呢，我就想是办法。

0: 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蚊子找家螨，人家老婆孩子也好，去花钱去用。
1: 退休后，因为积累的好口碑，王玉堂被多家工程企业聘请做审计工作，身份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一些承包方为了尽快拿到项目款，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王玉堂家的地址，就想趁着天黑之际把礼品送进王家大门。
0: 他们想偷门子，我是绝对不是会让他来家的啊！我让他找家门，我都找不到，叫他啊！你要说是偷门子也好，什么那都不是靠得住的啊！挖外头的饭不能吃啊，所以呢，就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去工作。
2: 这个稍微一转，是再往左一点。
1: 碗外头的饭不能吃，这碗饭才能端得稳。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
3: 知道这是哪儿吗，彤彤？这是咱们的老祖宗的家呀。
4: 老祖宗的房子也是。
3: 对呀、王玉阳夫妻啊，你看。
0: 所以，
1: 春节前，王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集体背诵家训。
5: 以身来之，民情
6: 所传者必先道义之心，所行者必先道义之事，所有者必先读书之人，所言者必先读书之言。
1: 那些镌刻在门楣之上的匾额家训，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家风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

0: 典籍。胥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他们是兄弟，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勤工俭学，远赴欧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父子，中共五大上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坚持信仰，始终不渝，面对生死大义凛然。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

0: 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洒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9月，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有栋老式的清水砖墙弄堂房子，这里就是当年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1: 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一时苦，苦则制定的信

0: 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1: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0: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1: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0: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2: 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6不准则。
0: 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6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3: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0: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

0: 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1: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2: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得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
0: 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它为《巴黎的新青年》。1923年4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陈乔年旅莫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2: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3: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呢，陈延年、陈乔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呢就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1924年夏天，陈延年回到阔别五年的上海，随后前往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以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

0: 年底的500-600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3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1: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2: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0: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3位同志不幸被捕。
3: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别人的一个察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去进行营救。
0: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不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

0: 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1: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0: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1: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0: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2: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工，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2: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了，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

0: 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光芒。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据台媒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吧。
17: 行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0: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

0: 己手中。
1: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0: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十二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6: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情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三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1: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7: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 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8: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二十五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9: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 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9: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

0: 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啊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啊可以说呢啊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R5A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 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

0: 都是房屋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2: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弱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3: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0: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

0: 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向
14: 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问。美伊战火重燃，伊朗大范围遭轰炸，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打击会非常猛烈。
2: 伊朗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在中东地区重要目标，并表示全面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美军予以否认。
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报告称，伊朗战事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今年全球航空燃油成本将多花近1000亿美元。
2: 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预期，跨国资本信心稳步抬升，中国市场吸引力与竞争力持续凸显。
0: 好，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伊之间战火重燃，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3: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及伊朗时间11号0:4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加兹温地区传出爆炸声。稍早前，伊朗中部卡拉季和埃什泰哈德地区听到数次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他说，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4: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3: 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10号早些时候，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5: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6: Resuming bombing?
5: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3: 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特朗普9号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十一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1: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国东部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今夜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5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0: 关于伊朗目前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最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4点45分，北京时间的9点15分。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基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岛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3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此前，科威特军方在当天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

0: 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了否认。
1: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60多公里处。特朗普说，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媒体随即援引伊朗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这不过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于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反复威胁。伊拉瓦尼说，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本意是夺回谈判的主动权，因此主要打击目标是雷达和无人机控制系统等伊朗军事设施，以避免行动导致谈判彻底破裂。报道说，目前美伊双方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议题上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的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以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1: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的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卡茨在以色列国防部一项颁奖活动上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多次打击。在谈及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时，卡茨称不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秦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我们看到美国对伊朗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但是同时呢又表示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方回应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那您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这轮冲突背后各自是怎样的考量？另外呢，在当前多重变量相互交织的这种背景之下，未来局势可能会呈现出哪些走向呢？
2: 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的这种冲突确实是呈现了一个明显升级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无论是我们看到最近伊朗向以色列打导弹这个情况，还是美国的直升机被击落，包括最近的美伊的这一轮的交火，那么这个都是4月8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那么应该说最猛烈的一波的升级。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双方在这种打来打去的同时，并没有超越或者突破以打促谈的这个大的框架。应该说美方现在对伊朗的打击还是局限在伊朗东南部沿岸的一些军事设施，那么美伊双方也都没

抛弃或者中断谈判的这个渠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美伊双方仍然停留在以打促谈的这个框架中，只不过打的这种烈度是有所升级的。

0: 是伊朗的无人机导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主动采取措施去亮明自己的一些红线，去争取谈判的筹码，以至于要改变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一些认知判断。那么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强。那么这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就是2024、2025年的时候，伊朗相对比较被动，希望避免战争的 那一面是有了很大的区别。那么相比之下，美国的反应实际上它是一个事后的这么一种报复，或者说在利益冲突中它是事后的一个灭火。那么它的反应是相对被动的。那么长期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双方显然他们现在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不是一个短期能够缓和的这么一个问题。同时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的达成似乎也很难 快速的取得进展，那么双方似乎现在都认为自己的手上有牌，还可以再打一打，还可以再较量一段时间。那么这就使得中东波斯湾地区的这个安全的危机呈现这种打击报复再打击再报复这么一种循环，呈现出一种反反复复的这种长期的危机。
1: 那么在美伊直接交火的这种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那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再一次参与对伊朗的打击呢？我觉得从美以这种紧密的盟友关系来看，从过去两三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中的表现来看，那么肯定不能排除以色列帮助美国打击伊朗的这种可能性。而且从以色列的意图来看，那么他 在很大程度上是乐见美伊冲突升级，那么自己也想找一些机会去参与到美伊冲突之中，去亲自下场参战。但是我觉得从整体的中东局势来看，那么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的行动自由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的制约。那么这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现在虽然在对伊朗施加进一步的军事经济的压力，但是他仍然想保留 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协议来降级冲突，来退出战争的这种希望。那么如果是美国自己来打，那么它是可以控制的升级降级，但如果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来打伊朗，那么美国就没有办法太好的控制这个战争的范围烈度。那么这种情况下，我相信美国还是希望控制以色列这种在伊朗问题上自主行动的这种空间。实际上从过去的一段时间， 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离异冲突上这个紧急灭火的表现，在伊朗向以色列射导弹这个问题上也是紧急要求双方停火。从这种表现来看，我觉得美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约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这种空间。
0: 好的，感谢秦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 伊朗时间10号的凌晨，美军对伊朗发起有限度的军事打击。分析认为，这凸显美国的战略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当前，美伊都不希望重回全面对抗，未来可能呈现有限度对抗与常态僵持的局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频频宣称美伊即将达成协议，但双方事实上仍深陷不战不和僵局。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愿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此次若不对直升机被击落作出回应，特朗普政府或遭新一轮国内舆论挞伐，进一步拖累共和党选情。 不过，由于战事已给美国带来巨大消耗，特朗普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冲突显著升级，因此只能采取有限打击。地区专家认为，伊朗以打击美中东军事基地作为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战略自信。经过3个多月的博弈，伊朗已看清美国不愿承担大规模战事的高昂代价，想尽快从战事中抽身的软肋。 在此背景下，伊朗通过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效牵制美国，成为僵局中更沉得住气的一方。然而，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此前，战事中伊朗军事资产与民用基础设施损失严重，目前仍面临美国海上封锁、经济压力巨大。也正因此，伊朗此次反击虽迅速强硬，但持续时间较短，且未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 有分析认为，此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此次美国袭击伊朗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认为此轮打击不会妨碍美伊谈判，但也有分析认为，美方行动进一步冲击

0: 1-1本就脆弱的互信，双方谈判前景更加难料。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全方位的军事打击，摧毁多处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军在与真主党的交火中已击毙近万名武装人员，目前正系统性清除黎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另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以军10号对黎南部的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地时间的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地区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的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而内塔尼亚胡正深陷贪腐案，面临多项罪名指控。好，接下来有关于以色列深陷战略困境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萍。美以伊自2月28号开始的冲突博弈已超过100天，小范围打击和军事对抗没有降温，美伊谈判迟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美伊深陷角力的同时，以色列深陷战略困境。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纯军事路径无法换来安全。内塔尼亚胡近日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以色列准备必要时单独对伊朗采取行动，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只能独自承受相关代价。分析说呢，现实已表明以色列无法靠杀戮走向绝对安全，内塔尼亚胡试图通过战争恢复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声望，但以军行动已经严重损害其国际声誉，美国方面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呢也在急剧的下滑。英国经济学人的相关的报道，打击范围广，但是呢难获战略收益。报道中提到呢，以色列近期一系列军事行动已经证明其打击范围可覆盖中东全境，但是却无法将军事行动转化为战略收益。更危险的是，在此过程中树敌太多，且逐渐地失去了盟友的信任。内塔尼亚胡近期数次与美国总统发生口角，先轰炸贝鲁特，随后呢又打击伊朗，行动上违抗白宫意愿。特朗普多次因不满对以总理进行口头训斥。挪威通讯社的报道，以总理有意安抚极右翼势力。文章说呢，特朗普因面临国内油价飙升和中期选举压力，急于从中东战事中抽身，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困境则驱使他寻求通过军事打击在领土扩张上实现更大突破。那么近期呢，以总理与白宫之间的不和有其必然性，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展示抗命姿态，以安抚以政坛极右翼势力，但又不能与华盛顿方面彻底决裂，这条底线极难拿捏。最后再来看一下德国焦点的相关的报道，美以利益分化呢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五角大楼内部已有高级正要把美国在伊朗局势上的失败归咎于以色列，以色列则试图通过加大军事打击的强度，将黎巴嫩战线与伊朗战线打散脱钩，因此对黎南部的真主党目标穷追猛打。而特朗普呢，越来越意识到啊，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必须对以色列施加限制。目前看，美国和以色列行动步伐愈发的失调，利益分化越来越明显。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吴鹏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财经方面，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美元，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美元，收于每桶93.10美元，涨幅为1.8%。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国际航空。

0: 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1: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 4.2% 降至 2.0%。 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0: 来关注一下亚太。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2: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到3.5%的做法。共同社指出，草案中未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
0: 好，有关于日本持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我们把时间再次交给武鹏。
3: 好的，丽萍。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会议通过了包含大幅提高防卫费等内容的建议草案，日本持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马来邮报的报道暴露进攻性军事发展导向，持续攀升的防卫预算是日本推进在军事化扩张最直观最核心的体现。日本以所谓严峻安全挑战为托词，推动防卫开支连年飙升。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突破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这笔巨额经费的投向呢，暴露了进攻性军事发展导向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日本正一层层地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印度快报的报道借话术包装美化扩张行径，日本斥资300多亿日元采购高超音速导弹以打造对敌反击能力，投入超1000亿日元构建海岸防御盾牌。日本政府嘴上奉行专守防卫原则，但从实际行动看呢，此原则已经形同虚设。日本政府在新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文件中刻意炒作外部安全威胁，并以此为借口来扩充军备，同时借话术来包装美化扩张行径，彰显新型军国主义的底色。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报道借美军部署升级自身的战力，美军的计划于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此后呢，该系统将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日本借力美军部署升级区域战力，这种深度捆绑使日本成为区域军事对峙的前沿支点。军事对抗、单边博弈与无约束的军事扩张只会持续滋生地区的不安全感。亚太区域的长治久安依托的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共识，而非对立对抗的零和思维。好，最后再来看一下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报道，加速军工外销与军事渗透。为了掩盖扩张野心，日本政府在地缘战略叙事上大玩文字游戏。本月初，首届世界岛国海洋峰会在东京举行，会上呢，高市早苗将日本塑造成可靠伙伴的形象，宣称将会帮助地区伙伴增强自主性和韧性，实则暗示日本可作为域外大国的替代选项。 当前的日菲已经启动了导弹出口谈判，日本试图彻底打破战后武器出口的禁忌。

0: 加速军工外销与域外的军事渗透。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增长预期下调，而中国经济延续总体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近期，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跨国资本信心稳步抬升，中国市场吸引力与竞争力持续凸显。
2: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维持中国主权信用 A1 评级，并将展望上调至稳定。另据惠誉评级的最新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4%， 而中国经济逆势走强，全年增速预期被上调至 4.6%， 中外表现形成鲜明反差。放眼2026年，业内同样保持乐观。
3: China, it's obviously quite a big integral play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relatively price competitive price points, and so all of these factors together, have helped to keep exports quite strong, and we think that story likely continues in 2026.
2: 中国经济韧性持续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壮大，全球资本对华信心持续升温。
4: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
2: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的逻辑正在迭代升级。过去外资更看重成本与市场规模优势，如今中国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与科技活力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5: You look at big tech in China, we're seeing a lot more demand come out of there, and I think we're just starting to see this next phase of growth in China. I think it's robotics. I mean, to me, that's humanoid robotics is going to be the area.
2: 纷繁复杂的全球格局中，稳定可预期的中国市场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增量。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创新动能持续释放，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健复苏，向好向上，继续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为跨国企业带来持久发展红利。
1: 本月的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8: 阿拉宁波，呼你脑。
9: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

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面对大陆合法的维权行动，民进党当局竟然声称是对其的挑衅和认知战，遭到岛内舆论一面倒地谴责。
3: 据了解，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维护国家权益，也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这是继6月1号中国海警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相关海域再添管控举措。有专家分析指出，海警加海事的双核联动是中方外交抗议之外的执法反制，是维护主权权益的有力且必要举措。然而，面对日菲的非法侵权行径，民进党当局全程噤声施语，毫无作为，却对大陆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为大肆抹黑攻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竟然指责大陆挑衅，打认知战，
4: 这是一个挑衅的作为。那第二个，这是一个认知战。
3: 大陆专家则指出，此次执法行动既是对境外干涉势力的强烈反制，也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一次严重警告。
5: 你不保护台湾民众的合法权益，你不保护台湾民众的正当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会做。而如果你想执意卖台的话，也会受到我们更加强烈的警告，甚至是更实质的反制。
3: 在岛内网络相关言论也显示，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看透了民进党想以抗中保台这种陈词滥调转移焦点的卖台行径。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就指出，不论哪个颜色的媒体网络留言，都一面倒地谴责民进党的无能，以及批评绿营不敢骂日非，只敢骂大陆的双标，同时也出现欢迎大陆保护渔权的言论。因为台湾民众已看透绿营的选择性保台的行径，他表示台湾的民意正在剧烈转变，民进党彻底被台湾主流抛弃，抗中保台全面崩溃破产。
5: 民进党当局在过去10年走的抗中保台的路完全是一条死路，因为实践反复证明了所谓的抗中不可能保台，只会卖台，其实就是在牺牲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这一次我们的专项执法行动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相当多的民众的支持，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只要两岸联手起来，只要两岸团结一心，我们就能够有效地保卫住我们合法的权利，有效地保护住我们自身的主产。从这个角度上讲，两岸民众联合起来有效地恶毒触痛，其实是为台湾民众未来更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3: 针对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抹黑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维权行动的无耻行径，国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

0: 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年底举行的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持续升温。新北市长选举方面，根据国民党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 39.2% 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 6.2 个百分点，显示蓝营在新北维持领先的态势。与此同时，高雄市长选战也呈现激烈的拉锯，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以 39.7% 的支持度紧追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 40.3%， 两个人差距仅 0.6 个百分点。
0: 国民党方面委托 TVBS 民调中心进行的新北市长选举最新民调，李四川支持度为 39.2%， 苏巧慧则为 33%， 双方差距 6.2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在各个年龄段的支持度均领先苏巧慧，特别是在年轻族群中表现亮眼。
2: 当时4月28号蓝白河的民调也是显示李四川领先苏巧慧，领先了6点多%，代表我们李四川领先的一个态势是呈现非常一个稳健。
0: 而日前有平面媒体披露，民进党一份内参民调显示苏巧慧赢过李四川2.5个百分点。对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尽管民进党不断营造新北稳了、苏巧慧逆转领先的声势，但看来与 TVBS 这份民调存在不小落差，
3: 这个是经得起检验。那大家呢也知道说，这个苏巧慧阵营的这个所谓民进党民调中心的民调结果可信度多是多少，我想大家心里也都很清楚。
0: 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分析指出，李四川不只是在支持度领先，更在看好度、年轻族群、民众党支持者、中间选民以及多数行政区全面领先苏巧慧，代表新北市民正用最务实的标准选择下一任市长。而在南部，高雄市长选战同样进入白热化。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8号举行市政顾问团发布记者会，公开35位涵盖产官学界的专业名单，包含多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下属，甚至延揽民众党前民代张其禄。
4: 韩国瑜市长的韩团队过去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过去所呈现出来都是非常的专业，所以我们不在乎到底我们什么样的党派或是对手怎么样来攻击，我觉得只要有专业，最主要是有我们市政过去的长期累积的这样子一个实务的一个经验。
0: TVBS 民调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支持度为 40.3%， 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以 39.7% 紧随其后，两人差距仅 0.6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让外界关注高雄是否可能再次由绿转蓝。台媒报道，国民党最高顾问、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也对高雄选情表达信心，认为柯志恩的胜算正在提升。蓝营高层评估，目前国民党选情从台湾北部到台中应该都没有问题，南部最大希望就在屏东与高雄。
1: 厦门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两岸都市现代农业合作机制，加快推进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合作平台建设。长期以来，厦门致力打造海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样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带着岛内新品种、新技术，与厦门特色优势产业深度结合，培育良种，沃土生金。
5: 曾明宝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园艺专业，他感受到大陆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也看到了两岸农业极强的互补性。2016年从台湾来到厦门发展，从引进良种到参与培育，从技术交流到市场拓展，如今结合大陆市场需求联合试验改良，他亲身参与到两岸农业从单向引入走向双向奔赴的过程。他还获得了厦门市劳动模范的称号。
6: 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些品种的育种的材料，早期我们可能是从台湾引很多东西进来，但是现在呢，这一条路哦，这个两岸交流已经不是只有单向的，真的是双向的这个沟通，
7: 大陆的根，然后台湾的这个把它结合两岸。
5: 除了扎根田间，曾明宝还拍短视频做电台节目，用更接地气的方式介绍。

0: 绍品种，讲解政策，为两岸农业从业者搭起交流桥梁。
1: 是阿宝，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带各位来吃瓜。
0: 这些年，越来越多台农来到厦门参访交流，曾明宝乐于分享创业心得和技术经验，帮助他们更快了解大陆市场，对接资源。
2: 台湾没有这么大的嫁接厂，因为没有那个市场嘛。他这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找出客户需要的品种，是很厉害的。
0: 从台湾嘉义到厦门同安，十年耕耘，对曾明宝来说，厦门不只是事业起步的地方，也是在乡野耕耘中逐渐融入扎根的新家园。
1: 台湾嘉义虽然也是我的故乡，但是这里是我更老的这个故乡。随着这个越做越好，然后我们这个产业扩大了，这个范围撑开了，那么我的梦想就是这个骑着摩托车，然后这个把大陆呢这个祖国河山给看了一遍，这是我一直想去做的这个事情。
3: 6月9号，一批512件进口海运快件搭乘台北快轮顺利运抵平潭金井港，在平潭海运快件跨境电商监管中心顺利通关，随后被快速配送至境内收件人手中。自此，平潭口岸实现了两岸海运快件进出口全面双向常态化运行。
0: 据介绍，进出境快件分为 A 类、B 类、C 类，其中 B 类快件是指境内收寄件人收取或者交寄的个人自用物品。
4: B 类快件对物流时效要求高，适合两岸同胞寄递个人物品。南台直航航线兼具空运高效、海运低成本的优势，快件可实现西发招致。6月中旬起，南台直航航线每周增加3个航次，预计每航次将有7000多个包裹。
0: 为保证对台进口海运快件业务顺利开展，福州海关所属平潭海关重新优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分区设置，指导企业顺利完成快件资质审核，同时组织修订对台海运快件全链条监管实施方案，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
3: 记者从10号举行的2026年香港旅游发展论坛上获悉，今年香港旅游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前4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预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5380万人次，按年增加大约8%。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未来香港特区将积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4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 贡献联通智慧。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
9: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 3.0 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 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4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拉开大幕。本届赛事由3国联办首次扩军至48队，它在赛制革新、地理跨度与安保筹备等方面均创下多项历史纪录，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考验。
10: 赛制革命、48队时代开启，悬念拉满。本届世界杯最显著的变化来自参赛规模革新，参赛队伍从传统32队扩军至48队，赛事总场次过百，全新晋级规则落地，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各组前2名直接晋级淘汰赛，剩余8个晋级名额由12个小组中成绩最优的第3名补齐，总计32支球队从小组赛突围。小组第3名将以积分、净胜球、进球数为核心依据，横向角逐晋级资格，多重数据比拼让收官阶段悬念拉满。三国筹备，安保升级，挑战依旧。2026美加墨世界杯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本届赛事安保规格全面升级，墨西哥部署10万名军警及安保人员， 美国各赛场设立禁飞区，防护屏障，实施全天候安保巡逻。加拿大划拨专项安保资金，联动军警力量，搭建空陆一体的全域安保体系。然而，赛事安全

0: 挑战依然存在。承办其中78场比赛的美国身处复杂的地缘局势中，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动荡、跨境移民问题等多重风险交织，给赛事安保带来隐性压力。安保团队需重点应对赛事期间若突发重大国际事件，如何处置衍生的连锁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赛程恰好覆盖美国独立250周年国家级庆典，叠加中期选举竞选造势活动，多重大型公共事件扎堆，对情报研判与应急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联办双刃剑，机遇与奔波。三国联办赋予赛事多元的文化融合价值与广阔的商业红利，但超大办赛版图也给参赛球队和球迷带来了突出的地理难题。参赛队伍需在不同气候带、不同海拔区域辗转参赛，大幅提升了赛事后勤保障难度。跨国跨区域的交通出行也给观赛球迷带来诸多不便。疾病预防也是一大难题。健康安全专家表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庞大规模及其设计的全球旅行，在美国公共卫生资源本已紧张，国内外正在应对麻疹、埃博拉和汉坦病毒爆发的情况下，构成了疾病快速传播的风险。
1: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f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o that means coordinating information, sharing information across Mexico and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than it used to be. We, though, are coordinating directly with the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0: 史上最大规模、最多场次、首次三国联办，2026美加墨世界杯注定将被载入史册。它在竞技层面为更多球队提供了圆梦舞台，在组织层面考验着三国的协调能力与安保智慧。
2: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十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的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的了解。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3: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中国南北方的雨水依然是处于间歇期，不过很快明天开始又会增多。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中国南方大部依旧是晴多雨少，主要是云南、广东、海南以及台湾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那么对于云南西南部地区而言，局地雨势较强，地质条件脆弱，要格外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以南又将会普遍被雨水覆盖，在贵州中部到湖南西部一带会有一些强降雨，周六周日江南华南的降雨还将会大幅的增多增强，从广西到浙江一带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外出要注意避开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北方，随着冷涡继续减弱东移，今天华北东北这一带的对流天气减弱或暂停，主要是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一带有小到中雨。紧接着明天开始，华北东北这里的降雨对流又将会开始增多，尤其是周六周日，从黑龙江的南部到河北的东北部将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榆林阴17到29度，南充阴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阵雨转阴15到23度，安庆阴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襄阳阴22到32度，泉州阴22到26度，漳州阴转小雨22到26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东京小雨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26到42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阴25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伦敦小雨11到17度，巴黎小雨转阴12到18度，罗马小雨转阴16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8到29度， 洛杉矶。

0: 疫情18到24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5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哎，说句实在话，这次增援张援一无所获，我就一直憋着气呢。我真恨不得碰上共军主力跟他们干一场，消灭他个万儿八千的，好让共军尝尝我三十五军的厉害，也好向副总司令交差。是，
1: 郭军长。
0: 哎，这样。
1: 我们的车队到达鸡鸣驿以后，立即给新保安打电话，命令他们把破坏道路的游击队和土八路彻底消灭干净。
2: 是。
1: 哎，
0: 郭军长
1: 啊，我们在鸡鸣驿吃过晚饭以后，就驱车返回北平吧。
0: 你是不是让土八路给吓破了胆子？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安危吗？
0: 你这么婆婆妈妈的，像个婆姨！你是军人，军人要有狼性。

0: 郡长请。
1: 啊。
0: 郭郡长，
1: 啊，
0: 这是姬明义的父母官特地为您准备的一桌酒席，希望您能赏光，喜欢。
1: 我当然喜欢吃了，坐吧。
0: 请坐，
2: 请坐。
1: 离开张家口，我们还没吃上一顿像样的。嗯，来，为了我们明天能够顺利的返回北平，干了！
2: 干
3: 干
2: 干
3: 干
0: 干！您请，郭郡长。
1: 嗯，
0: 这当年啊，慈禧太后老佛爷向西安逃跑的时候，路过此地，称到了这里的鸡非常好吃，您尝尝。
1: 嗯，呵呵，老佛爷都说鸡民义的鸡好吃，那我一定要尝尝。
4: 干什么呢？你们瞎了眼了？在新保安这地段，谁能做美国的大吉普？
5: 少拿吉普吓唬我们！刚才我们在上方接到了35军郭郡长的电话命令，今晚是特殊时期，不准放任何人进入新保安。
4: 你们过来看看，我们正是郭郡长的贴身勤务，他让我们前来通知你们的上峰。
6: 注意，
4: 郭郡长在鸡鸣驿吃过晚饭后立刻赶到新保安下榻。
6: 准备，只要听见枪响，
4: 那是啥呀，
6: 就攻向新保安。
4: 你知道吗？
6: 是
4: 啥意思？下榻都不知道？下榻就是睡觉。
5: 下榻就是睡觉啊。

0: 不知道有人说是被共军骗开城门打进去的，一群饭桶。郭军长，咱们还是趁着兵荒马乱之际，赶快乘车撤回北平吧。
1: 撤回北平？
0: 对。
1: 怎么撤呀？400辆卡车的灯一亮，犹如白昼。这不正好给杨得志制造最好的打援机会吗？ 这样，您让新保安的手部撤离到城外。明天早上天一亮，我们立即收回新保安，然后再回北平。好。
2: 可惜五军好比山药蛋，已经倒在锅里边。解放军四面来找我，越烧越慢，越着急。山药蛋。
3: 报告首长，王昭同志发来了电报。报告首长，王昭同志发来了电报。什么情况？司令员、政委，王昭他们利用敌我双方混战，间隔特别小的机会，在夜里冒充敌人，骗开了新保安的西门。 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歼灭了新保安的守敌啊！新保安城墙坚固吗？坚固。该镇的城墙高12米，顶宽6米，可并行2辆大车，分东南西3座城门，每座城门上都修有高大的门楼。怕郭景云不动用大炮，坚守一天绝无问题。
4: 好啊！
3: 来，地图。
4: 是。
3: 来。 来，在这儿呢，司令员。
4: 新保安给3纵4纵8纵下达作战命令，再命4纵12旅撤出新保安，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
3: 好，司令员，我第4纵队应于中午前到达新保安，并占领新保安以西和以南地区。与此同时，我第3纵队向西占领新保安以东和以北地区。
4: 好，
3: 来。
4: 说好，郭锦军要挡住东边的援军，而且要把敌人困死在新保安。
5: 放心吧，司令员，我第8纵队到达指定位置以后，从正面向北展开，接替12旅的防务。
4: 还有，要明确电令王昭同志，让他守到50，
5: 然后演一出请军入瓮的好戏，
4: 让郭景云进入新保安。好，
5: 然后我第2兵团迅速合围新保安，待请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后，我们就对敌35军发起歼灭性的总攻击。同时电告中央军委毛主席，王昭同志率12旅占领新保安。好，
4: 好，
3: 司令员，走吧，走。第6路军35军好比很好。今天第2兵团、第3兵团。
6: 东北先遣兵团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他们的战斗任务。好，看起来啊，关键的时候，用兵要狠，要敢于下死命令。
7: 完成了任务，我们还是要通报嘉奖的嘛。这叫奖惩分明啊。主席啊，杨罗耿3位请示。 什么时候发起歼灭35军的战役啊？
3: 电告杨罗耿，围而不打。
7: 什么？让杨罗耿兵团指战员围而不打？
0: 对，告诉杨罗耿三人，这是平津战役第一阶段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的。
1: 可是首长们是知道的，他们为了消灭三十五军，这口气憋了两年多了呀。
0: 这口气憋得可以理解。
2: 放心吧，这难做的思想工作就交给罗长子去做。

0: 刚才啊，我收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来的电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等共81000000人马全部入关了。
1: 如果再加上我华北野战军第二、第三兵团等部队，约130000人马，
0: 再加上各地方部队，参加平津战役的总兵力，约100000人马。
2: 大兵压境，平津战役一见分晓呀！
3: 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啊，你们俩看一下。
1: 哎，好，来，
0: 坐。

0: 总司令，郭局长又发来了求救电报，他一共三次率部突围，都被围成铁桶似的共军给堵回了新保安城里。
1: 我就不明白了啊，他离开张家口已经五天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北平？
0: 一言难尽啊。现在还是想一想我们明天如何营救三十五军从新保安城里突围吧。
1: 哎呀，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明天派大量的军机掩护他们突围。
0: 另外现在完全证实林彪率百万共军入关了。
2: 毛泽东啊，毛泽东，你是想利用南北两路大军夹击，东西对进破我旧犯，
0: 这是不言而喻的呀。
1: 立即传达我的命令，急调驻守在天津塘沽的第九十二、第六十、第九十四军主力回援北平。命令第十三军放弃怀柔和顺义，撤回到通县。命令第101军主力放弃涿县和良乡，撤回到宛平、丰台、长辛店和门头沟一带。
0: 是。总司令，除了战斗，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呢？
1: 哎呀，我的李参谋长，手里没了军队，就等于放弃了和他毛泽东谈判的筹码。
0: 他毛泽东用兵超乎常态，一个大战下来没有休整补充，又挥兵入关，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啊。
2: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1: 不是，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调兵啊。
0: 是。

0: 这是天要亡我呀。
1: 现在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我们在布阵阶段对张家口、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通州做隔而不围。
2: 这样布局的好处是可以给傅作义造成许多误判。首先，他为了挽救看家的被我们围困在新保安的第35军等部队，一定不会同意在平津的中央系部队南下。其次，待我们依次消灭了新保安、塘沽、唐山、天津诸敌之后，傅作义就可能同意北平和平解放。
3: 眼下我们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的战略格局已经完成了，当务之急是林彪、罗荣桓对北平、天津、通州尽快的实现隔而不围。
2: 那就立即给

0: 不要落入环法堡，让他们迅速制定出一个格尔不为的战略方案来。
1: 嗯嗯，只要完成了这一布局，傅作义这些精工之鸟就会变成笼中之鸟。<笑>
2: 到那时，我们想抓哪只就抓哪只。<笑>
0: 在全国这盘大棋上，自然还有淮海战役。为了从旁加火。 激化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权力之争，也为就要下台的蒋介石留下一点幻想，不迅速撤兵南下。
3: 在电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
0: 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在两个星期之内不做最后的歼灭部署。
3: 嗯，这就更出乎。
0: 蒋介石所料了，同时也给傅作义留下了一点思考的时间嘛。
4: 平津战役已经全面铺开，为此，华北、东北这两大野战军，应归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
3: 嗯，
0: 还有冀中的七纵和其他地方部队，也应统一指挥。
3: 嗯。
5: 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是指导性的纲领文件。我要求大家首先吃透这一文件的精神，然后再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具体战役中去。
6: 是。
5: 对于我东北野战军下达的格而不为的战略部署，我们更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为了尽快完成这一部署，我东北野战军决定成立左路、中路、右路三支大军，迅速插入北平、天津、塘沽、卢台、唐山诸点之间，并切断敌人诸点之间的联系。下面由我们的参谋长刘亚楼。
6: 下达具体作战任务。是。我左路大军以第八、第九、第七、第十二、第二纵队以及特种兵主力，执行隔断天津、塘沽、唐山之敌的联系，由野战军首长直接指挥。我中路大军以第三、第六、第十。 第一纵队以及华北第七纵队执行隔断北平、天津之联系，并从东南两面威胁北平，由第一兵团统一指挥。
3: 是。
6: 右路大军以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由北西两面进逼北平，由第二兵团统一指挥。
3: 是。
7: 下面请司令员讲话。目前，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是徐州战场和华北战场。如果我们能彻底消灭华北之敌，并占领平津，这将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8: 嗯，到那时，长江以北的局面就可以已定，全国胜利的基础。
9: 就可以巩固的建立起来。爸，这大半年来，您可是第一次主动找我谈心啊。
10: 你是记者，我是担心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当成头条新闻报道出去。爸。 您放心，绝对不会。自从我的第104军被共军消灭以后，被困在新保安的35军，至今突围无门，只有坐困等死。就是空军空投给养给他们，也难以为继。爸爸现在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才能救弟兄们于危难之中啊。
8: 只有您，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0: 您知道徐蚌会战有什么重大变化吗？我当然知道。蒋总统为了解救黄维兵团，命令空军向双堆集的共军投下了代号为“甲弹”的糜烂性毒瓦斯炸弹和代号为“乙弹”的窒息性毒瓦斯炸弹。
1: 据说这触怒了毛泽东，他当即下令恢复对黄维兵团的进攻。不
0: 是据说，是事实吧？我的同仁告诉我，黄维兵团近日就要在地球上消失，黄维将军要么死于激烈的战火中，要么就是给解放军当俘虏。这是必然的。所以啊，爸。 您还要派飞机去轰炸新保安战场，您觉得结果会比黄维的下场好吗？这正是
1: 爸爸的为难之处啊！您
0: 有什么可为难的，爸？时下您是华北地区太上皇，生杀大权只于您一人之手。说的再明白点儿，您不过就是放不下您常胜将军的金字招牌。爸，眼前。 摆在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您就继续保留您的面子，但是跟着您的那些东征西战的绥远子弟，他们就只能牺牲了；要么您就干脆不要面子，因为只有这样做，您才能把那些绥远子弟还给他们的父母。
2: 你让我再想想，
0: 没有时间了吧？刚刚大公报的同仁跟我说，说林彪不仅率百万大军入了关。 还分别把北平和天津都包围了。现在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
3: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主席。
1: 啊，
0: 主席，这是北平地下党组织发来的急电，是傅作义的女儿通过崔月礼同志发给您的。
1: 傅作义现在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想投降吧又丢不下面子。
0: 主席，您怎么知道的？
1: 知己知彼，我会算。
0: 我不信。
1: 不信你听着啊，傅作义召集北平知名人士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请傅作义走北平和平解放之路。呵呵，他这是在找台阶下啊。
0: 主席，您真是神了呀。
1: 哎，有什么好神的，恩来在昨天夜里就给我送来了另外一条内线发来的密电。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现在你去帮我办一件事，去买20个烤的又香又脆的钢炉烧饼，中午送到食堂里去。
0: 是，主席。
2: 今天啊，由主席做东，请你们几位即将就任的封疆大吏喝羊肉白菜汤，吃钢炉烧饼。
1: 去年在陕北的杨家沟召开12月会议的时候啊，我们还只能用黑豆做的前前饭来招待大家。今非昔比喽，平津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未雨绸缪啊，我们必须派出得力的干部，准备去接管北平、天津这样一些大中城市。下面由恩来同志宣布经中央讨论决定的任命名单。
2: 好，中央决定彭真同志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兼军管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
3: 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对我和剑英同志的这份重托。
2: 好。对了，黄克诚同志因有重要任务今天没有到，黄克诚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委员会主任，黄俊同志任天津市市长。
4: 请中央放心，我们保证做

0: 一切准备工作。另外，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平津卫戍区，下面由总司令宣读任命。
1: 中央军委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
0: 具体组成人员，由聂荣臻司令员提出，上报中央军委批准。荣臻同志，平津战役胜利之后，你要把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组建卫戍区的工作方面来，
2: 保证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3: 对，
0: 啊，开饭！
4: 好，来，大家吃啊！
5: 来。
6: 我知道，徐蚌会战前线吃紧，黄卫兵团即将被刘邓拱军消灭，蒋总统被美国人和李宗仁搞得焦头烂额，已经无力回天了。总司令，国军长打来几次需要增援的电话，我不知该如何答复他。
0: 不是，张家口孙兰峰司令手里不是还有5-6万人枪吗？他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十一兵团被杨成武所部困在城里，吃饭问题都很难解决呀。
6: 你说吧，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说句心里话。
0: 唯有把三十五军当作和谈的条件，才能得救。不是，那这样的和谈不等于投降吗？
6: 容我说句不当的话，在今天，我认为和谈不等于投降。每每想起那些跟随我们东征西战的绥远兄弟，不要几天。
0: 他们就会战死在新报恩张家口。我真不知道还有何脸面再见咱们的父老乡亲。
6: 唉，作为一个军人，不能讲做军人的道德，我们何以为人呢？我们应该讲更大的道德。当年汤武放劫，武王伐纣。
0: 自古被后人称道之，谁也没有骂他们伤天害理，违拗了祖宗传下来的道德。可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过去的一切不全都完了吗？绝对不会。相反，后人还会说我们顺应了历史大潮，做出了对国人，尤其是对我们绥远父老乡亲的正确选择。
3: 我听你的口气，和北平城里那些大师、名人一样，主张和谈呢？
0: 对，如果谈不拢，作为军人，我依然听从你的指挥，与共军作战。

1: 为了发扬革命人道主义，我为南线战场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如果他能顺服天意民心，就可使20余万人免于涂炭。
2: 我是了解杜聿明的，他把蒋介石看得很重，他是那种宁肯为蒋介石陪葬。
1: 也不会顾及手下将士生死的。
3: 那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他们。
2: 这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
1: 有一件事情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何应钦内阁垮台以后，
2: 蒋某人又以请孙科组阁，让张治中担任副阁揆，兼国防部长。
1: 蒋介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现在。 国际上的各种势力和国内的应声虫们，都在高喊和平的口号，其实是想阻止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4: 是想让蒋介石死灰复燃。

0: 反过来消灭我们，我们绝不允许在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否则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为此，我们必须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明年各野战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毕师啊！
1: 你要抓紧做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筹备工作。
2: 好的。
1: 另外，副东局同志报告，他的父亲傅作义，想和我们接触一下，看是否可以进行和谈。
0: 我看可以，我尽快起草一份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原则，你们传阅后进行修改，争取尽快的定下来。
1: 嗯，好。

0: 司令员，
1: 亚楼，
0: 是不是毛主席的作战命令下来了？
1: 是，我刚刚接到主席的来电，但这次不是要你围剿傅作义犹如惊弓之鸟的部下。
0: 那是什么命令？
1: 鉴于目前北平各界要求和平解放平津，傅作义被迫派出代表与我们谈判。刚才主席来电，给我们制定了谈判的原则，点名让你去跟他们谈。
0: 没想到毛主席要让我这个唱赵子龙的武人去当一回诸葛亮。傅作义派来的代表是何许人物？
1: 一个是傅作义的文官李秉权，另外一个是北平平民日报的社长崔载之。
0: 他们能代表傅作义吗？
1: 能。主席来电说，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咱们的地下党员，让你放心大胆的谈。
2: 我是北平平民日报的社长崔载之，是代表副总司令前来谈判的。副总司令说，过去曾有谈判的善意，这次是军事行动直接推动的，愿商谈解决问题之方策。
0: 首先，我们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唐之战事。崔先生，请讲出傅作义将军的谈判条件吧。
2: 好，傅将军的意思是，第一，傅方研究出能搞到一部分蒋军飞机的方案，要求贵军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第二，要求贵军将被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北平，不使中央系的军队进驻北平市内。在必要时，在这两个师内可掺杂贵军开进北平市内。第三，在适当时机，由傅发出通电，以影响中央系战力，
3: 并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其军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
0: 傅作义将军对中央系的军队控制情况如何？
4: 据我所知，傅作义先生对中央系军队不能完全控制。
0: 崔先生，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条件吗？
2: 没有了。
0: 我首先声明，无权对傅作义将军提出的三条回答什么，但是我可以如实地转达我党我军对傅作义将军的谈判条件。
2: 愿聆听。
0: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唐之战事，但和谈必须是以腹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断不能接受。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本人及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复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鉴于平津地区主要是中央系军队，而傅又难以下令其缴械，我们可以允许副部留下两个军，把中央军系中的军长师长通通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副部让路解放军进城，以解决中央系。
2: 对贵军提出的条件我无权回答，但回去以后我一定如实向副总司令报告。
0: 可以，会谈到此结束，再见。
2: 再见。
5: 好，他们让我缴械投降，这不太难为我了吗？
6: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7: 立即电告困守在新保安的郭景云，让他重整35军的士气，准备和共军作战。
6: 总司令，郭景云他们困在新保安城里已经两个星期了，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了，你让他们怎么和共军打仗啊？
7: 就像当年我守涿州那样坚守待援吗？
6: 副总司令，时过境迁了，时下包围新保安城的可不是当年的张少帅的军队啊。
7: 可是时下被困在新保安的 那是我的第三十五军，是晋绥军的王牌呀。
5: 你是不是被共军吓破胆了啊？
6: 绝无此事。副总司令，你就说吧，我给郭景云的电文怎么写？
8: 看来这个傅作义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9: 不打掉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他是不会丢掉幻想的。
8: 好啊，要打就彻底的打，先打掉新保安的三十五军，然后再吃掉驻藏在张家口的十一兵团，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9: 这样一打，我看用不了两天，傅作义就会把他所有看家老本全都赔光了，
8: 断其退路，关门打狗。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到达张家口并完成其部署，杨罗耿兵团就可以对新保安的敌第三十五军发起攻击。
9: 我看呐，杨成武、李天焕第三兵团不用等新保安战役结束，就可以对敌十一兵团发起攻击。
8: 我赞成老总的意见。我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全体指战员早就憋足了劲儿，就想打这两仗呢。
10: 战者气也，只要有了这股杀敌之气，就会无往而不胜。

0: 弟兄们，我们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三十五军，是百战百胜的三十五军，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被共军困在了这个小小的新保安。刚才，副总司令打电话给我。 问我及三十五军的弟兄们，你们愿不愿意向共军

0: 问我及三十五军的弟兄们，你们愿不愿意向共军投降？
1: 不愿意。
0: 对，我就是这样向副总司令汇报的，投降不属于我三十五军。同时我还向副总司令表决心，我们绝不玷污三十五军的荣誉，与共军决一死战。你们同意吗？
1: 同意。
0: 大声点。
1: 同意。
0: 好，副总司令打电话告诉我，共军将对新保安发起攻击，让我要提前准备。

0: 与共军一决雌雄。我们作战计划已经做出，并得到了副总司令的批准。下面就由田参谋长向诸位传达作战命令。
1: 下面我宣布由郭军长亲自制定的战略部署。以新保安南北大街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防区，东防区由267师副保安团及一个山炮连防守，其中801团防守城东南，800团防守城东北，保安团防守东关，799团为预备队，由267师师长温汉民统一指挥。
0: 成。诸位，你们一个个无精打采，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怎么是没有睡好觉吗？没吃饱饭吗？抬起头来看着我。弟兄们，敌我双方的实力明显摆在这儿，

0: 决定。夏爷，你和慈修要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把国库中的美钞和黄金全都运过去。
1: 傅将军，你的光荣行动，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 历史已经翻过旧的一页了，让我们为新的中国，为全国人民的幸福共同努力吧。
0: 一定，一定。

没吃饱饭吗？抬起头来看着我。弟兄们，敌我双方的实力明显摆在这儿。副总司令再三告诫我们，战场上的枪炮声那是最大的权威，要当熊包吗？那就是共军枪下的鬼。当英雄，我们必须置死地而后生，与共军决一死战。

0: 接北平副总司令，我是副座一，快说什么情况？副总司令，您听到了吧？您听到外面的枪声了吧？
1: 这个不足3000户的小镇，怎么能够守得住共军的这一番轰炸呀？
0: 我知道，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
1: 副总司令，我35军近20000人吧。
0: 都挤在新保安这个小小的镇子里，共军的一发炮弹打下来，
1: 就死伤一片，
0: 跟随您多年的兄弟啊！
2: 景云，我这都知道。
1: 景云呐，
0: 你是我最能守城打仗的弟兄了，
1: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天一亮，
0: 我立刻派大批的飞机去支援你。
1: 啊不。

35军不能垮在我手里，我要杀出一条血路。

0: 十旅炸开东门入城，我四纵全体指战员在巩固和扩大突破口后，准备全部攻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
1: 好，曾思玥，你要乘胜追击，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2: 是，
3: 记住我们的口号：消灭三十五，活捉郭景渊。
4: 请首长放心，我四纵保证完成任务。
2: 嗯，
5: 司令员，我刚刚接到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的电话。
6: 他们从东门南门以东突破未能成功，改从第四纵队突破口攻入城内。
7: 好啊，短兵相接是我们的长处啊！两个精神饱满的纵队去消灭一个饿着肚子的三十五军，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对啊，
9: 司令员，政委啊，
10: 刚刚接到第八纵队司令员邱威的电话，说他们从城的西北角和城北突击，遭到敌守军按堡火力的封锁，连续突破未果。 与敌军战成胶着状态，哼，放心吧，城内的敌人很快就会溃败，城外的守军也会乱作一团，告诉邱卫不要让他们跑了。
11: 好，
12: 我看新保安战役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活捉郭景云等人。
10: 放心吧，你看啊。

1: 我彻底的败了，弟兄们不是被共军打死，就是成了共军的俘虏。军长，现在该怎么办？
2: 田参谋长，我们三十五军的军规是什么？
1: 宁可战死沙场，绝不向敌人投降。
3: 弟兄们，你们不会忘记我们三十五军的军规吧？
4: 不会，宁可战死沙场，绝不向敌人投降。
1: 好，这就是三十五军的精神。

0: 弟兄们看见了吧？这是灌满汽油的油桶，不用手枪点爆它。让我们共同为副总司令、为我们光荣的35军殉命吧！
1: 整理军容风纪，军长，
0: 假的，还宁愿战死沙场，绝不投降。

景云，对不住35军的将士们。

0: 这是自杀的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快要上了！
1: 走，去看看。
2: 这是自杀的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老乡们，别喊了！机会让他们死，立刻
0: 把郭景云的遗体放在地上。
1: 为什么？
2: 服从罗政委的命令，把郭景云的尸体放在地上。
3: 杨司令员的话，你们没听见吗？放下！
1: 你们要记住，军人是有尊严的。无论是敌军还是我军，他们活着的时候在战场上可以互相拼杀，但是死了，就应当尊重他们，做军人的尊严，绝不能拿任何人的遗体取笑。

0: 说的有道理，毕竟是这个，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曾经啊，在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我们兄弟部队的战士抬着国军74师师长张灵甫的尸体游街示众。
1: 当即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批评，我们陈毅司令员给这位师长换上了新的军装，并把他的尸体埋葬在了孟良崮。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给郭景云换上新冬装，就把他葬在火车站的附近吧。
3: 是。
1: 我还要亲自为他写碑文，郭景云之墓。
4: 我的第35军，一夜之间就被共军消灭了。总司令，你振作一点吧！你让我怎么振作？这是我的家乡军在。时下还是想一想，驻守在张家口的11兵团怎么办吧。
3: 孙兰峰司令多次来电，询问我们该如何突围呀！立即电令孙兰峰，让他即刻率部突围，同时电告归绥的董其武，让他东出救援，把孙兰峰接回绥远去。
4: 是。
3: 毛泽东啊，一夜之间就把我的35军吃掉了，景云呐，景。

0: 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伏即查，即补即战的方针学习，立即将最大部分的俘虏补入部队，立法。
1: 好，
2: 老总，主席啊，
3: 周副主席。
4: 北平地下党发来密电，在35军被消灭的当天下午，傅作义电告孙兰芳，张元被围，已无守备役，可相机突围，并可转进绥远，等待时机。
5: 嘿嘿，晚了，现在湘桃也来不及喽。
6: 老毛啊，我是有言在先的，杨罗耿兵团歼灭第35军后，杨成武、李天焕，第3兵团。
4: 一定会对张家口之敌发起攻击。
6: 嗯，
4: 敌变我变吧。现在的态势是啊，歼灭孙兰芳的11兵团，肯定要提前。
6: 我同意。
4: 尽快让杨罗耿兵团、杨成武第3兵团参加平津战役，给傅作义加大兵临城下的压力。
6: 嗯。 我华北第3兵团提前得知张家口守敌的突围计划，致使孙兰芳第11兵团突围接连受挫，双方战至12月23日拂晓，华北第3兵团指挥部直接观察到张家口守军全力向北突围，杨成武司令员当即下达围歼孙兰芳第11兵团的命令。 双方展开殊死搏斗，战至下午4时许，第2纵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及第1纵队第2旅突入张家口市区，旋即出大进门跟踪追击，并在大进门外歼孙兰芳后卫部队10000余人马，双方战斗进入白热化，至24日下午。

此时，楚苏蓝峰率部分骑兵逃脱外，其余54000余人全部被歼被俘。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元及大部分师长、旅长被我俘虏。

0: 山。当初部队离开张家口的时候，我就暗自发誓，我们一定要再回来。
1: 两年多前，我刚调到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就被迫撤离了张家口。那种失落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2: 这就叫扬眉吐气。当年我们赶着牛车从隐蔽山到撤离，今天我们的队伍可以正大光明地开进大清门，
3: 大好河山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张家口已经解放了，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我们从失败走向胜利，这一切都是战友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1: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铸就了革命的成功。
0: 他们的热血将继续沸腾在我们心中，沸腾在人民心中。
2: 我们是军人，就让这千言万语化成一个军礼吧，让我们向牺牲的战友们敬礼。

0: 来，咱们以茶代酒，为我华北第三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的配合下拿下张家口啊！
1: 为杨罗岗兵团不到一天的时间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第三十五军，夺取了新保安，干杯。
2: 好，干杯。
0: 我看中央军委应该电令嘉奖他们。12月23号，东京国际法庭处决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甲级战犯。我与今天以我的名义草拟的一份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新闻稿，公开把蒋介石等43人列为头等战犯。你们二人看后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交由新华社发出去。
1: 嗯，好。
2: 王老总，

0: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
1: 哎，老毛啊，这个傅作义可否不列入头等战犯名单中啊？
0: 傅作义反共甚久啊，一定要把他和刘峙、阎锡山

0: 恩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平安夜。哎，你们说，蒋介石在午夜子时会等待上帝给他送来什么样的佳音呢？
1: 对于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我看上帝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圣诞大礼呀。

0: 谢谢你。
1: 这个傅作义赔上了35军，张家口又回到共军手里了。
0: 2年多前，我以国军占领张家口为标志，向国人宣布我们胜利了。可现在毛泽东又重新夺回了张家口，他们胜利了，这可真是江山不曾改，只是笑人痴吧。
1: 更为可气的是，美国大使斯图雷登他还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以礼待富，搞和平谈判的计划。
0: 唯利是图，见利眼开，这就是美国政客的嘴脸。记住了，我决定下野，你和刺绣要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把国库中的美钞和黄金全都运过去，以备他用。
1: 是，可是他们会如何进行和平谈判呢？
0: 时下毛泽东同时准备了南北两场所谓的和平谈判，南边是李宗仁，北边则是傅作义。傅作义是一定会向毛泽东投降的，别抱任何希望。
1: 还有啊，父亲，徐蚌会战已成败局，杜聿明将军不愿意回南京，他要在战场上为您尽忠。
0: 这是我的好学生，

0: 是我。
1: 大林，你还好吗？
0: 夫人，好几天没有开心的事了，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啊。
1: 大林，你要坚强些。
0: 听到夫人的声音，对我已经是极大的安慰。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一切都会好起来。
1: 听到你的声音后，我也想起了独在一

0: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故事。
1: 谢谢，谢谢夫人。今天是圣诞节，我们该高兴一点。耶稣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福音的。
0: 美国杜鲁门总统不见我。
1: 啊，好的，你多保重。自己待一会儿。

0: 新保安战役，解放张家口战役结束之后，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开赴北平颐和园以北的大永庄参加平津战役。很快，他们就送走了伟大的1948年，迎来了更加伟大的1949年。也就是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点的重要时刻，毛泽东主席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0: 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情地碾压那些敢于逆潮流而动的反动力量。在天津守敌拒绝投降的前提下，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天津战役。仅仅经过29个小时激战，至1月15日15时，全歼天津守敌13万余人，傅作义摆的一字长蛇阵已被断尾斩头。他终于顺应历史的大潮，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上签了字。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等参加了检阅。
2: 3年前，我结束军调部的工作，奉命撤出北平，赴延安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回张家口参加保卫晋察冀解放区的任务。当时我心里憋着一句话：张家口是我的，北平是我的。
3: 我再加上一句：全中国也是我们的。
2: 哼，唉，想想当年傅作义发表文章，狂妄的要我们的毛主席缴械投降，由他们的蒋主席给毛主席安排个适当的职务。
3: 这历史啊，无情地嘲弄了不可一世的傅作义。短短2年半的时间，北平就解放了。我们两个还应邀出席北平的欢迎大会。
2: 我想啊，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我们共产党人要问一个为什么，而且傅作义也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3: 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更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2: 我真诚的希望我们的子孙不要忘了这些为什么。
3: 我倒是没想这么多。哎，罗政委，在欢迎大会上最想见哪位老领导？
2: 当然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哎，你呢？
3: 我也是想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可是啊，我还想见一个。

0: 聂司令员，聂司令员，你好。聂司令员，罗瑞卿前来报道，
1: 辛苦了。北平的解放，你们二人立了第一功，斩断了傅作义的首尾，断掉了他退回绥远之路，全国人民都感谢你们呐。
2: 这一切都归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领导，啊，
3: 是啊，还要感谢华北人民的支持和付出啊！
2: 好，好，好啊！走，咱们进饭店里谈。
3: 好，走，走，啊，小张，好久不见了。
4: 聂司令员，今天晚上。 我们能见到哪些首长？你们想见到的都能见到，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们二位，今天晚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你们最不想见的，恐怕还要第一个见。
2: 谁呀？
4: 傅作义将军。
2: 傅作义将军，
4: 这有什么可吃惊的？
2: 别说，我还真挺想见见的。好啊。
4: 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你们试想一下，如果他没有在这个和平协议上签字，我军的大炮一响，这千年古都北平可就……
2: 您不用说了，我们什么时候和他见面？
4: 现在，
2: 现在，
4: 对，哎，我还要告诉你们二位啊，时下的傅作义将军心情很不好啊，他呀。 最不想见的，恐怕就是你们二位啊！啊，走。

0: 副将军，聂司令员，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杨德志司令员，那位是罗瑞卿政委，他们来拜访你了。
1: 欢迎，欢迎啊！
0: 你们三位先见见面，一会儿一块儿去参加欢迎晚会。
1: 好，一会儿见。
0: 好。

0: 副将军，你好，认识你很高兴。你好啊，杨司令员。副将军，你的光荣行动，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 杨司令员，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没想到你今年不到40吧。
2: 副将军好眼力啊！我今年满39，马上就40了。
1: 好，共产党的。

0: 干部真是年轻有为啊，我今年五十有四了，整整大了你15岁啊。
1: 哟，副将军看上去气色不错，身体强健
0: 啊。罗政委，当年你在北平军调部的时候，我的属下就非常称道你的作风，可是遗憾的是，
2: 责任不在我们，是你们的蒋委员长忘乎所以，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0: 罗政委说的在理，说的在理，
2: 历史已经翻过旧的一页了，让我们为新的中国，为全国人民的幸福共同努力吧。
0: 一定，一定。

0: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突然想起了延安的窑洞，想起了清泉沟的地窝草棚，想起了七大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中国的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讲话。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啊，我们就从延安走到了北平。
1: 走进了这样如画的风景，敌人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这如画的风景的。他们表面上放下了武器，但一定还会做出一些杀风景的事情。
0: 是啊，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有可能成为包袱。
2: 毛主席不是说吗？军事上打胜仗，政治上也要打胜仗。

0: 我们的军歌开头就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1: 主席，您放心，我们绝不辜负这一光荣使命。
0: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

0: 敌人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这如画的风景的，他们表面上放下了武器，但一定还会做出一些杀风景的事情。是啊，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有可能成为包袱。毛主席不是说吗？军事上打胜仗，政治上也要打胜仗。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啊。 我们的战事战斗情绪很旺盛，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大局已定，萌生了明显的轻敌情绪。还有部队进入大城市之后，一系列的思想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1: 没错，不过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毛主席要我们开赴太原的新任务。
0: 你去过太原吗？
1: 平型关战斗的时候。
0: 在阎锡山的招待所留过半夜，那时匆匆忙忙，疫情没什么印象了。
2: 俯天下之辈，而扼其行。蒋介石把太原比喻成反共模范堡垒，
0: 是有些道理的。恐怕这块骨头啃起来，要比打石家庄还要难啊！
2: 哎，我听说阎锡山又是要服毒药，又是要做棺材的。
3: 誓死保卫太原，<笑>他可没那个胆子，他是给美国人和蒋介石看的。蒋介石未必有心思去看的，即便看，也就是个大白眼吧。<笑>副长官作揖致毛泽东先生，惜接受教训。
4: 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5: 我想让你呢，替我写一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
4: 爸，您要给毛泽东先生写公开信？
5: 对啊，不行吗？
4: 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数字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最近。 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
6: 待傅某人带领你们攻克张家口，固守平津堡，把朱德、毛泽东指挥的共军赶出华北，你们再为我开庆功大会吧。
4: 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
6: 最好在车头上面挂一幅标语，攻克张家口，解救老百姓。
7: 明白。

0: 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17个旅、51个团之众，企图在吉宁歼灭国军，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
1: 爸，
2: 啊，
1: 您在这儿想什么呢？
2: 爸爸在想。
1: 想什么？
2: 想2年半前的一件往事。
1: 什么事儿啊？我感觉您还挺为难的。
2: 你还记得2年半前我给毛先生写的那封信吧？
1: 当然记得，当时你还特别高调的让毛主席投降，由您推荐让蒋介石给毛主席个官当。
2: 哎呀，现在时间刚刚过了2年半不到，我傅作义就要向毛先生投降了。
1: 这有什么呀，爸？我相信啊，全国人民乃至千秋万代都会称颂爸爸您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
2: 可是至今爸爸头上还戴着毛先生给的战争罪犯的帽子。
1: 您就为这事儿发愁啊？爸，现在北平都和平解放了，这就相当于毛主席已经把这顶战争罪犯的帽子给您摘了。
2: 你说话算数吗？
1: 至少算一半。
2: 那另一半呢？
1: 那另一半就只能毛主席说了算了。
2: 东爵啊，说句老实话，生死对于爸爸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只是想见一见毛先生，当面把话说清楚，即便是上刑场我死也瞑目了。
1: 爸，您这是说什么呢？毛主席又不是蒋总统，他绝对干不出扣押卫立煌将军的事儿。
2: 哎，东爵啊，
1: 嗯，
2: 我想见毛先生一面，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爸，我听说那些从香港来北平的民主人士，他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一点架子都没有，想什么时候见都行。
2: 嗨，可是爸爸不是那些翻江的民主人士。
1: 您就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咱们绥远老家有一句俗话，烧香要找对庙门。你说我总得有个引荐人吧？
1: 我倒是想起一位老人，他以前还是您上级，也是毛主席的忘年交。
2: 啊，谁呀？
1: 孙中山的老战友李希九。
2: 哦，对对对，他是同盟会的发起人，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是军事法庭的审判长，后来他来到我们西北军，在
1: 做什么呢？
2: 就算是解放军的一个政委吧，但是他从来没到西北军报到过，也从不领我们西北军的薪水。可是有意思的是，咱们绥远老家五原种草药的那些口内来的人都是他从河北老家带过来的。
1: 这不挺好的吗？那您就请他给你当引荐人吧。
2: 不行不行，我们隔着辈分呢。
1: 那这样，我推荐一个人。
2: 啊，
1: 他以前给李希九老人抄写过中药方子，我请他帮忙把李希九老人请到咱们家来，您看行吗？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崔月离。前不久华北人民政府举办欢迎会，欢迎到达华北解放区的各界民主人士，李希九名列第一。我就想请崔月离帮个忙，让李希九老人就近问问毛主席。
2: 好。哎，越快越好。
1: 放心吧，爸爸。

0: 哎，来来，李老，欢迎你啊！
1: 好嘞，好嘞，
0: 欢迎你啊，
2: 润之啊，你现在可是日理万机，别因为我的到来搅扰了你们正常的工作呀！哎，
0: 李老言重了，不会的。想当年，西安事变，你风尘仆仆赶到西安，从旁解决了有关问题。事后，你又冒着风险来到延安，我们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呀。
2: 是啊，后来我就把我的女儿、外孙、外孙女全都交给你了。再后来，我又把我的儿子、我的外甥李琦、侄子李银桥也通通给你们送来了。我是想着润之还有恩来，托付你们把他们培养成人呢。
3: 哎，不不不，是党把他们养育大的。
2: 对对，恩来说的对，是党把他们培养成器的。
3: 李老，您的老部下小超同志今天公务在身，不能前来欢迎您，让我务必代他向您表示敬意，改日一定再来当面看望您啊。
2: 这可言过了，言过了。
0: 李老，外面冷，咱们屋里谈吧。
2: 好好好，
3: 进屋谈啊。
0: 李老，当年我亲耳听中山先生说过，西九是真正的革命家啊，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没有钱，是你拿出留学的学费给大家用，后来搞镇南关起义的时候缺少经费，你又把自己购买广药云药的钱全部拿出来充当军费，
2: 所以我家乡安平县的百姓就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雅号，百家子儿。
3: 主席啊，是这样的，建党初期没有经费，李老先生就每月拿出500块银元当活动经费，那时候党员都是穷学生，挣不到钱，李老先生还拿出8块大洋给他们当薪水，连李大钊先生都说我们都要向西九同志学习啊。哎，
0: 李老，当年在国民党政府和西北军都担任过高官呢，他们给你多少俸禄啊？
2: 那俸禄还真是不少啊，可我是一分钱都没领过。
0: 很快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人民政府发给你的工资你可得领啊。
2: 润之啊，那我也还是一分钱都不要。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之所以早期能参加国民党，后来又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能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为了我个人能升官发财。
0: 说得好啊，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能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吧。李老，咱们书归正传，说说你此行的来由啊。
2: 我此行还真是有个来由啊。就是当年我那位名义上的属下傅作义，他很想跟润之见上一面，可又怕润之不赏他这个脸，于是啊，就请我来代表他前来问问，看看你们是否欢迎他和邓宝山将军能来西柏坡见上一面。
0: 欢迎，欢迎啊。
3: 西九先生，我们一定要像欢迎功臣一样欢迎他。
2: 功臣？那他头上那顶战争罪犯的帽子
0: 恩来不是说了吗，他现在是

0: 自然他头上那顶战争罪犯的帽子也就被风刮跑了。
1: 好，好一个被风刮跑了。

0: 我觉得还是这身衣服好，比您之前那件肩扛上将军阶的军服好多了。
1: 爸爸再也穿不上那身军服了。
0: 爸，您怎么还愁云满面的？
1: 爸爸这耳边呢，总是回想着当年写给毛先生那封公开信。
0: 爸，您就放心吧，我保证等您见到毛主席以后，这耳边就再也没有那封信的声音了。

0: 主席，主席，周副主席，傅作义和邓宝山已经到西柏坡了，说一会儿来拜见您。
1: 哦，啊，人家是客人，我们是主人，还是我们去看他啊？好。
2: 我和这位润之先生从来没有打过交道，我这心里没有底呀。
3: 你听说过他写的那首《沁园春·雪》吧？
2: 听说过。
3: 他的文韬个性都在那首词里面了，他的武略攻防你我都亲身领略过呀。啊，
2: 是。哎，是啊。
4: 二位将军，毛主席来看你们来了。啊，傅将军，
2: 毛先生，
3: 毛主席好。
4: 啊，邓将军，傅将军，我们是不打不相识，越打越亲密的朋友啊。我可以坦言，北平还是和平解放的好啊。啊，如果说你过去有什么错误，有这样一件大好事，就功大于过了。
2: 毛先生过奖了，过奖了。
4: 不，我说的是实话。你我都知道，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这都是抹不去的罪行啊。如果我们打起来，紫禁城毁了，把一切古迹都烧了，那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骂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我和我的同志们是最热诚的欢迎你们呐。
2: 谢谢，谢谢，
4: 谢谢。坐下说吧。
2: 来。
4: 傅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是楚河汉界，清清楚楚啊。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们把他甩了。
2: 我今天呢，我是以戴罪之身来见毛先生的，我有罪。
4: 我再说一遍，你有功啊，谢谢你，你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2: 不不，不敢当，不敢当啊。
4: 邓将军，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也是立了大功的。
2: 谢谢
5: 邓将军。作为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来西柏坡就算回娘家了。
3: 哎呀，周公啊，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和平解放了北平，那就算作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啊。
4: 好重的理由啊。傅将军，

0: 我正式通知你，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到绥远去。把俘虏都还给我，还要把他们送回绥远去？
1: 对。
2: 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0: 国民党不是一贯说我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回到绥远可以现身说法。
2: 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这样就可以帮助绥远人民提高觉悟啊！啊，明白了。更重要的是，
0: 这是我们的诚意，给那些俘虏参加起义的机会，让他们改变俘虏的身份。
2: 好，来之前呢，我还有种种的顾虑，今天亲身经历了才知道。
0: 共产党的胸怀之博大呀！过奖了，过奖了。既然毛先生如此说，那我就再多说两句。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来过北平，他非常关心绥远未来的前途。有了你在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办了。请转告董其武将军，我们可以放一放。
2: 等待他们起义。好，我们一定转告，并且促他们早日起义。这就等于你为人民又立了一大功啊！好，
0: 副将军，
2: 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愿意做一些什么工作啊？
0: 我想啊，军队的工作我是不能做了，希望回到黄河的河套边上。
2: 做点那个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吧。
0: 黄河河套水利工作的面太小了。恩来，我看将来副将军可以做水利部长嘛？啊，我同意啊。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嘛？我看你是有才干的。
2: 我
0: 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与贺龙将军。 都在旧军队里待过，关键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谢谢，谢谢，毛先生的信任。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和我的老朋友邓宝山将军有什么问题，就找他。啊，恩来比我有一个长处啊，不仅会说。
3: 而且会做。主席啊，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并入第一野战军的行文，你看过了吗？看过了。华北野战军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等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
4: 太原一解放，徐向前的第一兵团就交由周师弟负责。另外，为了打好太原战役，我已电令杨罗耿兵团在石家庄一带休整。好。罗政委，你很快就要去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了，我和耿彪同志也将率兵团开赴石家庄休整。
5: 你这个政委有什么话要叮嘱我吗？
4: 诚如你曾对我说的，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可能变成包袱，由此扩而大之，这是很危险的呀。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啊。
5: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必须的，这是大事儿。我听说华北野战军的一些领导也有些想法，
4: 什么想法？
5: 据说。
4: 肖克副司令员还有赵尔陆参谋长找到了林彪司令员，想要随四野南下。有可能吧？报告电报。那你有什么想法？别说他们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太原解放了，华北就没什么大仗可打了。我也想随军南下，再打几个大仗，但是。 我还是要听主席的。
5: 哎呀，想想你马上就要见到毛主席。

0: 我这心里都激动啊。
1: 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问候啊带给主席。
0: 太好了。
2: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他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他还特别郑重地告诫全党，
3: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威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

0: 主席，荣桓同志，
1: 哎，坐。主席，您坐。
0: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你想做什么工作呀？没想过。哎，为什么？主席，您经常教育我们说不能向党伸手啊。中央考虑啊，政权初建，新旧交替。 社会治安是个大问题，希望你能出任公安部长。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我认为我不太合适。您看，这一方面我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这第二方面，我这身体啊，有点顶不住。哎。
1: 主席，您看，我能见贤吗？当然欢迎啊。您看，罗瑞卿同志，行吗？罗瑞卿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一军团的保卫局长。长征后，他又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由他当公安部长，我想更合适。
0: 让我再想想。 跟书记处的同志们商量再定，啊，喝水，
2: 好，主席。罗成子，你为什么主动向林彪提出要加入第4野战军呢？
3: 一句话，大仗还没打够。我想未来在渡江、经略华南，还有大仗可打。
2: 我就向林彪司令员提出了我的想法，他也表示欢迎啊。
3: 我不欢迎，
2: 彭总听后也不同意啊。你们杨罗耿兵团开赴太原前线，等太原解放，你们兵团就并入第1野战军序列，在彭总的指挥下向西北进军。
3: 我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
2: 嗯，
3: 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延安的谈话吗？
2: 记得。您严肃地对我说，只要坚持。
0: 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只要想着我们是在为老百姓打天下，我们就能从弱变强，从失败到打胜仗。
2: 我们的军歌开头就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主席，您放心，我们绝不辜负这一光荣使命。
0: 马上打天下的历史阶段就要结束了。
2: 下马治天下，很多人表示怀疑啊。只要我们全党干部群众牢记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精神，就像您说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0: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关于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人选，有人向我推荐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2: 公安部长，
0: 老彭啊，目前在华北，我们还背着两。

0: 扛着包袱，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前一个我们可以再背一段时间，啊，后一个嘛，必须尽快甩掉，解除进军西北的后顾之忧啊。
1: 华北三个兵团都开上去了，解放太原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吧？
2: 问题是，现在向前同志的身体不好，时间长了，我担心他扛不住啊。
0: 老彭啊，
3: 嗯，
0: 你直接去太原前线看看，不行的话，就接替向前同志的后期指挥。
3: 嗯，我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向前同志仍是战役总指挥，我协助他好了。
0: 很好，老彭不争功，向前同志不鞠躬，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不过特殊情况下，恐怕还是要由你来决断。
1: 老彭，你还是军委副主席嘛，啊，正好借打太原的机会，好好熟悉一下华北部队嘛。
3: 行，
0: 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定，太原战役结束之后，十八、十九两个兵团都调归一野，统一由你来指挥，投入到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
3: 很好，
2: 彭老总，你到达太原前线之后，要代表中央军委毛主席去看看向前同志。
3: 嗯，是。
0: 后会有期啊。
3: 好。
4: 彭总，华北的三个兵团到达太原前线以后，组成了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任副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员的前委会。
3: 阎锡山的守城部队情况怎么样？
4: 守城的敌军尚有十多万人，他们凭着坚固的城墙和碉堡等，还是有着一定的战斗力的。
3: 阎锡山不是已经逃到南京去了吗？
4: 据内线传出的消息说，军心散了，没有饭吃的老百姓更是希望我们快些解放太原呢。
3: 我们除了三个兵团合计32万人的战斗力之外，还有没有足够攻城用的炮兵？
4: 有，中央军委毛主席考虑到我们的重武器不足，从四野调来一个炮师，合计1150门。
3: 很好，
4: 彭总，同志们，听说你赶来前线指挥，大家的劲头别提有多足了。
3: 嗯，不对，前线总指挥是向前同志，我是奉命来帮忙的。
4: 嗯。

0: 徐司令员，罗政委，啊，彭总，向前同志，身体有病，何必拘礼节，还跑到门口来欢迎我呀？彭总啊，几年没见了，甚是想念呐，
1: 以此彼此啊。
0: 彭总，
1: 请
0: 请
1: 请。
0: 现在身体怎么样？
1: 哎呀，就放心吧，我呀顶得住。
2: 那就好。
0: 你呀，我知道你，你工作起来可不能玩命啊！嗨，
1: 我会注意的，关键是想念主席，想念你们呐。
0: 我也想你呀。哎呀，
1: 彭总，赶快坐，你也坐。
0: 彭总啊，哎，
1: 你来了就太好了，交给你指挥，我放心了。
0: 太原战役这锅饭在你的指挥下。 早就做熟了，我最多能起到一个接锅盖的作用。
1: 彭总啊，不能这么说。
0: 不要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你依然是解放太原的总指挥，所有的文件、命令都由你签发。

0: 这怎么能行啊？
1: 行。
2: 我来太原有三个人，第一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你。
0: 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啊。
2: 第二呢，学习，在总攻太原的过程中学习攻坚战的经验。
0: 阎锡山在太原经营多年，太原城确实是十分的坚固，不过在长达几个月的围困中，我们的指挥员也确实提出了一些攻城的设想。我们可以在攻城的实践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2: 是啊。第三啊，借兵。你是知道的，陕甘宁一带很穷，养不起那么多兵。为经略西北，毛主席让我来向你借兵。
0: 彭总啊，我已经接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了。在太原战役结束之后啊，华北的18兵团、19兵团划归一野，由你带往西北战场。为此啊，我感到十分高兴啊。
2: 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呐。

0: 怎么特意来送我却一言不发呀？
1: 不知从何说起啊。我就是说一车挽留的话，你能不走吗？
2: 刚才呀，走在这石头上，我在想啊，是什么铸造了长城？
0: 是人民，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和坚不可摧的意志力。
2: 是啊，越群山，经绝壁，跨沙漠，穿草原，起伏在崇山峻岭之巅，蜿蜒于黄河彼岸和渤海之滨，护佑着中华民族。
1: 我们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就要像这长城一样，做人民的铜墙铁壁，
0: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军人最大的骄傲。
1: 说到骄傲，全军有20多个兵团，可毛主席只称我们为"阳罗梗"兵团。

0: 叫解放军。说心里话，我也舍不得大家呀。但转念一想，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安排了新的任务，说明新中国的诞生就在眼前了。
1: 我们在胜利中分别，相信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在新的胜利中再相聚。
0: 只要记住，永远跟党走，永远想着人民群众，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1: 对，无往而不胜。是啊，无往而不胜。
2: 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0: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 我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一切艰难险阻，以不可阻挡之势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继续向前，向前，向前。

0: 原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2: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3: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4: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1: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4: 得民心者得天下。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老夏，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
1: 咱都饿了三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哎，
0: 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啊，饿死我！
1: 排长，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
2: 你说啥？

0: 再说一遍。
1: 哎呀，小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
2: 真的？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3: 咋了？
0: 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4: 啥？
0: 啥？
4: 谁藏的？啊！我没藏。
0: 你说的
4: 吗？你不让我跟你唠，你怎么让我说话？
0: 别别，
4: 你给我拿
0: 出来！拿出来！
4: 你老子哪儿了？
5: 粮食吧！
4: 你把饼子掏出来！
5: 哎呀，你别倒，你
4: 准备在裤裆里，
5: 放哪儿了？
4: 在胳肢窝子。
5: 别倒，
4: 你给我藏裤裆里。
5: 我给你们掏，我给你们掏。
4: 哎呀，给排长。
6: 嗯，做啥？
7: 闻闻。
6: 没，行行。

0: 不是，谢谢排长。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1: 我不饿，你吃，你还长个呢。
2: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学你福庆哥，
0: 多有心眼儿啊！铁头锅蜜张饼，
3: 人家长个招子弹，知道吗？
0: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都分完了，是不是？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1: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欣，
2: 好，
1: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5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2: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排长，
3: 哎，
2: 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3: 这回上来多少人？
2: 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
3: 集合！
1: 咱再报次号呗，
2: 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1、2、3、4。
3: 11、12、13、14、15、16、17、18。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8棵松去，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4: 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喽。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排长，鬼子上来了！
4: 战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没事。
1: 呀！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

0: 别打脸，醒醒，醒醒！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1: 让我信你。
2: 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3: 我来吧。

0: 还少。你说，华儿姐夫亲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啥呢？怪不吉利。这鬼门关这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

0: 二班长，你在这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全。
1: 你小心点儿。

大少，走不动了，坐着歇会儿。

0: 探长，
1: 嗯，
0: 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到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0: 这次的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里面是什么人？
2: 金人。
1: 老金呢？
2: 算你有点见识。
1: 你俩是干啥的？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儿，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
3: 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4: 别扯没用的了，让个小丫头骗子骗我们上那儿，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
5: 行，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灵魂。咋样？想好没有？
6: 我想你奶奶个腿！
5: 哎呦，
4: 放了我们！
7: 住手！我们走。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冰火有毒，不是我说你，非得吃那个冰。这下好了吧？
8: 你可真能胡咧，到底是谁要吃？这，哎，老乡，老唐，嗯，拿着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我就怕那边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0: 跑呗，你别急，先瞅瞅情况。

0: 听见没？有人唱戏，但咱怪好听的呢，
1: 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3: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累熟吗？
4: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2: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5: 别偷懒啊，偷懒晚上不给办啊。
6: 太棒了。

0: 爹娘的眼泪呀、啊，淌成了河心头的肉。念出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八头，你说我也不是狐狸，能多给就多给一点呗。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
3: 你这戏挺足啊。
2: 再说
3: 了，我还以为这个金码头的本事，
2: 人家也不
3: 看这架势。
2: 哎，就高高
3: 怎么回事？
2: 那还是我三舅他姐。
3: 看架势，老连这个青睐，再不怕金码头。
2: 哭也哭了，嚎也嚎了，上路吧！
4: 哎，不叫不叫不叫，你咋了？不叫不叫。
3: 喝点水吧，嗯。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5: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3: 哎，这点东西。
5: 云虎，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到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0: 冯大爷，你谁呀？
1: 我花儿，冯大爷。啊！哎呀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到这样？我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干啥去了？冯大爷，我娘呢？
0: 娘跟我在一块儿呢。
1: 放心吧，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2: 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哎。

0: 事儿？
1: 搜身。
2: 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识上一面。
3: 这儿干啥去啊？
0: 拾点柴火。
3: 谁大雪了？
0: 不小心给崴伤了。
3: 把鞋脱了。
0: 啊、哦。哎。
3: 哎。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回来啊。
0: 哎，好。

0: 你腿咋瘸了？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娘，你跟我走。海玲，晚上啊，我给你炖个鸡，那玩意儿老补了，我跟你讲，真的。宁总，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搞什么包家连坐？ 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呢。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带粮，缩得紧呢。这是娘给你烙的饼，别嫌娘埋的，娘实在是没招了。
1: 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
2: 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你，哎，太君，那儿有人，
1: 干什么呢？
0: 你别起来！啊，君爷，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
1: 我这是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呀？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3: 啊，没有，没有，
4: 你快走，
3: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4: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哎，不用，没事，滚！
2: 饿的，饿的。
3: 今天在故乡过年，我怕。
4: 是。来人呐！别活！
5: 你这把他拉外头，
1: 把他关着。
6: 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
7: 要我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9: 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叔，
1: 嗯，
0: 咱走了三天了，
1: 嗯，
0: 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要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
1: 哎，好，歇会儿，歇会儿。嗯，
2: 敌人太深，把我们怕死不成啊？那就冲一下呗！好，
3: 老闪闪，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4: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5: 就是。
3: 谁说这是县？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
5: 就是啊，
4: 不是林大哥的。
5: 是呗。
4: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3: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6: 怕娘，
7: 就这么几个人，
4: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爷见不得这个。
3: 别磨叽，兄弟们，抬身。
4: 我干啥呀？
1: 咋说？
3: 都给我停手！
8: 我们的人，你放手！

0: 这个身，今儿个我做主，可以给你。你走，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
1: 那你说要啥？

0: 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1: 行行行，
2: 哎呀，
3: 钱和粮食可以给你，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
4: 华佗，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
0: 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
5: 哟，兄弟啊，
6: 哎，
5: 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
6: 甭客气。
5: 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7: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5: 还挺会说。
8: 哎呦，咋回事？棍儿。
6: 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9: 上工了！大好天日，照进沟，
10: 都给我起床了！
9: 问你的娘们儿白了他，
10: 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11: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10: 不行了是吧？不行，拉出喂狗！
12: 你们动也试试啊！
11: 华佗，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吗？
13: 病呢，还能吃饭不？
11: 没啥意思。
13: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11: 您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13: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10: 跑嘞！
14: 跑了吧？
10: 我！
11: 哎，兄弟，老鼠！
13: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11: 我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13: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10: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13: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儿死了呀，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儿，再送副白皮棺。
10: 活个屁！
11: 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
10: 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13: 有。老二啊，
15: 哎，
13: 赶紧去找大夫。
15: 好嘞，
13: 沙楞让他过来。
10: 自己跑得快点
16: 啊！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17: 知道了，赵排长。
16: 好。

0: 哎，老哥，又见面了。
1: 是，
0: 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
1: 啊，
0: 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
2: 有
0: 几个？
2: 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0: 那咋看出厚道的？
2: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0: 他去哪儿了？
2: 松林镇。
3: 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
2: 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3: 啊。等不了，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

0: 没说呀。
1: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呢，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0: 我记着，
2: 谢谢老哥啊。

咨询的。

0: 脚滑了，张儿，歇会儿。
1: 同志，你听我说，咱俩在这样都得死之组，你就给我个痛快，这就走。
0: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同志，你叫啥名字？我叫唐德远，我叫唐德远，名儿毛头。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 我就按你说的办，行吗？

0: 出啥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话长途，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1: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

0: 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小妹儿，
1: 走了。
2: 常州你没瞅见？
0: 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

0: 放水！
1: 快打！快打！快打！快打！
0: 放水！放水！
2: 快，下棍！来来来，给我拿着。

0: 看清楚了吗？极品宴上，爷们们，七品！哎呦，七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2: 我
0: 完了，
2: 完了，
0: 年
3: 不值
0: 七品，
3: 身亡！
0: 这得值多少钱？
4: 那咱可以转打架了，
5: 指定能赚个天价！哎呀！

0: 哎呦，你说咱们都在这儿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
0: 我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子人。你把金把头他侄子给摁那儿了，他俩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
2: 你得问他呀。
0: 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出，他就不敢动你了。

0: 你看到好像挺厉害，其实他们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来了。
1: 谁来？
0: 我来使了，你干活，帮忙一下。
1: 烂驴上磨屎尿多子，你快点啊！

0: 下过你，我怕的是你家老老少少难忘你，天我守护。
1: 那又是这东西。

0: 了，
1: 他疯了，
2: 快快快，
1: 他疯了，快来人呐，
3: 这回找大夫也没用了吧。
1: 云虎，云虎，
4: 你这把他拉外头，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按着，
5: 抓住他，
1: 抓，
6: 对，我
1: 站住，

0: 不喝了。
1: 哎，没事，
0: 我知道你下不了手，你把头扔地上去林子里撒泡尿。

0: 媳妇儿。
1: 是就农活，知道吧？
2: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
0: 同志，你就给我个痛快的，这就走。
1: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3: 李二毛同志，
4: 李二毛同志，
5: 李二毛同志，

天，天，天，你去死！你去，喂！

你死去！死了！死了！你来了！

0: 新来了，那边串串。串串。
1: 我操！我操！
0: 小点声。
2: 贾宝绿，是什么的？
0: 嗯，没事，他找我要汤。
2: 没有汤，赶紧吃饭。
0: 好，那新来的。哎。
1: 你没事啊？
0: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儿。
1: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0: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

0: 你呢？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
1: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甫在一起，我俩被骗到金沟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没见到你，心里边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谁知道？不过我听说，在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1: 是不是要挖矿啊？
2: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放开了！你这狗！你这鸡巴！你这鸡巴！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去他妈的！哎，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是写给听话的人。
1: 回答，说嗨，嗨，没有下次。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点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2: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1: 没有。

0: 想你呗。
1: 滚一边去。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还他娘有完没
0: 完？这不正好吗？一个出一个进，你不赔就行。秋雨夹着三分寒，赶紧给我打完酒，领点热乎气儿，啊！
2: 哎呀，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

0: 干鱼好啊，水煮柴。
1: 行了，别煮菜煮烫了了。钱带来了吗？
0: 就认钱。
1: 不对吧？
0: 只带了上回的，上头取鱼了。孟母一个月打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缓缓啊！
1: 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0: 那我干的还多呢，
1: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烙成肉饼的亲属要钱，我干的不比你少。
2: 谁让你赖在这里来的？晦气！
3: 晦气！

0: 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骚骚，
0: 不让过还不让痛快痛快嘴吗？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从你嗓子。

你别缠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绕着走。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3: 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认错人了。
5: 干粮没了，
6: 咋？
5: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
6: 这要往哪去了？
7: 当心狗喂东西，
8: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9: 赶紧收拾东西，
10: 得想办法赶紧处置您呢。
9: 哎，
10: 收。
1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2: 快点，
13: 爸，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来，我跟
17: 慢慢
19: 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
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5: 知道吧？
6: 知道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林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比如说，它有凹凸
1: 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留青竹刻，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常州留青竹刻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留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 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留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
0: 方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我用刘青这个表方式做了一个小欠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穿插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歌、 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歌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留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2: 你第一步勾线，
1: 思考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
0: 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他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
1: 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王志伟从事留青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留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留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 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1: 常州留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留青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留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 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0: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1: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逐客，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逐客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逐客失去了信心。
0: 课是在课，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1: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0: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嘉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1: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0: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1: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0: 这6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0: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 在晋元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0: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

0: 然后它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良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良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三块吧，画了三块以后我刻完给一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四个多月，我大概刻五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地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量，滔滔黄河，山川间深藏一座美丽的城市。尽闪峡谷，以山为笔，以水为墨，大自然绘就出一幅壮美的图画。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尽闪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黄河是山西和陕西的自然分界线，地处黄河东岸的山西孕育了古老文明。太行深处，

0: 黄河沿线，汾水岸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这里沉淀交融。吕梁市就是一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
1: 吕梁。

0: 市区的北川河边，能看到河面非常的开阔，河水碧绿清澈。它贯穿城区之后，与东川河、南川河相遇，汇聚成三川河，成为黄河的一级支流。
1: 初到吕梁，摄制组来到新城的如意湖公园。
0: 哇，快看这个如意湖公园，真的太漂亮了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吕梁最漂亮的一个湖，
0: 看蓝天白云碧波荡漾，远处有村庄，近处有楼阁，真的很像一幅画一样。这个水是来自北川的水吗？
2: 对，这个是我们位于吕梁新区所在地，就吕梁新区从2012年开始正式开工建设。比如说我们沿路看来有这个群艺馆、这个是我们围绕这个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1: 所以张希宇是吕梁孝义市人，对于家乡的变化，除了作为市民的切身体会，更多了一些媒体人的观察。听张希宇说，吕梁城区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气候四季分明。拍摄期间站在如意湖畔，阵阵微风吹过，给人一种干爽清新的感觉。
2: 就像我来到离石不是已经10年了吗？所以我对吕梁城区的变化有切身的感受。
0: 嗯，
2: 你比如说像在我查阅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在1977年的时候，大家有一个顺口溜来形容那个时候的离石。
0: 嗯，
2: 光凤山、秃龙山、污水乱石烂河滩、旧平房土泥街、灰渣倒在大门边，就是你通过这个顺口溜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吕梁城区它是没有概念的。
0: 嗯，
2: 它也没有这个道路两旁或者种植这个
0: 绿植
2: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穷山沟的这样一个标签。
0: 嗯，
2: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吕梁城区的这样一个变化
0: 很崭新，对不对？而且给人很干净，
2: 还有都市的感觉。
0: 对，
2: 而且大家的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幸福指数特别高，
0: 就造就了它就很。
1: 2022年4月1日，
0: 对吧，
1: 吕梁市城区范围内所有城市公交线路的运营车辆对全民开放免费乘坐，这不仅鼓励了人们绿色出行，也让吕梁人更多地在行走之间感受着家乡的变化。沿北川河一路向南，河畔两岸绿树成荫，一片青翠，周边错落分布着3-4个大型的公园，其中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是当地人休闲娱乐常去的地方。
0: 这原来是一个工厂是吧？
2: 对，中铝焦化厂。
0: 啊，焦化厂。
2: 嗯，
0: 啊，改变成了公园了之后啊，它那个工业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啊。
2: 对，
0: 绿化这么好。原来吕梁工业是以什么为主啊？
2: 煤，还有铝、铁。10多年前，一些体育运动爱好者他们的这个活动场地是非常小的，
0: 嗯，
2: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0: 嗯，
2: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中铝焦化厂改造成这个城南公园之后，
0: 嗯，
2: 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场地。我们这边有这个亲子儿童游乐园，具有科教主题的这个展览区，也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旁边就是一个足球场，
0: 足球场、篮球场、
2: 还有排球场、网球场。
0: 这个场地租了的话，比如说在里面玩耍需要费用吗？
2: 不需要，这是都是公益性质的，免费开放。
0: 所有的都是，是吗？
2: 所有的都是。
1: 工业遗产是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焦化厂经过升级改造后，曾经钢铁林立的厂房旧貌换新颜，与充满朝气的运动场、欢声笑语的儿童乐园等共同组成了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主题公园。离开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继续向南行驶，前往碛口古镇。一路上黄河两岸万壑千岩，郁郁葱葱，众多水系涌入黄河，在河滩上冲出一片片碎石滩。听当地人说，这被称为碛。据记载，在黄河上有两个著名的碛，一个是壶口瀑布，另一个就是碛口古镇边的大同碛，也被称为黄河二碛。车行大约1.5小时，我们来到大同碛。
0: 哇，快看这一片河滩上有多少这样大的石头啊！风水期的时候，是不是河就全都没到这边来了？
2: 对对，
0: 哇，那真是暗礁太多了，是不是？
3: 咱们看到的这主河道，这就是黄河。右手边看，那就是秋水河，
0: 秋水河
3: 是黄河的支流，秋水河，
0: 嗯，
3: 也是临县的母亲河。
0: 这儿的流速好大呀，已经能看到这么汹涌的这种白色的浪花了啊！
3: 嗯，因为这块的落差大，这一段河道有10米的落差。
0: 嗯，
3: 那么这个落差又怎么形成了？是由于这个，秋水河，
0: 嗯，
3: 冲刷进来的这些沙石。堆积以后的提高了这个河床，
0: 哦，
3: 提高了河床，所以导致这个地方出现落差。 所以这个地方

0: 化了，这个名字呢叫大同漆，黄河大同漆。
1: 七口古镇因气而生，黄河在峡谷中转弯，河道宽度由500米突然缩成了近80米，河水在这片明礁林立、暗礁无数的巨石堆里穿行，激起层层浪花。上游驶来的船只只能再次停靠，无法继续前行。同时，七口古镇西接陕甘宁蒙，东连太原京津，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再次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从空中俯瞰，秋水河与黄河虽然彼此交汇，但却界限分明，在流经大同气候才相互交融，最终奔向远方。跟随陈海平，我们来到七口古镇的老码头。
0: 七口的码头是天然码头，如果是要建这个所谓固定的码头，那黄河经常发洪水，发大水。发洪水的时候，那河水能涨到房子上面，就街道上面去。那么如果建固定码头了，它建起来很快就要被可能被冲毁。那么第二个因素呢，有黄河的特点，含沙比含泥要多一点，所以湍急以后急速很快就稳定了，能承载这个重量的。所以人再踩上去它也不会旋，船靠岸的时候它也可以承载货物啊。还有一个特点了，黄河的支流进来以后抬高了河床，水深了，水的这个深度够了，也能停船了。那么再一个了，又起以后了，水要形成一个漩涡状的一个流动，七个这个岸能形成这个落差大的这个岸，所以这个载重的船过来以后，它又吃水的深度了，又吃水深度船了，就能在这个岸边呢靠啊啥
1: 容易。七口古镇共有3街13巷，我们走的这条路名为西市街，西市街主要是码头装卸和仓储货物的区域，中市街是金融等服务行业聚集的场所，而东市街则是骆驼、骡马等陆路运输行业的地方，三条主街彼此相连，素有五里长街的美誉。
2: 看这条巷子叫百川巷，哇，好漂亮啊！这个就是一条古老的巷子，
0: 古老的巷子。那么这个巷子肩负的什么功能了？第一是这个运输通道，还有一个特点，你看到它这个
2: 没有台阶，
0: 它这个没有台阶，外搁一块石板，
2: 这个算是缓冲带，
0: 对，缓冲，它起几个作用，第一河道稳定作用，第二呢，泄洪时也是减缓洪水这个流速的一个作用。那么再一个关键是在运输的时候，因为这些地方的河多，它不能用车，不是这个人抬肩扛，就是那个骡马，骡马了，那么有台阶它不好走。那么人抬肩扛上物资要上坡的时候了，有台阶也不好走，中间不能停下来，那要休息的时候怎么休息了？
2: 这样
0: 你看卡
2: 的，
0: 这个脚卡住，这就靠一下，可能歇一会儿。
2: 很巧妙的设计啊，就这样。
0: 对。
2: 哦，还挺省力的，整个这半个身子都可以靠在墙上。
1: 七口古镇的街巷依山就势，并没有台阶，街巷中间的拱门，大多是为了方便高处的院落彼此通行所建。在西市街上，由于靠近黄河，街边的很多老建筑都被改造成了饭店和客栈，因此游人也很多。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畅游黄河，也可以感受夜宿黄河岸边古窑洞的宁静。
2: 好高啊！
0: 对，这就是七口这个建筑的一个特点，
2: 是是
0: 又宽又高，因为当时呢，这个运输工具主要是大牲口，以骆驼为主。
2: 哇，好漂亮啊！这个建筑很古朴啊，一看就是老房子了。这个建筑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个建筑有200多年了，它是从明朝开始，就木根就需要再扩建。这里面主要是仓储，隔台高。我们这七口这叫高隔台哈。大牲口拖来东西以后，我想现实装卸方便。还有了台阶方便。
1: 曾经繁忙的仓库，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休息的地方。七口客栈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可以同时为150人提供会议、餐饮和住宿服务。客栈内一步一景，绿意盎然。站在二楼，可以远眺大同气的波涛汹涌。虽然天气炎热，但身在屋檐下，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丝丝凉意。
2: 看，面前就是黄河，真漂亮。
0: 那这种客栈，你看它有个特点，就是说，这实际上这也是仓储的库房，它这个叫宽撒爷，2米多，有的有2米5，最宽有3米2的。这个是一般是违反咱们这个做撒爷的常识，因为它挡阳光嘛。但因为它放东西，放东西做这个撒爷比盖这个窑洞要造价低多了，也省事。所以呢，这块就是堆积一下货物，只要那个雨淋不着，就行，很快就要转上走。还有建筑呢，你看它这个特点，船上面的木头呀、船板呀、船杆呀，就地取材就拿来做的这个建筑材料。

0: 它其实是不像很多就是豪华的客栈里面有一些雕刻这种，它是用古朴的木头就在上面一搭就好了。
1: 它只是为了建筑一个就是说遮风挡雨的作用。
2: 陈海平告诉我们，七口镇自古便贸易繁忙，当时河套盆地和归化平原盛产的粮食、胡麻油以及口外产的皮毛、盐碱、药材等销往内地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北路的沙湖口，另一条就是黄河水运到碛口，再运送到晋中平川。水路交通的便捷让这里成为晋商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临近傍晚，我们和陈海平再次来到黄河岸边，感受这里的独特之美。船行在河面，两岸青山夹峙，黄河水碧绿清澈。
0: 其实我们行走在这个黄河上呢，就感觉这是一个流动的看台，对面呢就是非常美丽的画布了，哇，真的是像一幅画一样啊，而且特别的有立体感。我发现就是大自然雕刻出来的这种景观，它就是那个线条啊，包括它的那个样态都是不拘一格，然后天马行空的那种美感，是不是让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2: 黄河画廊碛口景区段长数公里，崖壁之上千姿百态，一处处造型浑然天成，这些天然的浮雕是大自然的杰作。行走在黄河，我们感叹这里自然的神奇和壮美，也感谢生活在这里的人为我们讲述家乡的故事。黄河与吕梁山并行向南，山水间孕育大自然的精灵。
3: 看，我们就在前面有一片小水滩和这个植被的地方发现了四只黑鹳。
2: 大山深处黄土摇动，古村甬道里暗藏村民的智慧。
3: 地下甬道，哇，还好长呢。
4: 对，
3: 转过来之后看这个地道看不到头的都是。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山西吕梁位于黄河与吕梁山脉之间，山与水相互塑造，让吕梁拥有大山大川的壮阔景观。我们前往的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吕梁市生态最好的区域之一。
3: 这里是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吕梁山脉中段海拔位置最高的区域。我们从黄河谷地一路攀升上来啊，发现周围的山坡已经不再是薄薄的植被覆盖，像我身后这样高大的森林密集的一层一层的铺展开来。我们周围呢也开始弥漫了湿润凉爽的空气，这样的感觉呢一改我们对黄土高原的印象。在山西呢，庞泉沟是最早成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在长久的保护之下，这里保存着完整良好的生态系统。人们都说这里是黄土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它与黄河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走吧，我们就从这里继续去认识黄河岸边的吕梁。
2: 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河以东吕梁山脉中段，我们所在的区域平均海拔约2100米，由于海拔高加上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8%，因此即便是盛夏，这里的气候依旧凉爽宜人。跟随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赵占和，我们来到吕梁山脉中段山脊线上的一处制高点。
3: 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森林真的是太葱郁了，而且虽然我们站在山坡之上阳光之下，但是非常的凉爽感觉。我想知道这片森林是原始林还是次生林？
4: 属于次生林。
3: 这些都是什么？我看大概好像是针叶林。

0: 多一点是吧？
1: 对，咱们这儿是华北落叶松的故乡，华北落叶松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就是云杉。
0: 我好像能听到一些溪流的这个声音，我知道这个庞泉沟是有河流的这个发源在这里。
1: 对，就是山鸡县东南侧这一块就是汇成一个文玉河，就是汾河的第一大支流。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鸡县西北方向水汇集到冯家庄河，冯家庄河在麻地会附近进入北川河，北川河在离石的西部进到山川河，山川河再往西就进入黄河。
2: 庞泉沟内山山有林，沟沟有水，水质清澈见底，让这里充满了自然的灵韵。 S320 省道启芳公路贯穿全境，车行在林海犹如置身东北林区，满目苍翠，令人心旷神怡。在吕梁山脉东坡，较大的沟谷有庞泉沟、大沙沟、八道沟等。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中国特有的珍禽褐马鸡及其栖息地。
0: 哎，你快看，这个就是褐马鸡，
3: 这就是褐马鸡了。
0: 这是野生的吗？还是人工繁育出来的？
3: 人工繁育的。
0: 看它这个毛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啊，特别的有光泽，感觉很健康啊。
3: 对。
0: 它这个耳朵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毛发是立上去的，感觉它特别的有精气神儿的那个感觉啊。
3: 它的这个尾羽是SM尾羽。它那个尾羽就像马一样。
0: 这只褐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3: 这个大概有五六年了吧。
0: 这喂的是什么菜？这个？
3: 这个叫双叶酸母，这是一种野生的植物。它这个褐马鸡最适合吃这个。
0: 体型还是很高。
2: 吴建勇告诉我们，保护区累计人工繁育褐马鸡300多只，为了防止青鼬、黄鼬、老鼠等动物骚扰它们，繁育中心还饲养了一只大鹅。在我们拍摄期间，这只白鹅始终昂首挺胸，仰天鸣叫，保护着它的领地和伙伴。在繁育中心里的一棵落叶松下，一只褐马鸡正在孵化它的宝宝。
0: 正在孵化吗？
3: 正在孵化。
0: 我们过来会打扰它吗？
3: 没事。
0: 哦，在这儿趴着呢，从这个缝里头可以看到。它现在孵化几颗呀？
3: 现在有11枚，它一般就是8到10颗吧。
0: 这个成活率怎么样啊？
3: 这个褐马鸡的成活率是比较低的，你有8颗卵，就是能捞下2颗。小子如果是一
0: 直
3: 下来再长大，它中间还有3种，所以这个种就不可能是要长大到多大。
0: 明白。所以这个褐马鸡它本来一年当中产蛋的次数是非常少的。
3: 次数就是一次，褐马鸡一年就繁殖一次。
2: 吴建勇介绍，褐马鸡的野外就地饲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褐马鸡种群数量，他们也曾探索尝试用电孵化和家鸡代孵的方式繁育褐马鸡，但受精率和孵化率都比较低。
0: 这只褐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3: 这个有10年了吧。
0: 它的寿命多长啊？
3: 大概有10多年吧。
0: 啊，10几年。
3: 褐马鸡是它是2年以后，它就具有繁殖能力了。这个褐马鸡孵化了，它是孵化28天。
0: 28天。
3: 大家知道咱们的家鸡是孵化21天，我可以把那个绑起点。
0: 我们现在这样就是撩着它也没有动，是因为跟您都很熟悉了是吧？
3: 哦，它这个应该是快出壳呀，它这个要不愿意离开。
0: 哦，它孵化的时候大概有多长时间是在外活动，多长时间是孵化的？
3: 一般出来主要是面个色，它得睡20分钟。
2: 褐马鸡是中国特有珍稀鸟类，主要栖息在以华北落叶松、云杉次生林为主的林区。每年3月，褐马鸡繁殖期时，雄鸟之间常常为争夺配偶进行搏斗，而繁殖期外，它们则经常成群活动。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10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0多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赵占和告诉我们，除了褐马鸡，近几年他们通过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很多其他珍稀动物的画面。跟随赵占和，我们来到密林间的一条废弃林道，这里距离溪流很近，是动物经常出没的区域。
1: 这个是赤狐。
0: 赤狐啊，5月17号拍摄到的。哇，他看红外相机的时候，那个眼睛像灯泡一样，是吧？特别的亮。
1: 他和狗差不多，嘴比较尖，耳朵两个比较大，尾巴比较粗，腿比较细。
0: 我们看看过去拍到金钱豹的视频。哇，好漂亮。
1: 这是个成体。
0: 哇，它一出来的一瞬间就特别的那个耀眼的感觉啊。它身上那个斑纹太漂亮了，非常的

0: 健壮，他的那个身形也很大。看，这是
1: 赵占和告诉我们，保护区内共有60台户外相机，绝大部分布置在兽道附近。到目前为止，曾拍摄到过金钱豹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且不止一只。由于森林茂密，灌草丛生，拍摄时我们并没有发现动物的身影。赵占和说，他可以带我们前往方山县横泉水库去拍摄候鸟。拍摄前不久，他在那里发现了几只黑鹳。
0: 看，我们就在前面有一片小水滩和这个植被的地方发现了4只黑鹳啊！哇，没有想到这么多只在一起，都是成年的是吧？
2: 对，它那个嘴比较鲜红，腿也是红的，像这些都是成年的。
0: 成年的这个标志。
2: 而且它那个身上的羽毛比较黑。
0: 在这边一共您观察过的时候，最多的是有几只黑鹳啊？
2: 8到9只。
0: 这边出现黑鹳的季节有讲究吗？
2: 像我们日常监测，大概就是在2、3月份就有黑鹳了。
0: 2、3月份，
2: 个别黑鹳还是不迁徙的。
0: 像这个黑鹳在这边，它的觅食也是吃一些浅滩里面的鱼虾这些吗？
2: 对，它还吃一些，青蛙呀、蜥蜴呀这些。有时候小老鼠它也吃。
1: 眼前的4只黑鹳距离我们大约200米，它们一边前行，一边在浅滩觅食水中的鱼虾，悠然自得。黑鹳行走时步履轻盈，跨步较大，飞翔时则头颈向前伸直，两翅缓慢扇动，两脚并拢，远远伸出尾后。横泉水库临近方山县城，是吕梁市区饮用水水源地。方山县有着1400多年历史，文物古迹丰富。从方山县出发，摄制组驱车1个小时来到位于县城西南方向20公里的峪口镇张家塔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中的古村落。
0: 哇，站在这个地方，张家塔村的全貌都可以看到了，很漂亮啊，我觉得错落有致的是吧？而且民居都是窑洞的这种形状，感觉很典型的这种山西民居的感觉啊。
3: 对，依靠这座山建的，这是古村，在那边的山上是新村，在这个右边山上也是新村。
0: 这个村子历史有多长时间了？
3: 有300多年了。最开始建的是一院祖院，在咱们对面挂红绸带的地方，然后以那个院为中心，然后向四周扩建的，一共有4大城门。
4: 对，其实
1: 在清代顺治年间，山西临县赵家塔村人多地少，耕地有限。当时一个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赵山，发现张家塔村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便举家迁来此处居住。当时这个村子还没有名字，但在村子的对面山脚下住着2户张姓人家。
4: 对，
1: 赵氏祖先讲究仁义道德，便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以张姓人家的姓氏为名，把这里命名为张家塔村。
0: 走进村子了以后，发现这些建筑其实修的还是挺漂亮的，而且也比较新啊。是这2年刚修的吗？
3: 对，这是我们从前年开始进行这个修复的，还是保持的原来的样貌。
0: 现在把村子修得这么漂亮，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3: 以后了准备发展旅游业呢。
0: 特点是什么？吸引大家的这个特点
3: 就是咱们这个古民居最为罕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的地下甬道了。这个地下甬道了，就是走进一个家之后了，不出大门就可以走遍全村的。
0: 哇，这个好神奇啊。
1: 从赵山开始，赵家历代励精图治，耕读传家，前后8代人本着珍惜土地的原则，历经210年建成了砖瓦实木结构、造型美观的群体民宅36院。王建花口中所说的地下甬道就是当时所建。跟随王建花，我们来到村子中央的甬道入口。
3: 这就是我们的地下甬道的进口了。
0: 哦，入口，甬道入口。
3: 对，其实我们走的这个了，就是一个楼洞。
0: 楼洞
3: 啊，对。那什么是楼洞了？其实也就是说，从房顶到院子里边的一条通道。
0: 哦，我们刚才其实就从这个房顶，然后通过这个小的通道下来。现在这个地方呢，又是下面屋子的房顶啊。
3: 对，
0: 要进去是吗？
3: 对，甬道入口了，就在这个房间里边了。
0: 哦，这是一个地道哎。
3: 对，这就是张家塔村最有特色的地下甬道了。
0: 地下甬道，哇，还好长呢。
3: 对。
0: 转过来之后，看这个地道看不到头的都是，
3: 对，
0: 是吧？
3: 对，
0: 大概这个高度应该也就是2米左右。
3: 对，一般都是1.9米，宽窄的话是

0: 0.9米，咱们现在走的这一段吧，大概就是90米左右。洞口出口的地方，咱们小心撞头。
1: 这是通向哪儿了？
0: 这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大院了。
1: 这是一个人家的厨房加卧室啊，就是他们家的房子屋子里面。
0: 对
1: 啊，太神奇了啊！这还有一个入口。
2: 为了防御匪患，道光年间，张家塔村用高墙将全村围起来，修建了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并利用砖灰建构地下甬道，甬道贯通了36院民居中的每一院。外敌和盗匪入侵时，城门关闭，村民们可以从甬道撤离至山顶北门，方便避难逃生。
0: 一般情况下，一个院子里它都有3条通道，至少有3条。第一条就是咱们走这个正式的大门，第二条就是刚才咱们走过的那个楼洞，还有一条就是这个甬道，并且呢，所有的窑洞其实都是串在一起的。咱们进来去看一看。
1: 哇，进到这个房间以后就能看到了，这个现在已经堵上了。但是看，转过来这边，窑洞和窑洞之间通过这个门洞就可以串起来了。
0: 对，那个是堵上的，这个呢是它就开着的，并且在这个窑洞这边有灯，咱们把灯打开。对，
1: 啊，这儿还有。
0: 对，你看，
1: 对不对？
0: 从那边就是通往侧房的。其实在当时候了，你看这不仅是连着的窑洞，它还是一个特别大的套间。你看像这个里边，它那边可以住人，像这边吧就可以储放这个东西。
1: 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洞修成这个样子？
0: 比如说下雨天呀、下雪天呀，人家就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屋子里面，就在一个院里面来回走动。
2: 张家塔村民居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窑洞内冬暖夏凉，所有建筑布局呈轴对称图形，民居装饰风格大都采用木雕，每处宅院中都有防洪防涝的明暗水道。走在村中，我们时而出现在院落，时而步行在屋顶，甬道从南到北，从左到右，宅通院，院通巷，形成地下通道。这不仅便于赵氏人家户与户之间的交往，也利于战备和抗灾。
0: 在最陡峭的这地方呢，就做成了这个台阶式的，并且这个台阶呢是非常陡的，非常高的，高的。看这
1: 还在爬坡，
0: 对，
1: 这落差挺大呀。
0: 这一段呢就做成了这个防滑设计的，因为它太陡了。然后再您看，在左侧呢又有一个甬道，它是通往另外一个大院的。
1: 哇，走完还气喘吁吁的呢。
0: 这上坡就是累的。
1: 这又到了一个院子。
0: 您看这个楼洞底下，这就是用来养鸡的一个鸡窝。咱们所走的这个院子底下了，这就是空的一个储存室。对面那歌台底下又是放杂物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上楼顶的楼洞。
2: 张家塔村甬道的进出口都很隐蔽，里面有横有折，有坡有阶，有平有陡，如入迷宫。再次走出甬道后，我们来到村中的赵氏宗祠。
1: 赵氏祖训，看他这几条啊，第一个是敦孝悌，
0: 对，
1: 第二穆宗族，
0: 立本业，
1: 慎交友，第五和兄弟，训子弟，上勤俭，戒争讼，遵法律和尽非为。
0: 人吧，一直坚持的就是德行天下，一直遵循的就是一个德字。
1: 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视，
0: 对，
1: 是不是？
2: 赵氏宗祠始建于清同治3年4月，分上下两层，由赵氏第7代族人赵胜修建。赵氏家族在张家塔村繁衍生息多年，家学相承，文人辈出，赵氏后人彼此也都和睦相处。在祠堂下方的一栋老屋，为方便村中的老人生活和就餐，村里还专门成立了日间照料中心。拍摄时韩秀玲67岁，同时也是日间照料中心的主管。当天他组织了几位村民聚在一起，做一顿地道的方山农家饭。山西盛产土豆，而紧邻方山县的岚县土豆更是被评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因此吕梁很多地方都把土豆当作主食。
1: 河棱子
3: 啊，河棱子
1: 啊，这个都是已经擦好加了水是吗？
3: 啊，加了水
1: 土豆泥。
3: 对，完了用这个蒸笼布，把水拧干，吃这个渣渣。
1: 要挤得这么干吗？
3: 挤干蒸出来。

0: 才好吃。
1: 我们主要是吃这个土豆，
0: 家家
1: 离不了土豆，动动离不了土豆。
2: 方山和棱子的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把土豆搓成土豆泥，然后加入清水浸泡拧干，最后把水中剩余的淀粉再加回到拧干水分的土豆泥中，捏成大小适中的形状，上锅蒸30分钟即可。除了制作和棱子外，村民中有人开始动手捣黄豆浅浅熬煮小米粥，有人开始捏面宴，洒满阳光的小院里充满了乡村生活的气息。
3: 这个就是和棱子啊、
1: 哎、对，蘸上这个蘸料
3: 啊，蘸、哦哦、上蘸料、啊、是吧、啊、来尝一下、啊、
1: 尝一下、嗯、好吃吗？嗯，
0: 好香，
3: 这个口感好棒啊。嗯，
1: 好吃吧？
3: 好吃，真的好吃，
0: 是吧？
3: 我从来没有吃过土豆可以做成这样的口感，它做的像藕粉一样、啊、就那藕圆团子的感觉一样。
1: 对对对，
3: 特别弹。蘸上这个蘸料之后，它自己有气孔，可以把蘸料的那个醋香味啊、蒜香味、辣椒都吸进去嘛。
1: 对对对，
3: 嗯，好吃的。
1: 这就是我们老家，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最爱吃的东西。
2: 黄豆浅浅小米粥，豆香四溢，软糯可口，代表着年年有余。面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包含着人们对亲朋好友平安吉祥、事事顺意的祝福。充满阳光的小院，大山里的淳朴村民，山坳间绿油油的田野，张家塔村，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古老乡村，正在逐渐发生改变。我们衷心希望它的美被更多人了解。栩栩如生的面塑，倾注手艺人对家乡的情感。
1: 蛇盘兔，
3: 嗯，
1: 这就是贝贝兔。
3: 要想富，蛇盘兔一辈更比一辈富。
1: 对对对，
2: 波涛汹涌，百转千回，晋西北大地留下黄河的画卷。
4: 我长大以后，黄河它就成了这个绿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叫
12: 辣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应该的。
15: 向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西是面食大省。面食的起源悠久，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山西吕梁，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面。我们前往岚县，那里有一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既可以吃，又可以作为精美的工艺品，它就是面塑。袁建花是岚县面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岚县面塑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乾隆版岚县县志中曾有记载，岚县东长人喜蒸花，面塑既丰富了人们的民间活动，又寄托了人们祈福纳祥的感情。
18: 我的就是一种传统系列，老祖宗留下的这一种，都是这个纯素色
3: 啊，纯素色的、嗯、
18: 就是以前的就是做个红点，这回就是创新了、嗯、
3: 哦，给他涂上了彩色、
18: 就是
3: 哦、
18: 娶媳妇的时候呢，你这些爬娃娃就是送媳妇送女婿，就是爬娃娃寓意着就是早生贵子。
3: 您家这个面塑看起来非常的有立体感、哦、啊，而且这个个头也非常的大、哦、然后它其实用到的元素很多、哦、像龙凤，
18: 对，龙凤你这虎娃，你看年年有余，你看喜字就是龙凤呈祥，就是好的寓意。
2: 袁建花告诉我们，岚县面塑的原材料是人们平时制作馒头时所用的发面，但需要经过2次醒发才可使用。制作岚县面塑不仅原料的处理工艺非常考究，在捏、剪、揉、加、压、 文花和色调搭配上

0: 也极其讲究。在面塑非遗展馆内，让袁建花最为自豪的就是他的原创作品《百鸟朝凤》。
1: 这个呢，就是叫《百鸟朝凤》。我在省文博会上得的是金奖。
2: 底下这个有一个非常高的底座，
1: 一个底座，
2: 然后底座上面插着很多鸟，
1: 就是100多个鸟，就是各种各人造型的都有。把鸟捏出来以后，蒸出来以后还要彩画。这个彩画的时候比这个捏还费劲。
2: 您是怎么想到要设计这样一个作品呢？
1: 小时候呢，我就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鸟。我就心里面想着呢，我就捏个百鸟朝凤吧。
0: 袁建花介绍，这些面塑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主要根据顾客需要的花式、造型和大小而定。蓝城镇是蓝仙面塑的起源地，跟随几位面塑传承人，我们来到蓝城镇袁建花的文化大院。他打算教我们制作蓝仙的特色面塑十二生肖。
2: 很快我发现几位老师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可以把这个十二生肖的样子捏出来一个大概了，是不是？
1: 是。
2: 我已经看到了有兔子，然后您做的是什么？老鼠是不是？
3: 老鼠。
2: 您做的这个呢？
1: 我设计的是个小猪。
2: 小猪。哇，这等这个形状，十二生肖的形状出来之后就更有过节的这个气氛了，是吧？我刚才拿了一个面团，我发现您这个面团这个手感特别的棒，特别像橡皮泥。
1: 对，因为这个面揉好以后就又紧又到了。你要是揉不到面的话它会开裂。揉到以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气拍出去，它就又光又亮。揉好以后这个面是白的，你揉不好以后这个面整出来是黑的。你看这
0: 袁建花说，制作面塑时揉面很关键，必须反复挤压把面中的气泡全部排出，这样才能使面更加光滑，便于塑形。
2: 那我想知道袁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面塑，然后以面塑为生呢？
1: 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几岁的时候，我奶奶他们做，我就没有白面。我奶奶说，你们不要用白面做，没有白面，你小孩子做不了，你浪费白面。我就出去地里边挖的那个黄胶泥。我就把那个黄胶泥挖回来以后，放给盆里面用开水泡开。我就用黄胶泥练手了。
2: 我觉得啊，这个看起来造型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上手并不是很容易的。看我这个兔子，它的头已经干了，就是因为我的手慢嘛。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做的，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两个的造型差别还是挺大的。练一练熟悉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还是有一点这种兔子的样子了。
0: 在袁建花还是孩童时，做面塑并不赚钱，主要是逢年过节时作为新年的节日摆件。后来他长大成家，始终没有忘记这项技艺，白天外出劳作，晚上依靠制作面塑的微薄收入为子女添些书本和纸笔。女儿刘丽丽小时候并不喜欢面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理解了母亲的艰辛，便开始帮忙一起制作面塑。做好了面塑需要在锅上蒸制8分钟左右，接下来就是着色。
4: 咱们组装一下，打扮一下这个，你看，
2: 再添一些这种配饰就成功了。
4: 对，你看
2: 蒸完的这个面塑啊，它马上就鼓起来了，胖嘟嘟的，就变得更可爱了，
4: 发酵变形，发展的这种感觉。
2: 我们现在十二生肖的这个面塑已经完全的组装好了啊，这个面塑里面呢包含了非常多的祝福，对不对？
4: 对，
2: 年年有余，招财进宝，
4: 石榴是多子多福。你看十二个生肖是代表十二个月平安健康。你看福蛇是福气满满，蛇盘兔。这就是辈辈富。
2: 要想富，蛇盘兔一辈更比一辈富。
4: 对对对，这个就是特别有寓意好。
2: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体验做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了不管是什么样造型的面塑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美好的寓意。
4: 对对对，
2: 也是当地这个蓝县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嘛。
4: 对对
2: 对，我们也希望这种面塑这个手艺能够在当地人的这个传承之下呀越来越好，把这些祝福送给更多的人，好不好？
4: 好的，谢谢谢谢。要简单。
0: 袁建花母女待人诚恳，对于来找他们请教面塑技艺的学员也都热心传授。小小的面塑不仅改变了袁建花一家的生活，也寄托了他对家乡的情感。袁建花和刘丽丽母女俩用自己的手艺让蓝县被更多人熟知，而在石楼县黄河岸边的普通村民高虎应则用手中的相机宣传着家乡的美景。
2: 哇，这里就是黄河奇湾，太壮观了啊！
5: 对，咱们站在东边看西边，山西看陕西，对面就是陕北了。这块土地3000多亩，全是红枣树。
2: 从哪个方向流过来啊？
5: 它是由北

0: 县南。
1: 嗯，
0: 你看这张图，这是我拿无人机拍，它由北县南。
1: 啊、哦，这样流的。
0: 哎，陡然转了个弯，这一转转了8000米。
1: 哇！
0: 哎，这个地方最窄的地方700米，石头山。
1: 嗯。
0: 和咱们这头山一样的石头山，打住黄河，没有过去，就这么一绕绕8000米，还叫它天下黄河第一弯。
1: 嗯。
0: 我还
2: 高福应家住在新关镇的郝家山村，距离黄河七湾不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高。儿时他经常跟随父亲一起来黄河岸边放牛放羊游泳，偶尔也会采摘一些地夫草回家制作扫帚售卖。对高胡应来说，黄河不仅哺育着家乡，也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您小的时候这个黄河这边是什么样子的？
0: 小时候在黄河里头捞煤，从上面内蒙的上面往下推下来，河里边有那个煤块，拿烙桶子就一烙桶一烙桶往上面捞，就是男的女的可多了，河滩上都是穿个半腿台裤，有时候女人进不去水里边了，就在河滩上拿铁锹擦，因为它有水小了以后就冲刷到岸边的。
1: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0: 儿？九十月份
1: 、
0: 汛期就有。过了这个潮头一会儿，它就没有煤了。哎，还有捞河菜。
2: 高虎应说，黄河岸边的很多人水性都很好，儿时他的父亲经常游泳带他过河。那时黄河水深大约3-4米，但由于被石山阻挡拐了一道弯，因此水流并不急。
1: 我想知道这个黄河湾是从你小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样貌吗？
0: 啊，
1: 和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好像水位下跌了一点，水位小了一点。我小的时候水就大一点，完了那会儿的水是它个黄颜色，很少清。老百姓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千年的黄河一荡清。哎，就是说黄河清了要遭年荒，就是说吃不上喝不上。
1: 嗯，
0: 结果后来我长大以后，它就成了这个绿的。枯水期它就是个绿的，到了汛期它就黄了。现在可能这个生态好吗？
1: 黄土高坡的治理、
0: 哎、
1: 让这个黄河变绿 了,、
0: 哎、变绿了，
1: 但是却不是在干旱的这种年头了、
0: 啊、
1: 是吧？
0: 但是不干旱啊、
1: 嗯。
2: 山脚下黄河水缓缓流淌，清澈而美丽，它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改变，也带着更多的希望流向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的和平国家的面具。
2: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3: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多家日本媒体10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去世，享年89岁。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2: 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0: 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他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与新西兰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的合作等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
2: 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国于今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为期2年的全面零关税举措，同时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2: 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的一个重大举措。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困难和挑战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主动的开放市场，实现共同发展。这个举措实施以来，受到了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3: 美伊之间战火重燃，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4: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及伊朗时间11号0点4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加兹温地区传出爆炸声。稍早前，伊朗中部卡拉季和埃什泰哈德地区听到数次爆炸声。

0: 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他说，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1: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0: 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10号早些时候，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2: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3: Resuming bombing?
2: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0: 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特朗普9号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4: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
0: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60多公里处。特朗普说，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媒体随即援引伊朗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这不过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于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反复威胁。伊拉瓦尼说，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4: 美军此前已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不过冲突并没有停下来。美国连续打击伊朗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美国连续打击的本质呢，是以打促签，也就是军事行动本身不是目的，逼迫伊朗在谈判文本上签字才是目标。那么即便按照字面意思将首轮打击粉饰为所谓的自卫行动，但在不到24小时就发动第二轮打击，理由也迅速的切换为回应伊朗所谓无端侵略，其实就凸显出在一定程度上，美方是希望借由伊朗的反击行动给后续的升级对伊军事打击寻找借口。美方的表述可以说极为直白，协议呢已经谈妥，只需要伊方在文字上签字，但伊方所谓一再拖延，所以必须要付出代价，可以体现出白宫的战术仍然是发布胁迫式的最后通牒。那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威胁将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展到电厂和桥梁，这就说明美方呢正在系统性的升级施压的这种梯度，试图让伊朗感受到生存性威胁。但这种现实压力反而会让伊朗方面更加难以在战火下屈服，美伊想要达成协议的难度其实在进一步的增加。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0: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0: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1: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时关闭领空的相关情况结束，科威特已重新开放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
2: 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各项运营工作已按既定的航班时刻表恢复，航空公司也已恢复正常服务。当天早些时候，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对部分航班实施改降作为预防性措施。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巴林内政部当天称，在巴林首都麦纳麦附近，一架被拦截并摧毁的伊朗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多辆汽车起火，多处房屋受损。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约旦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约旦军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从伊朗发射的20枚导弹。据约旦国家通讯社报道，该拦截行动未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都曾遭到伊朗的打击，这也引发了基地所在国的安全担忧。为何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全球军事网络会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频频成为靶子？如果驻塞国要承担军事打击风险，又将会给美国的海外军事部署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特约评论员杜文龙的分析。
3: 冷战到现在，美国在海外建立了大量的基地。按照不同媒体的统计，目前美国海外基地大概有800处，而且呢，今后的数量是多是少，现在不好确定。但是从目前伊朗战争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冲突去看，美国的拳头正在变成美国的鸡肋。像二战期间看到可乐、巧克力、吉普车就是美军，冷战期间看到美军基地就是美军，这是美国符号。但目前看呢，在全世界部署的大量海外基地对美军的海外作战、海外影响的这个增加指数正在快速下降。第一，太近，美国离这些国家很远，但是美国基地离这些国家很近，所以对方的短程武器、中程武器装备打不到美国，但是可以在周边打对美国基地。那这样呢，对方的优势有可能会被完全发挥，所以美国所谓防区外的远程打击并不存在。第二呢，这是美国主动交送的人质。如果在驻塞国有基地、有人员、有设施，这样呢，美军在周边的存在就会呈现出上升态势。那对方使用一般的武器装备，就可以对基地进行毁伤，这样无论是美国基地、美国设施，包括美国人员，都会承受重大风险。所以冷战期间，美国凭借海外基地的大网络在全球进行对抗。当时美军的输送能力、保障水平和快速机动能力能够保障海外作战，但现在看呢，装备上不来，人员不上，在对方防空反导面前有可能处于颓势状态。所以目前冷战期间强硬的拳头正在变色。
4: 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国东部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今夜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

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五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

0: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4:45，北京时间的9:15。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基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岛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三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海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2: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了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报道说，事件发生在8号夜间至9号凌晨，基地内部设施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的损坏，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是整体运行未受影响。以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军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卡茨在以色列国防部一项颁奖活动上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多次打击。在谈及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时，卡茨称不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
3: 美国5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却表示，我爱通胀，这一言论随即在美国引发批评，也令共和党人担忧可能拖累该党今年国会中期选举选情。
4: 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5: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as far as just essential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outcome, the way we live in today. Gas is through the roof.

0: 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1: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通胀正让美国民众的钱包持续缩水，民众当前并不只是对经济感觉不好，而是存在真实的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家庭承压更重。民主党人也立即抓住特朗普的话柄。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迄今未取得实质进展，相关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行业高管和分析师警告，今后数周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剧烈波动，严重时可能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短期内达成协议，原油供应恢复也需数月时间，能源供应紧张可能持续2026年全年。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2: 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
1: 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5月2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不过，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2: 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中方代表指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也影响世界粮食经济和能源安全。中方提出4点主张，呼吁各方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化解争端。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损害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支持各方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针对离异局势，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并强调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从黎巴嫩全面撤军。第二，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中方强调，巴勒斯坦无法实现民族合法权利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公，国际社会应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

0: 安全。中方支持叙利亚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也呼吁也门各方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第四，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中方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1: 国际社会应深化同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帮助冲突后国家开展重建，支持人道机构开展救援行动，推动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中方同时反对保护主义和非法单边制裁，呼吁当事方尽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汇聚促和努力，早日还中东以稳定。
2: 还人民与安宁，还世界以和平。当地时间1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会上，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阐述中方立场。他表示，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只有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开展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妥善解决伊核问题。
0: 李松指出，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包括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及其遭到破坏充分证明，伊核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去年6月部分西方国家在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之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对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发动袭击，今年又实施了第二次打击。 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更是没有出路。伊核问题只有在充分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 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开展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应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及伊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进程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李松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4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一贯促和止战。 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立场与积极努力，中方愿与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和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不懈努力。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了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中国、俄罗斯、尼日尔投反对票。
2: 巴西、南非、印度、埃及等10国投弃权票。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海军基地、弹药库、燃料库、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的储存和发射准备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48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14枚制导航空炸弹。 4枚远程巡航导弹及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4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234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
3: 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多处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发起远程打击行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
0: 英国金融时报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此前，欧盟7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

0: 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44.1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
1: экс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Акцент делается н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России с ключевыми ближайшим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водим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рынки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рын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сырья, подрывают устоявшиес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цепочки, наносят ущерб самому Брюсселю.
0: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作出回应。
2: 本月10号至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柏林国际航空展每2年举办一次，一直是全球航空业交流与展示的重要平台。而本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多国调整安全战略、加速防务能力建设的直接体现。
3: 我现在在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的现场，包括台风战斗机、IRIS-T 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多型装备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今年航展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事装备和安全议题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
0: 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本届航展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板块。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
4: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Beim vergangenen Mal hatten wir 600 Aussteller, jetzt in diesem Mal sind wir um die 750 Aussteller, also deutlich gewachsen. Wir sehen, dass der Defense-Park deutlich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im vergangenen Mal,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0: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目标，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力求在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领域摆脱外部依赖，建立自主可控的保障体系。
5: Der Drohnenmarkt entwickelt sich weiter und das wollen wir natürlich auch davon die Bundeswehr darstellen, dass wir das eben mitnehmen auch, diese Entwicklung und auch ernst nehmen und uns natürlich dort auch aufstellen wollen, ja, konkurrenzfähig aufstellen wollen gegenüber anderen Streitkräften.
3: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展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欧洲正加快推动防务转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自主保障能力建设。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并举行全体会议。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发展与人权展开深入交流。
6: 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7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7: China's option has some innov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option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 am supporting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s a core category of the human rights.
6: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权的实现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

0: 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If development is a human right, 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remain a central pillar of global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strengthen support for climate finance, technology transfer, capacity buil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ment.
2: Because without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we cannot really achieve peace.And without peace, we cannot secure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And states should come together to overcome those inequalities so that everyone could have a dignified life.
0: 在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对外发布。翻看这本行动计划，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它将人权保障深度融入到了中国的15规划，从保障传统民生到守护数字权益，可以说是全方位覆盖。那么这也向外界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中国，人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东道主墨西哥队将与南非队在揭幕战一决高下。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前往赛场，提前感受那里的火热氛围。
4: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呢，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5: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第三次捧起大力神杯，以及马拉多纳创造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等经典时刻都曾在这里上演。而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3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目前，球场内外安保、媒体运行和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3: 今夜，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盛大启幕，全球球迷迎来4年1度的足球狂欢。在浙江杭州，2026年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也蓄势待发。一场集体育互动、非遗美食、文旅惠民于一体的嘉年华在赛场之外精彩上演。总台记者马腾此刻就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马腾带我们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闹氛围。
6: 好的，主持人。各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市黄龙体育场的东广场，在这里哈，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多钟，夕阳的余晖还未散尽，但是您能够看到这里已经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了。因为在这里今晚将举行2026年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由金华队对阵温州队。比赛7点半才开始，为什么现在就已经这么热闹了呢？因为这里还配套举行了嘉年华的活动。整个黄龙体育中心今天被分成了数个区域，比如说有赛事活动区和表演区等等。今天下午5点多钟还举行了5V100足球比赛等等各式各样有趣的活动。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哈，叫做百县千碗美食区。顾名思义，这里集结了浙江省各个县市区的一 些特色美食啊，比方说有雪梨冰糖和枇杷制成的梨膏糖，还有特别有特色的一些非遗美食。比方说您看到这里，现在师傅们就正在制作我们的一个糕点，非常的好看，叫做梁弄大糕。而我们看到这个糕点上还印着几个字，叫跟着

0: 吴越碑去旅行，哎，为什么要印这几个字呢？其实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二大内容了。吴越碑它不仅仅是一场草根参与的全民狂欢赛事，它同样是一场文体旅融合的赛事。为什么呢？大家看到，其实凭借着一张小小的门票，我们就能够在各个县市区啊享受一些优惠政策。就是我手里这张小小的票根，大家凭借它啊就可以去我们决赛的两支球队家乡金华队和温州队，享受例如景区门票、餐饮和酒店等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市民朋友们因为赛事来到了这里，又因为美食和嘉年华感受到了浙江的风土文化，最后因为一系列的政策激发起了他们的消费热情。最后啊，想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今晚再过几个小时，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大幕了。但是相信您听我说了这么多，一定已经明白了，我们足球的热血啊，从来不在晚上的那声哨响，它早在这个傍晚被这里的人们点燃了。那这个浙字，我想既是这里的浙，也是浙江的浙。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现场的所有情况了。我们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感谢马腾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近日，20余名台湾青年组成参访团，走访贵州多地，沉浸式体悟本土文化底蕴，深化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2: 参访团走进毕节大方奢香博物馆，依托文物图文展陈，了解明初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开拓驿道、促进民族团结的历史功绩，感悟民族交融精神。
3: 奢香夫人她在很早期的时候可以去奠定一些让大家能够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氛围感，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温情的感觉。这个其实是让我抱着一种就是多元民族融合的这种心态，然后让我觉得这是一个贵州给我是有很温暖的地方。
2: 在修文中国阳明文化园，参访团体验了重走阳明路现场教学，探访王阳明纪念馆、阳明洞遗址，了解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历史脉络，感悟知行合一传统文化内涵。在贵州传媒职业学院，两岸青年共同体验扎染制作，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独特魅力。
4: 之前没有做过染，我感觉很特别，因为它呈现出来的形状是跟我要的也差不多，非常的满意。
5: 让我觉得所有的千言万语就在这张扎染上面，就是用民族牵连大家，把大家的心放在一块，心心相印。
2: 此外，参访团先后游览花江峡谷大桥、黄果树瀑布、织金洞，领略贵州壮美自然风光与现代化建设成果。
1: 作为连接国际与内地的重要枢纽，港澳地区凭借区位优势、政策便利与多元文旅魅力，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文旅产业共同发展的重要门户。近日，香港迎来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博览会，由全球著名的游乐园、景点及相关产业链组成的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亚太区博览会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序幕。
6: 全球的业内人士在景点游乐设备、机器人技术、运营服务等领域展示和交流。通过香港这样的超级联系人，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行业服务商实现产业发展的高端对话和资源对接。
7: 长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改革开放，更离不开香港大湾区的纽带，接连起内地和世界的文旅资源。中国的主要娱乐产业发展迅速，文化旅游市场潜力巨大，香港、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进入这个市场的重要门户。
6: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扩大和一程多站的推出，国际旅客通过港澳中转入境游增长明显。
8: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because people travel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But what is particularly exciting here is actually the bridge between Hong Kong, Macau, and the Greater Bay Area as a destination for everybody to come and to see the city.
1: 截至6月1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已满5年。特别是2025年12月18号全岛封关运作启动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政策效应有效释放。开放引力显著增强。

0: 全岛封关以来，海南以立法填补制度空白，确保二线管得住，一线放得开。在政策带动下，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走向进场。封关以来至四月底，新增外资企业同比增长 35.5%， 海关备案外贸企业总数历史性突破10万家。五年来，海南按照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强法制、分阶段的原则，推动落地了18项税收政策，逐步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税制，吸引更多企业落地海南。
1: 目前自贸港的零关税水平达到74%，基本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离岛免税、消博会展品免税以及乐城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共同构成了四轮驱动的免税政策矩阵。
2: 6月6号，中欧班列东通道今年通行班列突破3000列。作为这一通道的重要节点，黑龙江同江铁路口岸创新监管模式，以科技赋能保障各类天气条件下的快速通关。
0: 中欧班列东通道是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的国际物流通道集群。黑龙江同江铁路口岸于2022年开通，2023年实现中欧班列双向贯通。为持续提升口岸通行效能，同江海关率先推出无人机加监管新模式，通过高空巡防加地面核查的立体化监管，形成中心加现场的联动合力，保障中欧班列快速通关。在传统人工巡查模式下，通江口岸全域现场巡查单次耗时长达1.5小时，如今依托无人机辅助，巡查时长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作业效率提升近80%。监管模式的智慧迭代，推动口岸通关效能实现跨越式提升。叠加铁路快通便利化措施，通江铁路口岸实现中欧班列7×24小时不间断通关，整列集装箱合放时长从以往的1至2天缩短至2小时，大幅提升跨境物流周转效率。
3: 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齐聚现场，共济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大典以“列山问祖，华夏铸魂”为主题，深入挖掘炎帝文化与滇中文化的时代内涵，营造礼乐相融的文化意境，赓续炎帝精神与中华礼乐文明。大典秉持简约庄重、厚重纯粹原则，海内外炎黄儿女在追忆始祖千秋伟业、追寻民族文化根脉中，增强血脉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泥巴山生态廊道的红外相机拍摄到野生大熊猫母子穿行林间的珍贵影像。作为两大熊猫种群的关键连接带，这处生态廊道历经10多年的持续生态修复，连续7年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影像，见证了当地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片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高山峡谷之中，这片茂密的山林持续上演着生态修复带来的惊喜。近日，布设在这里的红外相机捕捉到极为珍贵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这样的大熊猫母子同框的珍贵记录，在泥巴山生态廊道已经整整持续了7年。
4: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0: 作为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大熊猫种群的关键通道，泥巴山这片5万公顷的山地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茂密的原生林退化为密不透风的次生灌丛，成为阻隔大熊猫种群交流的生态断点。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就此分隔半个世纪，孤立的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的灭绝风险。为了缝合这处生态断裂点，当地补栽大量本土乔木、竹子，10多年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多亩。
5: 这次过来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公园不同于其他公园，

0: 没有太多人造的设施啊，然后能让游客体会到了最原始生态的这种保护。
1: 生态修复的成效不止惠及大熊猫，依托大熊猫保护的散户效应，泥巴山整片山林的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迎京片区已累计发现50多处大熊猫活动痕迹。红外相机还先后拍到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多种珍稀鸟兽，整片山林重现万物共生的盎然生机。
2: 今天0点至7月15号24点，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流域水产资源丰富，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全覆盖。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今天上午，安徽黄山风景区东大门东海索道正式开放运营，黄山四大入口实现全域贯通。东大门地处谭家桥镇，游客无需换乘配套的东海索道，全长6638米，高差1197米，为黄山景区施工难度最高的山地观光索道。9号傍晚，江西九江武宁县上空漫天云霞赤红绚烂，出现了震撼的火烧云景观。夕阳落下，武宁天边云霞层层浸染，赤红绚烂，美不胜收。晚霞倒映在修河上，水天同色，光影交融，宛如一条赤红锦带绕城绵延，被山水武宁披上梦幻霞光，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山水暮色画卷。据了解，火烧云是典型的大气光学现象，多出现于夏季雷雨天气后的日出日落时段，此时天空云霞通体泛红，故而得名。
9: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1: 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美伊之间战火重燃，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十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1: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十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及伊朗时间11号0点4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加兹温地区传出爆炸声。稍早前，伊朗中部卡拉季和埃什泰哈德地区听到数次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他说，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2: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1: 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10号早些时候，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3: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4: Resuming bombing?
3: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1: 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特朗普9号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0: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
1: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60多公里处。特朗普说，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媒体随即援引伊朗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这不过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于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反复威胁。伊拉瓦尼说，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当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1: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

0: 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1: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近关闭领空的相关情况结束，科威特已经重新开放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
2: 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各项运营工作已按既定的航班时刻表恢复，航空公司也已恢复正常服务。当天早些时候，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对部分航班实施改降作为预防性措施。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巴林内政部当天称，在巴林首都麦纳麦附近，一架被拦截并摧毁的伊朗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多辆汽车起火，多处房屋受损。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约旦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约旦军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从伊朗发射的20枚导弹。据约旦国家通讯社报道，该拦截行动未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1: 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国东部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今夜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5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1: 据路透社11号的报道，尽管双方相互发动打击，但美伊之间仍然在寻求达成协议。三位伊朗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仍然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交换信息，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机制。据悉，伊朗希望获得60亿至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美国则主张分阶段放款，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拒绝直接归还。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目前谈判非常精确地集中在了技术细节和资金数额上。路透社称，伊朗方面坚持其首要目标是解冻资金，并且结束战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的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军已经准备好了在必要的时候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卡茨在以色列国防部一项颁奖活动上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实施多次打击。在谈及与伊朗的紧张局势的时候，卡茨称不能够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的回击。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上涨 4%。 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的关口。
3: 十号当天，美方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国际市场对美伊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美元，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

0: 价格上涨 1.65 美元，收于每桶 93.10 美元，涨幅为 1.8%。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测，进一步打压国际金价，带动黄金现货价格下探至每盎司4100美元以下。
1: 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三年来的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却表示我爱通胀，这一言论随即在美国引发了批评，也令共和党人担忧可能拖累该党今年国会中期的选举选情。
2: 美国劳工部六月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3: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as far as just essential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outcome and the way we live in today. Gas is through the roof. 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2: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通胀正让美国民众的钱包持续缩水，民众当前并不只是对经济感觉不好，而是存在真实的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家庭承压更重。民主党人也立即抓住特朗普的画饼。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迄今未取得实质进展，相关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行业高管和分析师警告，今后数周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剧烈波动，严重时可能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短期内达成协议，原油供应恢复也需数月时间，能源供应紧张可能持续2026年全年。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1: 据知情人士十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当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的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的生产。
2: 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三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七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5月2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不过，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十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保加

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是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0: 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44.1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
1: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рынки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рын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сырья, подрывают устоявшиес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цепочки, наносят ущерб самому Брюсселю.
0: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作出回应。
2: 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1至5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2位数增长。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比例超过了45%。当地时间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东道主墨西哥队将与南非队在揭幕战一决高下。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总台的记者前往赛场，提前感受那里的火热氛围。
4: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呢，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5: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第三次捧起大力神杯，以及马拉多纳创造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等经典时刻都曾在这里上演。而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3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

0: 目前，球场内外安保、媒体运行和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1: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他表示后悔与爱泼斯坦交往，否认知晓其犯罪行为，并称曾因婚外情遭爱泼斯坦要挟。盖茨说，因为爱泼斯坦声称能为其全球卫生项目筹集数十亿美元资金而被其吸引，而后来意识到爱泼斯坦兑现不了筹款的承诺，在2014年与其断绝了关系。美斯把不公开的文件当中包括爱泼斯坦与盖茨见面的日程、二者有关慈善项目的电子邮件往来，以及二者都出席的活动中盖茨的照片。盖茨说，他从未去过爱泼斯坦罪行密集发生的私人岛屿或其他地点。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今天下午的3:33，菲律宾南部海域再次发生了5.5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8号，菲律宾南部棉兰兰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9级的强震。据非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的通报，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688人受伤，另外有31人失踪，超过34万人受灾。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9: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美军被曝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若协议未达成，轰炸将继续。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伊朗称，袭击美军第五舰队爱国者系统，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进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还将如何决力？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宣布完成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谴责美方袭击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伊朗再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美方称越来越多的油轮正以暗航的方式通航。反之日非，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美军大举空袭伊朗多个地区，而伊朗的反击也愈发强硬。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美方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从北京时间11号早晨5:15开始，近4个小时后，美军宣布已完成打击。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军声称，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袭击发生后，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表示，目前遭袭地区局势稳定。
0: 此刻我正在阿巴斯港的萨德吉广场，在我身后是一座立交桥，再往前就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港是伊朗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最近的城市，无论是伊朗海军还是革命卫队海军都已经在沿海地带，特别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演练过多层次的作战方案，并在必要时付诸实施。
1: 不少媒体注意到，在连续2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是美军打击的重点区域。
0: 由于这些地区俯瞰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海上交通，伊朗具备干扰该地区海上航行的能力。格鲁克是监视这条水道的预警站，而西里克则位于阿拉伯海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能够监视美军的任何行动。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10号凌晨对伊朗南部的袭击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库海斯塔克市及周边10个村庄供水完全中断。当地近日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50摄氏度，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当地政府正通过水罐车等方式向居民供水。与10号相比，美军打击的范围有所扩大，除了南部地区以外，伊朗北部的加兹温地区、埃什泰哈德地区以及首都德黑兰附近的卡拉季也听到数次爆炸。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遭美军袭击后，伊朗迅速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18个重要目标。
2: ناوگان پنجمین کشور در بحرین را آماج حملات پهپادی خود قرار داد. در این موج از حملات پهپادی ارتش، آنتن‌های ارتباطی و تأسیسات راداری سامانه پاتریوت ناوگان پنجم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
1: 此外，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并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纽约时报指出，位于阿兹拉克地区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部署固定翼战机最密集的设施。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卫星图像曾显示美军最多时在该基地部署了近100架战斗机。
3: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
1: 当地时间十号，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防空阵地、雷达站等目标发动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引发双方此轮激烈交锋。《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双方冲突升级最为严峻的一次。据美媒报道，阿帕奇直升机在美伊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击沉多艘伊朗快艇。坠毁的这架阿帕奇遭击落时，正在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护航。
0: 近期有消息称，有200艘船只秘密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沿着一条非常靠近阿曼海岸的航线航行，由阿帕奇直升机护航。美军每天都使用相同的航线、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点和坐标进行护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透露，遭袭的阿帕奇直升机在执行任务时，一架伊朗无人机与其相撞起火，并卡在了直升机内部。
0: 特朗普透露，伊朗无人机卡在了直升机内两名飞行员中间，当时他们飞行的高度很低，无人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爆炸。特朗普表示，这架直升机随时都可能爆炸。他说，当时直升机着火了，驾驶舱内温度极高，最终这两名飞行员设法将直升机迫降到海里，两人被一艘无人艇救起。
1: 美媒称，美方目前尚无法断定伊朗是否蓄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有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起初试图淡化这一事件，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反复表示，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此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建议采取军事行动加以回应，特朗普随即改变了想法。美媒同时指出，无论是此前针对以色列的打击，还是连续两天反击美军，伊朗都展现出自身仍有足够的军事实力。
0: 伊朗在这些袭击中使用了多种类型的导弹，比如卡德尔导弹，这是一种中远程导弹，该型导弹可能是从伊朗中部地区向约旦等地发射的，它使用液体和固体两种燃料，并可携带重达700公斤的弹头。此外，伊朗还有埃马德和城堡破坏者导弹，这两种导弹都是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的弹头重量在600公斤至750公斤之间。
1: 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证实，在以色列和伊朗局势升级期间，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以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

0: 母子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今年五月他曾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该海峡，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运出进入公开市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同一天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所谓自由计划并未停止，只是以更为低调的方式进行。
1: The idea of running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never stopped. It just went underground.
0: 据彭博社报道，近期越来越多的邮轮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所谓暗航的方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部分船舶选择夜间摸黑前行，全程关闭船上照明，船员也接到指令，全程禁止使用无线电联络。航运信息机构温沃德公司数据显示，过去一周，静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从2艘增至6艘。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上升与美军的协助有关。
1: We are not talking overly about it, but this is using the U.S. military to increase flow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ngs are going well.
2: Okay, so you have data that shows that there'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hips go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would supply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oil.
1: That's correct.
0: 美国一方面秘密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另一方面加码实施对伊海上封锁。当地时间9号晚，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美方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时正试图从伊朗运输石油，违反了美方正在实施的封锁令。在该邮轮船员多次不听从美军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美军方称，自4月13号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目前美伊之间的双封锁博弈仍在激化。彭博社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五月没有任何一艘运输伊朗原油的船舶突破美方封锁，当前仍有大量装载着石油与石化产品的油轮被困在封锁线内侧。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大了对伊朗影子船队的监控力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航行过程中影子船队的船只通常会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此时美军会动用卫星等其他手段进行跟踪。卫星使用能够在夜间或穿透云层看到目标的雷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定邮轮的位置并跟踪其航线。唯有技术才能对抗技术，一些邮轮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不关闭跟踪器，而是发送误导性坐标，使其看起来像是在与实际位置不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会将跟踪系统的数据与卫星图像进行比对。如果数据显示船只在一个位置，而图像揭示它在另一个位置，这就成为了船只试图隐蔽真实活动的证据。当一艘邮轮在公海上将石油转移到另一艘船时，卫星图像会显示两艘船长时间紧靠在一起。通过比较两艘船的吃水深度，如果第一艘变轻而第二艘变重，这意味着某种货物从第一艘转移到了第二艘。市场普遍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短期内仍无法恢复正常。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报告，由于航运受阻，中东地区五月日均原油产量比二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水平。
3: 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却表示：“我爱通胀。”
0: 美国劳工部六月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
4: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Gas is through the roof.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0: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 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3: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该行动显示中国海警、海事等海上治理力量正向深远海拓展。
0: 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此次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5: 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正常执法。
0: 有专家分析指出，海警加海事的双核联动是中方外交抗议之外的执法反制，是维护主权权益的有力且必要举措。参与行动的各部门职能清晰，巡查监管、技术保障、应急救援全链条闭环，形成了一张涵盖巡查、执法、保障的立体管控网。这标志着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理从临时走向常态，从单一要素走向全体系覆盖。
6: 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
0: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日菲的非法侵权行径，民进党当局全程噤声施语，毫无作为，却对大陆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为大肆抹黑攻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竟然指责大陆挑衅，打认知战。
7: 这是一个挑衅的作为，那第二个，这是一个认知战。
0: 岛内民众纷纷痛批民进党当局卖台行径，有网友表示那是台湾的渔场，日菲凭什么来划分。还有网友形容，这就好比两个陌生人跑来我家门口讨论瓜分我家财产，然后告诉我不关我的事，
8: 等于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9: 结果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这太可笑了。
10: 要装孬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经济海域已经被其他两个国家昭告全世界，他们要在那边划界，就到现在我们不抗议，我们也不敢做协商，我们也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渔民。
0: 有分析称，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看透了民进党以抗中保台这种陈词滥调转移焦点的卖台行径。岛内评论员指出，不论哪个颜色的媒体网络留言都一面倒地谴责民进党的无能，批评绿营不敢骂日非，只敢骂大陆的双标，同时也出现了欢迎大陆保护渔权的言论，因为台湾民众已看透绿营的选择性保台行径。
11: 真的是丢脸丢到爆，你听到了日非歌台你转头就走，民进党除了嘴炮之外啊，只剩一无是处。
0: 针对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抹黑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维权行动的无耻行径，国台办发言人张函10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2: 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十年走的抗中保台的路完全是一条死路，因为实践反复证明了所谓的抗中不可能保台，只会卖台。 其实就是在牺牲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这一次我们的专项执法行动在台湾社会内

0: 内部引发了相当多的民众的啊支持，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只要两岸联手起来，只要两岸团结一心，我们就能够有效的保卫住我们合法的权利，有效的保护住我们自身的主产。从这个角度上讲，两岸民众联合起来有效的恶毒触痛，其实是为台湾民众未来更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1: 此次交通运输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呢，这是中国首次以海上交通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方式对相关海域实施公开系统的治理行动。这就表明中国在相关海域不仅拥有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也拥有开展常态化管理、交通监管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呢，这次行动是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推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直接回应。那么通过执法巡查、航路监管和海域扫测等一些实际行动啊，中方表明涉及中国主权权利、管辖权等海洋权益的问题，不可能绕开中方进行非法安排，任何妄图制造既成事实的做法都是非法无效的。从能力建设角度来看呢，这次行动展示了中国海警、海事等海上治理力量向深远海拓展的一些具体成果。过去外界更多关注的是海军的演习演训，而如今行政执法力量也能够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持续行动，就说明啊，中国的海洋治理体系正在走向全海域多元化综合治理。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呢，此次行动也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方式正在不断的丰富，这种持续存在、持续管理的能力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海洋治理现代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

0: 子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他是广西农民运动先驱，他点燃了广西农民革命的燎原烈火。快乐事业莫如革命，是他发乎于心的信仰之声。热力而生，热力而死，是他见之于行的忠诚使命。
5: 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23年10月18日深夜，广西东兰县城外，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高举大刀长矛逼近县城。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一位身材魁梧却透着一身书卷气的壮族青年，周围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此前拔哥曾经两次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但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拔哥依然没有气馁，他重整旗鼓，又带领队伍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这位内心坚韧不拔、革命热情高涨的拔哥，就是被誉为广西农民运动先驱的韦拔群。
1: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五转镇一户壮族家庭里。当时正值晚清末期，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速破产，

0: 姓日益贫困，社会动荡不安。而地处广西西北山区的东兰县则更是如此。由于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加上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的层层盘剥，当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从小目睹东兰百姓悲惨现状的韦拔群，对这些穷苦农民十分同情，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穷苦的小伙伴。
1: 韦拔群家里面当时是比较富有的，有牛有马，田地很多。在我们那个村里面，他也是一个孩子王，见跟他一起玩耍的那小朋友伙伴们都没吃没穿的，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
0: 有一次，韦拔群眼看乡亲们实在揭不开锅，于是趁家人不在，用烧红的铁钳把自家粮仓的底板钻透，把粮食分给乡亲们。韦拔群慷慨仗义的性格使他从小就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拔哥这个称呼传遍东兰各地。然而韦拔群的解囊相助，对于穷苦的东兰百姓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成了青年韦拔群不断思考的问题。1911年，韦拔群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广西法政学堂学习，家人的初衷是希望他通过读书将来能够谋个官职，光宗耀祖。然而这所专门培养旧法官的学校常常给学生们灌输做官享福的思想，这与韦拔群的人生理想格格不入。于是他毅然退学，自费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考察，寻求真理。家人为此气得要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即便如此，韦拔群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1920年，韦拔群辗转来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参加了讨伐桂系旧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陆荣廷被驱赶下台后，广西省省长先后要委任他担任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都被他推辞了。心中一直惦记着东兰百姓的韦拔群，从南宁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兰。
2: 1923年五月的一天，在东兰一处名叫银海洲的山岭上，100多名进步青年高举团结酒，在刀架下宣誓革命到底，永不变心。这个由韦拔群组织成立的东兰公民会就此诞生。成立大会上，韦拔群明确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号召被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0: 1923年七月，韦拔群率领农军400多人，兵分四路，向桂系驻军把守的东兰县城发起进攻。
3: 攻打东兰县城的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农民的乡村被雨水淋湿，无法开乡。加上洪水和暴涨，南路的农军过不了河。经过多次进攻，松阴兵力不足，第一次攻打东兰县城失利。
0: 首次攻城失败并没有影响农军的士气。7月31日，部队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此时农军人数虽已增至800多人，但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攻城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接连两次失利之后，韦拔群意识到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单靠农军这点兵力以及大刀长矛和一些简陋枪械，是打不下敌人层层设防的东兰县城的。于是韦拔群开始积极发动群众，不断壮大农民武装，同时命农军密切监视各地的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的往来，切断供应，封锁情报。东兰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孤城。

0: 经过两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后，韦拔群在1923年10月再次率领盟军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成功占领了县城。
1: 三打东兰县城的胜利动摇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统治，拉开了又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韦拔群的名字很快传开，轰动整个广西。一时间，又江两岸、洪水河畔到处传唱着：“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的革命山歌。
0: 农军占领县城后，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他们立即调派部队重入东兰，大举镇压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运动。面对力量远胜自己的敌人，农军被迫撤出县城，退至西山一带。就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陷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农运骨干，1924年7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消息传来，正在苦苦寻求农民运动出路的韦拔群决定再赴广州，为东兰农民运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1: 1924年夏天，韦拔群从东兰出发，奔赴广州。为了避开反动政府通缉，他辗转贵州、云南，然后又绕到越南、香港等地，历经半年多时间，才终于顺利抵达广州。当时恰好赶上第三届农讲所正在招生，这让韦拔群欣喜不已。然而，就在他信心满满，以为马上就能够进入农讲所学习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让他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0: 广州农讲所自成立以来便严格规定，凡是进入农讲所学习的学员，年龄必须在18岁到28岁之间，且不收田主及士绅子弟。而当时已经31岁的韦拔群不仅年龄超标，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就在韦拔群束手无策之际，时任农讲所主任的共产党人阮孝先在得知前来报名的这名学员就是在广西三打东兰城的韦拔群后，当即拍板破格录取了他。进入农讲所后，韦拔群不仅认识了阮孝先，还结识了时任农讲所教员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共产党员，进一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与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短短一个多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便有了质的飞跃，他逐渐认识到东兰农运屡遭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1925年3月，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提前结业，并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广西继续开展农运工作。为培养更多掌握革命理论和农运经验的骨干，韦拔群决定效仿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模式，在东兰开办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然而，要想在广西的深山中开办农讲所，谈何容易？东兰的经济形势远不及广州，办农讲所所需的各项经费根本无处筹集。为此，韦拔群只能再次变卖家产，资助农讲所的建设。
1: 1925年11月1日，在东兰县拉甲山南面山腰上的北地岩，聚集了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右江地区11个县的276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么多有志青年为何会从四面八方赶来齐聚此地呢？原来第一届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天正式开课了，而这些人就是讲习所的首批学员。那么这个让

0: 个高约40米、宽约60米、深约140米的天然溶洞就是北地岩，也就是东兰农讲所当时的办学场地。100多年前，就是在这个群山环绕的隐秘洞穴里，韦巴群带领学员自力更生，将废弃的岩洞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学堂。
1: 虽然地处深山，但东兰农讲所却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宿舍、教员宿舍、食堂、图书室、俱乐部等应有尽有。在这里，韦拔群既是农讲所主任，又是教员。他将马列主义与当地农民运动的实力巧妙结合，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在他的带领下，学员们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习练武功和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深入周边农村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道理，韦拔群还利用东兰人爱唱歌的特点，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揭示社会的不公，让马列主义传遍了东兰的田间地头。
2: 第一次系统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270多位农民运动骨干。后来他又先后举办了2届，总共为右江地区培养了数百位农民运动骨干。这一批干部在后来的百色起义、右江革命跟日益建设和保卫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1: 东兰农讲所前后开办了3届，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同时将全县农会会员扩展到了20000多人，为东兰农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底，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澎湃，极得农民信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韦拔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的高度一致，共产党人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在中共东兰支部成立后不久，韦拔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吴拔群愿把无耻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这就是韦拔群的入党誓词。虽然只有38个字，但字字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他献身革命的决心。在黑暗和挫折中不断摸索奋斗多年之后，韦拔群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调集重兵，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韦拔群率领农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0: 1929年夏，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奉命秘密进入广西，利用新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兵运工作。10月中旬，韦拔群率领的农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连克太平、武转2区，解放东兰县城，又联合凤山农军解放了凤山县城。至此，东兰、凤山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而随着农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2: 1929年11月，身在东兰县的韦拔群突然接得邓小平的紧急通知，

叫他马上赶到百盛商量工作。一见面，邓小平就说，我们认为百色起义和建立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打算在12月11号这一天举行起义，建立红军。韦伯钧听后热血沸腾，应该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

0: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韦拔群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及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随后韦拔群开始率部转战右江盆地、洪水河一带，打退了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多次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在今天东兰县北部的河池镇，有一个印着红五星的广场格外引人注目。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再次整编，准备北上。然而红军主力北上后，该由谁来留守根据地呢？在广西有着深厚群众基础、斗争经验又十分丰富的韦拔群成了最佳人选。接到留守命令后，韦拔群毫不犹豫，主动将自己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全部补充到即将北上的主力部队中，自己则带领不到100人的队伍和一些老旧武器回到东兰、凤山一带坚持革命斗争。
1: 韦拔群确实很了不起，他的心胸非常开阔。当中央要求当时的红七军主力北上，那么他留下来的部队就给了他一个师的编制，根本就没人，那只剩下的一些就是留下来的，不能说是老弱病残，但是也都是一些战斗力不是那么强，他把精兵强将全都调给北上部队了。
2: 红七军主力北上在即，他们中很多都是跟随韦拔群征战多年的广西籍子弟，舍不得离开故土，更舍不得离开那个带着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拔哥。不舍之情在队伍里面迅速蔓延，面对这种情形，韦拔群站出来向大家动员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你们争取在外面有大的发展，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胜利归来。他的一席话瞬间洗去了战士们心中的愁绪，然而让战士们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敬爱的拔哥却早已不在了。
0: 红军主力北上以后，反动军阀随即对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围剿。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韦拔群率领部队一头扎进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巧妙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敌少我打、敌多我悬的游击战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1932年，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亲自坐镇，对广西的红军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3: 白崇禧就提出了3分军事7分政治这么一个策略，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叛徒、收买叛徒来搞垮红军队伍、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他一去啊，原来悬赏韦拔群是10000大洋，马上提高14000大洋。
0: 面对高额赏金，曾跟随韦拔群参加革命的韦昂动摇了。在今天广西西山地区的大山中，深藏着一处洞窟，名叫香刷洞。1932年10月，部队分散突围后，韦拔群转移到了这里。当时的他已是疾病缠身，警卫员找不到药品，只能在山洞周围采摘红薯、野果给韦拔群充饥。10月18日，韦昂为他们送来了食物，身体十分虚弱的韦拔群在晚饭后就沉沉睡去，而死亡的危险也在此时悄然降临。
4: 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韦昂来到了韦拔群的这个身边，从韦拔群的枕头下面拉出了枕在枕头下面的驳壳枪，朝韦拔群开了几枪。

0: 1932年10月19日凌晨，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韦拔群惨遭叛徒杀害，时年38岁。韦拔群牺牲后，敌人残忍地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南宁城头上示众。得知消息的右江军民悲痛万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韦拔群的遗骨秘密埋葬在东南县东里屯的特崖山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安葬在了东南烈士陵园里。
1: 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这是韦拔群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连起来就是革命坚持到底，可见他革命的决心是何等坚定，最后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不仅韦拔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岁月里，韦拔群一家共有17人为了革命事业先后被敌人残忍杀害，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令人敬仰。
0: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为韦拔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静默3分钟。对于这位革命战友，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见到广西人，他都会提到韦拔群，称赞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说他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而曾与他并肩战斗的邓小平，在1962年12月韦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更为这位亲密战友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2: 这一幅长达220多个字啊，可以说是对韦拔群充满了深厚的感情，称赞韦拔群是人民的领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0: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韦拔群这位叱咤风云的群众领袖，在反动军阀与地主豪强相互勾结，不断压榨百姓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农民闹革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铿锵誓言。伟大的事业孕育崇高的精神，韦拔群一心为民，追求真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岛内关注大陆海上专项执法，台军密集军演状况频出遭质疑，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舖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2: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

0: 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0: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2: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0: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3: 我讲六十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1: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4: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就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

0: 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4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非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非划定了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 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

0: 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
2: 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3: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行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2: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4: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09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06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方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2: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

0: 议。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1: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0: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1: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0: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2: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 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0: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3: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族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5: 家常菜用绿泰，
6: 非配置好纯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之间战火重燃，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对美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伊朗再次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路透社报道，尽管美伊相互发动打击，但双方仍在寻求达成协议。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的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特朗普却表示我爱通胀，言论在美引发批评。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俄方警告，欧盟对俄制裁将反噬自身。美伊之间的战火重燃，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0号晚上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1: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的声明，打击行动开始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即伊朗时间11号0点45分，持续了不到4个小时。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2: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1: 同样是在美东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不久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5公里处。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本意就是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间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当中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3: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

0: 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1: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时关闭领空的相关的情况结束，科威特已经重新开放了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
2: 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各项运营工作已按既定的航班时刻表恢复，航空公司也已恢复正常服务。当天早些时候，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对部分航班实施改降作为预防性措施。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巴林内政部当天称，在巴林首都麦纳麦附近，一架被拦截并摧毁的伊朗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多辆汽车起火，多处房屋受损。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约旦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约旦军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从伊朗发射的20枚导弹。据约旦国家通讯社报道，该拦截行动未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1: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美国将于11号晚对伊朗进行重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特朗普11号还告诉福克斯新闻网，美伊正在谈判，以求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很骄傲。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武装部队11号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的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23:20许，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当时这艘邮轮正试图从伊朗运送石油通过阿曼湾，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美伊战火重燃，此次军事冲突是否有不断扩大的迹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会不会造成更为激烈的军事对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冲突扩大的迹象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升级的速度也比预期更快。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进行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

0: 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将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在提高赌注，但目前的升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首先呢，我们说美伊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难以调和。那么在核权力的问题上，美伊之间迄今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软化。可以说，伊朗与特朗普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开始，直到当下在战火中呢更加固化。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搅局能力结构性的嵌入到了美伊博弈之中，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也正在持续性的减弱。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当前这次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也就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一意外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引爆局势，关键是其前期的结构性矛盾积蓄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到底呢，美以伊三方都难以完全的控制当前局势的走向，而是在彼此激化局势的过程当中做出一系列升级举动。
1: 据路透社11号报道，尽管双方相互发动打击，但是美伊之间仍然在寻求达成协议。三位伊朗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仍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交换信息，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机制。据悉，伊朗希望获得60亿至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美国则主张分阶段放款，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拒绝直接归还。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目前谈判非常精确地集中在了技术细节和资金数额上。路透社称，伊朗方面坚持其首要的目标是解冻资产，并且结束战争。据知情人士10号的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当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的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的生产。
2: 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5月2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不过，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1: 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的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却表示“我爱通胀”这一言论，随即在美国引发了批评，也令共和党人担忧可能拖累该党今年国会中期的选举选情。
2: 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3: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as far as just essential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outcome, the way we live it today. Gas is through the roof. 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2: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

0: 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通胀正让美国民众的钱包持续缩水，民众当前并不只是对经济感觉不好，而是存在真实的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家庭承压更重。民主党人也立即抓住特朗普的话柄。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迄今未取得实质进展，相关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行业高管和分析师警告，今后数周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剧烈波动，严重时可能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短期内达成协议，原油供应恢复也需数月时间，能源供应紧张可能持续2026年全年。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1: 英国金融时报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
2: 此前，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 44.1 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作出回应。
1: 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3: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4: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

0: 度不断跃升。
1: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

0: 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一到五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1: 再来看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日前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据了解，该系统可以统筹调配车辆芯片算力，保障各类智能驾驶功能稳定运转。北京时间今天15:3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据了解，儿童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近日，由中国主导实施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发布最新成果，在东南印度洋海底发现了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落生态系统和鲸类化石群。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目前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该研究也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拓展到近7000米。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当地时间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东道主墨西哥队将与南非队在揭幕战一决高下。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前往赛场去感受一下。
7: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呢，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8: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

0: 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第三次捧起大力神杯，以及马拉多纳创造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等经典时刻都曾在这里上演。而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目前，球场内外安保、媒体运行和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今天下午的3:33，菲律宾南部海域再次发生了5.5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8号，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9级的强震，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688人受伤，另外有31人失踪，超过34万人受灾。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6: 夏天从海澜之家积蓄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被曝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若协议未达成，轰炸将继续，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伊朗称，袭击美军第5舰队爱国者系统，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进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还将如何角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宣布在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美媒透露，除了战斗机轰炸之外，美军还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将于11号晚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袭击位于巴黎美军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并且用12枚导弹摧毁了约旦美军基地大量的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特朗普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随即否认了这一说法，并且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情况到底如何呢？美伊还将如何决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针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系统、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自卫性打击，并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声明强调，上述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据一名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表示，行动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据称，在通话时，美军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称，若仍未能达成协议，轰炸行动将于美东时间11号继续进行。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声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同时，伊朗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 和 F-16 战机部署点，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的坠毁引发了美伊的再度交火。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啊，美军十一号的所谓自卫型的打击呢，不仅是战斗机进行轰炸，而且呢还向伊朗方面呢发射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那曹老师，49枚战斧的打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另外呢，与之前一天相比，11号的打击是不是明显升级了？
4: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次美国它的第二次打击，应该说非常的谨慎，因为第一次呢，它还动用了飞机来进行对对方的雷达呀，还有这些地面的导弹呐，还有通信设施进行打击，数量比较少，而且靠近这个边境线，所以它没有往纵深突。那么第二次打击呢，就很显然是升级了，就像你刚才讲的，这规模就扩大了。那这次呢，它就比较谨慎，全都是用海基的，就海基呢，主要指的是水面舰艇和潜艇来发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那一般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是可以打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所以你想啊，它在这么远的地方，在海域上，发射这种导弹，那它就保证了美国军舰呐、潜艇啊，还有人员的安全，所以就比第一次、攻击的这个应该说隐蔽性啊，还有就是安全性要更高了，但是打击的范围更多了。因为49枚战斧巡航导弹，它要从不同的平台打出来，每个平台它并不是能搭载比较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它还有其他的防空导弹，还有其他反舰导弹，所以它就把这个很多舰艇上的这个就是战斧巡航导弹就打光了。那这样一算的话呢，实际上这次的战斧巡航导弹它打的数量应该说是规模很大的了，就是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这次打击，它一个是要它的精度，因为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可以达到5米以内啊，这样一个精度，所以它对这个目标要选择的非常的 准或者是要害啊，你要给对方打疼嘛。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第一次啊，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也讲，你赶紧签字，签完字我就不再打了。但是现在由于伊朗没有啊，就是签字，或者说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志去办，那美国就进一步的打击扩大或施压。那么下面就是传出来话，我这一轮49枚的战斧巡航导弹打完了，你下一步签不签？不签我就还再继续的发动新的这种攻势。因此我们看到它一个是用战斧巡航导弹用比较大的规模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
0: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10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呢是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啊，说美国给伊朗发动这个打击的本意啊，其实是为了夺回谈判的主动权。虽然呢双方呢现在还进行一些互攻啊互袭，但是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这是美方的一种说法。那牛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向伊朗发动攻击，它的本意，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
2: 它的本意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要跟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一个呢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谈判的条件。那么在这一轮冲突之前，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已经发生过多轮冲突了。但是这一轮冲突跟之前的冲突不一样，这一轮冲突呢让美伊之间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之前的冲突都是美国和伊朗要控制海峡的，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呢是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伊朗是要封锁伊朗说跟美伊有关系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总之呢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海峡，所以呢美国要打破伊朗的封锁，伊朗要打破美国的封锁。基本每次冲突都是要不是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船只了，然后伊朗报复打起来了，要不是伊朗袭击了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美国打起来了。但是呢之前双方都是基本是打是一来一回，那么一个回合之后就宣布说结束了。这一次是本来大家也以为跟之前一样，就是一来一回打完之后大家以为结束了，结果今天早晨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又打了一波。为什么要打呢？特朗普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都说了，说为什么要打呢，是因为特朗普说伊朗现在谈判拖得太长了，伊朗把美国当作傻子来玩弄，美国不能忍受了，所以美国要通过打来迫使伊朗回来，美国要通过导弹和伊朗谈判。所以这次的目的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了，这次是通过打来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能不能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是美国是打的一手在加钱，谈的一手也在加钱。就在美国发动第二轮打击之后，美国总统还通过卡塔尔给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谈判还正常啊，打是一回事，那个并且还向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打和谈的一手都在加强，未来能够谈成或者说大规模打起来的可能性有可能同时增加。
0: 嗯，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总统特朗普呢告诉记者说，他今晚其实就是美国时间呢11号的晚上要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打击。按照伊朗的这个以往的这种做法，他一定会进行对等的这种还击。那么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滑向一个全面战争的边缘？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就是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还是比较克制的，就是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就我们刚才讲了，之前也爆发过多轮的冲突，但都是有限度的，双方都是克制的。每一轮冲突一来一回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那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波是打完之后，美国说这一波打完之后，美国就等伊朗着，你到底回来不回来签协议，不回来那么美国要继续再打一轮。所以这一次的形势就比之前更严峻了。那么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如果特朗普这一次要兑现他的承诺的话，那么他未来一天之内他等不到伊朗回来那个同意他的协议，他就必须加大那个更大的规模来打击伊朗。但是伊朗方面根据过去两天伊朗的反应来看，美国要大规模打击伊朗，伊朗一定会加大对美国的打击力度。这样的话，双方虽然都没有宣布谈判破裂，没有宣布说退出停火，但是呢军事斗争的规模在扩大， 军事斗争的规模扩大之后，即便双方说没有这个意愿爆发全面战争，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上升了。为什么这一次那个冲突那个扩大？之前特朗普曾经警告过，说如果伊朗打死一个美军人员，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这一次是把阿帕奇直升机打下来了，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了。美国海军后来说，这两个飞行员能够被救回来，说这是靠上帝之手的帮助才救回来，也就是说这两个飞行员那个死在海里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爆发全面冲突、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未来如果冲突进一步扩大，这种风险一定是会上升的。
0: 那对作为对美国发动袭击的这样一个回应，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那么曹老师，据您观察啊，就这一轮伊朗的这种打击的范围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和升级呢？
4: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伊朗这次打呢，可能还是有点意外，因为这个打击呢是对美国的一种军事报复。因为美国最开始啊，它的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呢是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呢，它最开始说是故障了，然后掉到海里去了，然后由无人艇啊，就是来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救走了。假设是伊朗用导弹打的，那么这两名飞行员生存的概率就非常低，因为你凌空爆炸了，你又没有跳伞的这些装置，所以你不太可能生存。那么后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这个是伊朗打的，因为他原来说是故障嘛，后来又说是伊朗打的，那我就要进行自卫的这种所谓回应。那伊朗说如果是我打的啊，用我用什么打的，那当然也可能是用无人机，比如说发生了这个碰撞，那可能就这个飞行员可能能生还啊，但这个就对伊朗进行了第一轮的军事报复，但是这个规模很小，只打了他的一些沿海方向的这些雷达站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导弹设施。但是接着啊，就是这个打了第二轮，就是他的这个49枚的巡航导弹。那伊朗在这个时候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哎，就是他对于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自卫性的打击，他坚决的回应，也就是说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里边的这些目标，包括巴林，包括其他的一些伊朗的就是伊拉克的啊，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打了，把巴林的这个军事基地也打了，那么还有一个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也给打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对比较多的点，首先是打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其次是重要的目标，因为你的这些战机它是固定的目标，高价值的目标。那伊朗打了之后啊，这个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安全，还有就是它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个价值啊，它都受到很大的损害。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由于伊朗打击了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和目标，就使这个双方的战争呢，就是这个烈度就升级了。实际上这个导火索是由就是阿帕奇直升机坠海啊，或者是坠落引发的，但是现在看双方已经你来我往的就开始这个升级这种作战军事行动了。
0: 好，就在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呢，伊朗方面宣布啊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同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并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伊朗的说法。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特朗普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与此同时，美方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九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十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美伊双方也是各说各话。先是呢，特朗普说，在美军的支援下呢，有200多艘商船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方面呢，随即予以了否认，并且说要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又说，现在这个船舶啊，还能够自由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具体的细节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大概的这个态势是比较清楚的。大概的态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基本上还是被封锁的，就是能够进出的船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就是在之前自由通行的时候，每天大概是进出130多艘船只。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说可以自由通行，那么可能有个别船只可以通行是有可能的，说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你如果说自由通行，那么一天有130多艘船只进出，那么石油价格早就那个下来了，所以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那么伊朗说他的船只也可以自由通行，那么伊朗的船只也可能有那个能出来的，但是自由通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的石油出

0: 口，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180万桶，那么上个月一天只出口了20万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出不来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这样，即便特朗普说的是真的，过去一个月出了200艘，然后总共石油出了1亿桶，那量也很有限，正常的时候一天就出2000万桶，你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所以数量能够进出的它是很有限的。
1: 嗯，对，伊朗的石油出不来，那是因为美国有它的这个海上封锁。那曹老师，目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它主要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2: 因为我们讲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与否是制海权的问题，因为美国说现在制海权并不在伊朗手里，好像是在美国手里，其实美国也并没有拿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转弯，那么靠近伊朗，所以伊朗等于是在半路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转弯地方呢，就控制了整个的航道，因为你必须要经过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呢，伊朗说了，你只要原来是说你交了费啊，或者按照他的这个申请，那是可以过的。但美国是把在了门户上，也就是你当你进出啊这个海峡的时候，以前我们在亚丁湾护航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海盗就在那个地方非常猖獗啊。那现在美国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部署了美国的军舰和战机。那这个当有美国要控制的舰船啊，就是比如说进出伊朗的或对伊朗啊这个有帮助的这些舰只，它是不让它通行的，甚至是给你不但给你在这个地方拦截，还用飞机或者用这个像阿帕奇这样的直升机给你把动力系统打坏。那这样美国也控制了就是进出港口的这个船只。那现在实际上就是美国说的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中途要经过伊朗。那伊朗说的他能够就是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办不到，因为进出口的方向还被美国把持着。因此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说还处于现在一个是封闭的状态，因为你少量的个别的船只，这个不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1: 嗯，的确呢，随着美伊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呢是又添变数。而以色列防长卡茨呢10号就表示说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随着美伊战火重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同时，卡茨还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多次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同一天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另一方面，由于美以伊战事扰乱了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路线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替代运输走廊。9号，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2项旨在扩大两国交通和物流联系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重建和升级拥有百年历史的汉制铁路。根据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乌拉洛格鲁的说法，土耳其的长期目标是将汉制铁路延伸至阿曼，从而打造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走廊，最终将土耳其打造成海湾地区和欧洲之间的物流和能源枢纽。
1: 短片当中提到呢，沙特和土耳其呢准备重建百年前的汉制铁路。那牛老师，如果这条铁路能够建成的话，它是能够部分还是能够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不畅的这样一个问题？
0: 理论上修陆上的铁路或者陆上的输油管道，它是可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但在实际中呢，实践中它很难替代的。它的原因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安全的问题。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成本的问题。那么在现代运输中，海运是最便宜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之前为了那个安全的原因，沙特跟阿联酋都修了陆上的输油管道，就是因为在两伊战争之后，那么海湾国家觉得对单单依靠霍尔木兹海峡太危险。但是这两条输油管道修好之后，实际上长时期没有这个饱和的运作，就是成本太高，简单的说就是用它比用那个海运贵很多，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没有那个全面的启用，是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出来了，它才全面启用。未来也是， 你不管是修陆上的输油管道还是修铁路，它的成本一定是比海运高。如果说未来霍尔木斯

0: 海峡长期被那个封锁，那么当然这个输油管道和陆上的铁路就可以开通。但是说如果过几个月谈判谈成了，海峡那个打通了，那么修铁路修输油管道这些可能就基本上都停下来了，这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就是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更安全。现在是说海上出了问题了，汉字铁路以前为什么垮了呢？就是安全的问题。汉字铁路是在1908年时候就修好了，修好结果刚修好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整个汉字铁路都受到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沙特那一段就彻底的废弃了，然后在那个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一段还在那个运行。那么未来也是，如果你再修陆上的那个运输线，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海上是因为今天伊朗的事情出了，海上不安全了。那未来陆上的，那比如过去10年，那叙利亚境内的铁路就基本上都被摧毁了。所以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
1: 对，把这些安全的因素、成本的因素刨开，建这条铁路也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可能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以色列防长的说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而之前我们知道以色列方面呢是在违背美国的意愿啊，已经多次呢是对伊朗发动了这个单独的一些行动，而当前局势的这种焦灼和升级其实是以色列愿意看到的。那曹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他会不会瞅准时机继续的来拱火？
2: 他一定会，因为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他之所以没有直接的继续的打击伊朗，是因为美伊在谈判。那么，但是他一直在打击，就是这个黎巴嫩，也就是触动伊朗的红线，让伊朗被迫做出一种军事上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美伊啊，就是发动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很显然，伊朗啊。这个他是会受到以色列的打击的，以色列一定要打击他的人员，打击他重要目标，来参与直接对伊朗的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战火重燃，美军49枚战斧轰炸伊朗，另外呢，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短暂经历了降雨间歇期之后呢，天气即将迎来转折。明天开始，南北方的雨水又会发展增多。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的南方，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加强北上，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又将会铺展开来，而东北、华北则会受到一个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未来是多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强降雨将会零散的分布在云南、贵州、海南、广东以及台湾等地，特别是台湾的西南部将会有大暴雨的出现。那么到了明天晚上到后天这一段时间的降水将会迅速的覆盖南方的大部地区，像是在贵州、湖南、江西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未来七天，云南以及江南南部和华南地区还将会延续这种多雨的模式，图上的这些城市将几乎天天有雨，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同时还要注意防范持续的这种降雨可能会诱发各种次生灾害。而在中国北方频繁的降水之下，东北华北将会变得清凉起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15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33度，达州阵雨，19到26度，贵阳多云转中雨，19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6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鹤壁阴转多云，22到37度，淮安阴，21到35度，武汉阴转阵雨，21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4度，首尔晴，18到28度，东京小雨，18到24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30度，伦敦小雨，16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2度，罗马阴转晴，17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3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28度。

0: 华盛顿小雨，23到35度。洛杉矶多云转晴，18到23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6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0: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0: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1: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0: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

0: 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1: 从中间看到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纸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0: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璐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1: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都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净白。
0: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1: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我大学就喜欢他，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1: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0: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璐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1: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5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1: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0: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1: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0: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璐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1: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0: 孙璐细调浆糊，让千年律法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 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记忆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3: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4: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手艺画就分不开了吧。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3: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0: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3: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0: 对修复师来说，卷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3: 因为绢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0: 卷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卷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3: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补绢。
0: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3: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品。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0: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3: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好，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
0: 好，
1: 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修复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儿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缺失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2: 水陆画的焕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涉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4: 我是马小玉，
5: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静观可变的效果。
2: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涉色山水立轴。
5: 他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2: 在中国画中，涉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涉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涉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涉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5: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掺水化表。

0: 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
1: 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

0: 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 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 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 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再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2: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以前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
1: 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0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 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0: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很安静。 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2: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0: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 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
2: 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技艺让千年律法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1: 这么
10: 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5: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6: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7: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8: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9: 麦收三年包，虽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8: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10: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8: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1: 您就住这儿是吧？
9: 住几十年了。
8: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9: 这发明专利
8: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9: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8: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9: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8: 徐聪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聪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9: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牢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0: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2: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13: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14: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12: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15: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12: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 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

0: 19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拐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1: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0: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2: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卡住了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一个人蹲在外头闷闷不乐，我就走了过去，拿相机捕捉到了你失落的瞬间。看着你的样子，我的心情也变成了阴天。你知道吗？我希望看到你分分秒秒都是快乐的样子。
1: 我现在就很快乐。
2: 来，祝咱们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4: 太好了，韩总，恭喜你啊！哎呦，
2: 陈总，说句老实话，能有今天呀，我得感谢你的努力啊。
4: 您太客气了。我还要代表布朗先生向您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2: 好，谢谢。
4: 另外呢，今天给您一个大的惊喜，容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郑新曼博士，他在美国有自己的研究所，是基因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也非常希望跟我们永康合作。
5: 哎呦，真是太好了呀。郑博士，我代表我们永康欢迎你的加入。
6: 我这次能够回国加入永康，其实要谢谢孟磊，是他说服我回国的。我觉得他非常厉害，肯定替公司省了一大笔猎头的费用吧。
5: 郑博士，祝我们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7: 已经引外资起到了显著的引擎作用。到去年底，已有69个国家和地区在浦东投资了5942个项目，总投资额294.43亿美元，合同外资115.68亿美元。世界前500家著名跨国公司中，已有100家进入浦东。投资了150多个项目，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有400多个。据不完全统计，10年中，浦东在利用外资上至少创造了9个全国第一，包括第一个国家级金融贸易区、第一个全国最大的保税区、第一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
8: 这里，还有这里。
9: 退休了，
10: 赵副主任，您可不能退休啊！您的返聘报告马上就要批下来了，您得带着我们继续做贡献的。
9: 这么说，我要走，还得请假呀、啊？
11: 哟，老赵啊！哎，请进，请进，来来，坐坐坐。
9: 哎，老薛，
11: 哎，
9: 我好久没见，你还好吗？
11: 好，好，好。哎，你这个点儿来不上班了？
9: 我已经退休了。
11: 哟，那得祝贺你啊。
9: 哎，我还没说完呢，我又返聘回去了。
11: 哦，
9: 老徐啊，
11: 啊，
9: 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算不算表明当初的定论是我赢了？
11: 来来来，喝茶。
9: 好。
11: 的确，这几年来浦东的发展那是永不共睹，我不承认那也不可能嘛。来喝茶，喝茶。
9: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浦东开发开放呢已经9年多了，实现了经济社会跨越式的发展，一个万象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蔚然大成。从1990年浦东的 GDP 是60多亿，到现在的700多亿，已经增长了10多倍啊！上海抓住了机遇，浦东抓住了机遇。
11: 是啊，不过浦东的发展呢，也经历了不少曲折。1997年的金融风暴，刚刚开始建设地基的环球金融中心大厦，因为投资者要撤资，不得不停工，那工地上是空空荡荡的。泰国商人投资的浦东陆家嘴地区大型的商业购物娱乐中心也因为金融风暴冲断了资金链而被迫下马。这外国媒体啊，不少负面的报道，什么浦东开发失败，什么写字楼出租率不到20%，什么浦东的灯亮不起来了，一片唱衰的声音呢。
9: 但我们还是顶住了压力啊，用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杀出一条血路来激励自己。没想到啊， 曾经因为政治和经济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的我们，如今的思想啊，却格外的一致。
11: 是啊，我们好久没能这么畅快淋漓的谈话了。
9: 我今天来呢，是想给你这个市政府的经济顾问再加点砝码。
11: 加砝码？我已经退休了，不教学生了。你已经让我当了市政府的经济顾问，还要给我加什么码呀？
9: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上海的张江高科做顾问？上个月呢，市政府颁布了聚焦张江的战略决策，明确了园区要以集成电路、软件、生物医药作为主导产业，集中体现了创新创业的主体功能，十分缺少领导型的专家。市政府呢，多次要求我提供人选，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啊，而且这个顾问非你莫属。

0: 别把我往上加了。哎，你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你来当这个顾问呢？
1: 老徐啊，你可是上海金融的权威专家呀，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谁比你更合适的人选。市政府希望张江高科能成为浦东开发一个新的标志，科教兴市的一面旗帜，科技创新的引领区，这也是我们建设者的责任啊。所以如果你能来当这个顾问，我想张江高科一定能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高新技术园区。你呢再好好想一想，我欢迎你随时来找我，或许呢我们还可以谈谈其他更多的见解。
0: 行，我考虑考虑。
2: Did you cook the soup with Amicia on the phone?
3: Yeah, cooking. And you're looking pale.
2: I'm fine. You may do your own work.
3: Okay.

0: 这是今天的检查报告，
1: 你自己看看日期。
2: 丈夫吗？
0: 如果今天不是我给你打电话要求你回家，你又在哪儿寻欢作乐？我是感激你在美国对我的救命之恩，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一段婚姻。我一直在努力维持这段婚姻，而你都做了些什么？
3: 你跟我结婚，是因为你想还债吗？我早应该想到了，你那么积极想帮助永康完成他们收购，你早就应该想跟赵海英在一起了，你早背叛我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居然还有一个孩子。

0: 叔叔，你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听保姆说，孟磊在家跟超儿都吵架了，超儿的不小心就把孟磊推倒了，就大出血了。大出血？孟磊怀孕了，估计孩子是保不住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谁是陈梦雷家属？我是。病人现在小产大出血，可病人是二 H 运行血，我们医院的血库根本没有这种血型。您是二 H 运行血吗？病人现在非常危险，如果不及时输血的话，可能会没命的。我是，抽我的血。护士，我是
2: R H 运行血。
1: 您是？我是陈梦雷的母亲。
2: 抽我的血，抽我的血。
1: 行，那您跟我来。
2: 好，
1: 别太担心了。

0: 叔叔，你也别太着急了，一定没事的。
1: 切，进去都三个小时了，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怎么能不急呢？
0: 你先坐会儿吧，他们肯定很快就出来了。

0: 哎，陈叔叔，大夫，我女儿怎么样了？
1: 您放心，大人没事，但是孩子没保住，可能会留下严重后遗症，
2: 以后很难生育了。
1: 我扶您过去休息吧。好，就这么办。
3: 大夫，那他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啊？
1: 观察2个小时之后就送住院部了。

0: 谢谢你啊，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1: 谢谢，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啊？

可是今天女儿的生命都遇到了危险，我也不可能，我也不会不管不顾的。好在你电话打得及时，我赶来了，不然磊磊就真的很危险了。

0: 那么徐教授，我想请您跟我们大家谈一谈您对中国股市这两年的一些看法。
1: 好，去年啊，是中国股市不同寻常的一年，创造了很多新的记录，特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品种631个，其中股票呢589个，基金18个。浦东板块中的外高桥、金桥、张江等上市公司的股票呢，在股市上呢都有过良好的表现，特别是张江高科，从20.85元涨至42.30元，证券市场为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增长、拉动第三产业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谢谢徐教授，那您的意思是，现在我们上海的股市正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1: 是的，上海股市的上升啊，它也会推动着整个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的发展。
2: 导演，资料都做好了，你看一下。
3: 哎，好。辛苦了。
2: 那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先下班了。
3: 哎，等等，来，跟我来，有个惊喜给你。来来来，
2: 惊喜。
3: 来，
2: 什么事儿？
3: 来。
4: 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

0: 老白，
1: 快乐，
2: 快乐，
3: 生日快乐！
4: 你怎么来了？
5: 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能少了我呢？先许个愿吧。

0: 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记得我的生日。
1: 请讲。借着这个今天特殊的日子，我有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说。为了等待今天，我足足等了36年。青青，我爱你，我想一辈子都和你在一起。我想我吴一白从今以后的每一天都出现在你钱青青的世界里，不管你高兴、难过、快乐还是悲伤，在你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都有我吴一白陪在你身边。

青青，这是你在你姐结婚那天，一个人蹲在墙角，闷闷不乐的样子。这是你在我们小院，在阳光下微笑的样子。这本相册里记录了你不同时期、不同状态的你，但不管你是什么样子。 我无一白都会好好的爱你。我知道我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财经记者，没有金山银山给不起你昂贵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能给你一辈子。

0: 孟奈，we gotta talk about this.
1: 还有什么好谈的？原本以为这个孩子可以挽回我们俩失败的婚姻，可是现在我才发现，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复合。
0: There's got to be some more room for us to talk about this.
1: 我会让律师准备好一份离婚协议。

既然两位都签字，说明也就无异议了。你们的合约即日起生效，你们的离婚证呢，我会以邮寄的方式寄送给你们。那没事，我先告辞了。

这曾经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现在把它还给你。我们从这枚勋章开始的，就从它结束吧。

0: 现在这样的状态，我实在不放心。不然我们去哪儿走一走，散散心好不好？
1: 没事的，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
2: 不会，你一直很坚强，回去以后啊，得赶紧好好调整自己。回美国有什么打算吗？你在我心中可是金融女侠啊，我们上海发展可需要你。

0: 么担心我，我一段时间就会调整好自己的。我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不管我走多远，我的家都在上海。我也希望自己接下来能够为上海、为浦东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已经想好了。现在上海不是在继续招聘一些海外留学的人才吗？我呢就跟美国的几间大学啊也联系好了，接下来应该会和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一起在美国开办两场大型的招聘会。
1: 典型的事业型女性啊。行，有什么需要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好了，你不用担心我了，走了。
1: 走。
2: 从2001年起，新区政府连续组团赴海外招聘留学人才，程梦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招聘现场，他亲眼目睹人山人海的归国热潮。当年他也曾经在上海美国领事馆的门口排着长队等待着签证，而如今这些优秀的海外学子们也是排着长队等待着与来访的浦东官员们交谈，获得回到上海、回到浦东开创事业的机会。程梦蕾庆幸自己亲历了浦东的飞跃。
3: 谁啊？
4: 哎，我来，我来。
3: 青青，你看看。
5: 海英，海英，
6: 哎，谁呀？
4: 海英，
7: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哥们
5: 来了，
7: 过年好。
8: 给大家拜年了啊！
5: 拜年拜年！
4: 哎，爸爸妈妈不来呀？
5: 哎，他们那边忙着呢。来，大宝，
1: 这是舅舅给你的。
4: 谢谢舅舅。
5: 好好学习啊！
7: 哎呦，谢谢啊，海英。
1: 孙妈妈，祝您身体健康，祝全家万事如意。
4: 有人，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
5: 哎，你坐，来来来，
1: 哥，孙妈妈，我今天不行，我妈那儿加班，我爸参加年会，今天我得回去给他们做饭去。
3: 哦，海英哥。
1: 哎呦。这是什么呀？这钻戒得有两克拉吧？再闪瞎了我的双眼！
9: 别显摆了啊！
1: 放心啊，青青，份子一分都少不了啊！
10: 崔多少？
1: 嘿，吓我一跳！
5: 你，
1: 哎，哟，我说你这么快就持证上岗了啊？老白，我觉得你不太适合拿钢笔，拿炒勺最合适，天生的就是个厨子的命。
5: 孙妈妈，咱们这个老白呀，
1: 写得文章，下得厨房。这上门女婿很成功，
3: 喜欢喜欢。
10: 这不过年嘛，我表现表现，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三爷，那个淀粉放在哪儿？
3: 在厨房的那个罐头上。
10: 我先去啊。
7: 哎，你等等，怎么还叫阿姨？你是不是应该改口了呀？
10: 马上改，马上改。
9: 哎，姐夫啊，想改口没那么容易吧？是不是？一白，大过年的。不表示一下吗？
7: 就是嘛，
10: 你们放心，我以后啊一定会好好对青青的。那个今天大过年的，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在上海啊有了这么多的亲人，有我最好的朋友，关键是有了我们青青，我觉得我吴一白再也不是一穷二白了，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啊，行行，你给我饭去吧，赶紧。
4: 我帮你。
1: 哎，行了。啊，那大家好好过年，我得赶紧回去做饭去。
5: 我送你
1: 吧。哎，
3: 你别送他啊，我送他。
10: 阿雄，
5: 哎，我送，我送。
9: 那明天早上我去给叔叔阿姨拜年啊。
5: 啊，知道啊。
4: 办公室好啊。
5: 好嘞，好嘞。
3: 海英啊，
1: 嗯，
3: 你和珊珊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1: 孙妈妈，我们已经离婚了。
3: 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啊，我们是和平分手的。他在美国治好了他的抑郁症，现在又找到了属于他的幸福。我祝福他们，你放心吧。
3: 过了年你就大一岁了，自己的事情也得抓紧啊。
1: 行了，我知道了。孙妈妈，好好过年啊！我走了。
3: 哎，早点啊。
1: 好嘞。
5: 不就是吃饭而已啊？
1: 啊，不吃了。

我来找过你，但是我知道。谢谢你来看我，也谢谢你今天来接我。这么久不见，我有没有什么变化？有，你比以前更漂亮了，周梅。我从来没想过。 会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可以一直等着我。哪怕我是从这扇门里走出来，可是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谢天阳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心高气傲、意气风发的谢天阳。 这些东西我们不要了，过去的我们通通都扔掉，上车吧。

0: 这是你给我留的最好的排骨，婷，不是我抠门，不请你出去吃，我觉得在家里吃有家里的味道。
1: 钱置办你的嫁妆啊！老白要结婚了。哎，老白跟青青求婚成功了，过几天我还得喝他喜酒呢。
2: 那这都得来啊！
1: 好事，好事。那我提一杯，
2: 来，
1: 提前祝老白幸福快乐。
2: 哎，幸福快乐。嗯。

0: 海洋，谢谢你在监狱里给我送的这张照片。在里面，我就靠着这张照片扛过来的。
1: 对不起，我是这样。

一切都过去了，让我们重新开始。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除我们友谊长存？因为你谢天阳从来没有离开过。

0: 这上海啊要造卢浦大桥了，
1: 我不建议你们公司独立去竞标这个项目。
2: 事业再成功
3: 那能怎么样，反正也没有人喜欢我。
4: 去香港重新拼出一片天，
5: 我们需要规范化经营，
6: 临时更改方案那是很正常的。
7: 我要求你们马上停工。
8: 永康香港联创公司有人有意在幕后操盘，
9: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10: 请看大浦东第31集。

0: 干杯。你也喝，来。
1: 你别喝了，都喝了多少杯了？
0: 酒是个好东西，我要喝到断片，我要失忆，你知道吗？
1: 你的新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这是好事，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就算再出名，事业再成功，那怎么样？反正也没人喜欢我。
1: 你别傻了，你长得这么漂亮，谁会不喜欢你啊？
0: 喜欢，是啊，都喜欢，但是爱却太难了。我要的是真心，不是随便玩玩就能丢掉的感情。
1: 是啊，这个年头想找个真心待自己的人真的太难了。
2: 是飞扬第一课，嘿，当当当当当当！谁呀？那么扫兴？你们先跳，接个电话。
3: 往那边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一起的。
4: 喂，
0: 钱春生。
2: 周妹，怎么了？
0: 我在摸爬酒吧。
4: 救我！
2: 啊？
4: 救我！
2: 好，马上过来。

0: 这儿呢，这儿呢。谁欺负他？他喝多了。多了。准备，准备，准备，醒醒，醒醒！怎么喝成这样啊？来，我来背你。哎，
1: 慢点。哎，
0: 你没喝多吧？
2: 我没事，你赶紧回去。那我先走了。黄浦江，好像只有到了黄浦江，闻到这江水的味道，吹着这江风，这心里面才会踏实一些。
0: 怎么想带我来这儿啊？哎，怎么样？变化大吧？
2: 大，太大了。每当我看见那边的外白渡桥，我就想起我们四个当年的故事。哎，天阳，后面怎么打算呢？上海的金融界已经没有我谢天阳的立足之地了。
0: 我想先离开这儿，去香港，重新聘出一片天。我知道以你谢天阳的性格，绝对不会选择这会儿跟我赵海英合作。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勉强你。来，
2: 这什么？
0: 嗯，这里面有一张300万的支票。
2: 你去香港重新创业，怎么也得需要启动资金吧？哎，海英，是借，不是给。我还有一个条件，
0: 等你在香港创业成功以后，必须连本带利的全都还给我。嗯，
2: 好。等我谢天阳回来的时候。
0: 一定让你刮目相看。嗯。哎，你说天阳，我这个是不是也算变相投资了，Mr.谢？哎，真美呀！

0: 昨晚。
1: 昨晚你在酒吧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欺负你，我就赶过去了，结果你喝醉了。
0: 不好意思，昨晚失态了。其实我平时不这样的。
1: 没关系。你好些了吗？
0: 我做了早餐，一起吃点。
2: 谢谢你的好意啊，我还要上班，我就先走了，改天再联系。
0: 春生，谢谢你啊，你对我真好，跟别人都不一样。
1: 你知道吗，钟梅，其实当我第一次遇见你，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我在想，如果我这辈子能够讨到像你这么漂亮的老婆，那人生就圆满了。可是我当时没有钱，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根本没有资格和条件追求你。不过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海英跟我说了一些你之前的事情，别难过了，让他过去吧。我是想说，如果你愿意，就做我的女朋友吧，我是认真的。你考虑考虑，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

0: 哎，大家听好了啊，今天请大家来呢，没什么其他的事儿，就是跟大家交流交流，
1: 看看旧区的居民对旧区的改造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满意的，大家都提出来，畅所欲言。
2: 嗯，那我先来说两句了啊。这个之前呢，在动迁的时候，我们家里啊闹点小插曲，哎，就要感谢赵副主任帮我们解决了困难啊。现在动迁之后呢，我的理发店也有两层楼了，啊，扩大了经营规模，然后呢，生意也越来越好，这都要感谢政府啊。
3: 大家都知道，我那个鞋店又小又破，一刮风一下雨啊，里面就漏风漏雨的。没想到，我就一个小摊位，政府也相当重视，帮我开了一个新的店铺，房租还特别便宜。现在我在里面干活，安心又舒服，我都不想回家了。
0: 哎呦，我们在这儿啊，我要感谢老梁啊，他学雷锋，
1: 免费啊为孤老修鞋，奉献爱心。
3: 哎，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不值一提。
2: 那我也要学习老梁了。我免费啊为孤老理发，好不好？哎，
4: 我那个早点店呀，以前是又脏又破，现在政府帮我装修好了，又干净又卫生，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5: 是啊，我们需要规范化经营，
6: 让我们的生意生活都能够走上正轨啊。
7: 而且小区绿化比老街好了，原本我舍不得老街那几棵大树，没想到啊，政府保护起来了，
8: 还修了一条林荫道，
7: 每天晚上天天散步，别提啊，特惬意。
6: 那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政府帮忙解决的。
7: 都挺好的，就有一事不好，买菜没以前方便了。
5: 嗯，这是个问题啊。
6: 在我们的二期规划建设当中呢，我们将建设一大一小两个菜市场，全面覆盖整个小区，最远的买菜距离都在600米左右。
9: 这好，这好，这我和咱妈以后买菜就没有走那么远了。
6: 在二期呢，我们还将建设的有市民中心，这里边包括老年活动室、保健室、图书室、学龄前儿童教室等等。
10: 这个太好了。这次的改造让我感受到了浦东开发的大格局和人性化。
2: 哎，什么是大格局啊？
10: 大格局就是上海、浦东、民生、发展。
2: 哎呀，还是我老婆见多识广啊，总结得好。
11: 还是你会拍马屁啊。
12: 啊，我老娘就也来说两句。
13: 好，掌声鼓励。
14: 得祝贺我们阳泾老街改造完成。
12: 嗯，特别要感谢政府帮助我们把简陋的弄堂棚户变成了高档小区。嗯，把我们这些原来弄堂小民变成了大都市的市民。
11: 对，
12: 特别要感谢政府。
6: 我们大家呢都是浦东开发的见证者，也是建设者，未来的浦东，未来的上海，一定能够让大家成为骄傲的上海人的。
15: 好好好，差不多啊，大家都说的啊。
11: 今天呢，我妈没有来，因为在家呢替我姐带孩子啊，所以呢我说两句，表达一下她的意思。那么她老人家呢想在我们家的这个超市啊腾出一块地方，不用太大，放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办一个呢市民茶室。那做什么用呢？就是给大家伙一个那个饭后茶余聊天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好事呢就共同分享，如果有纠纷呢那就集中解决，大家觉得怎么样？
12: 啊，我第一个支持，这可是个好主意啊！
6: 这市民茶室呢，这名字啊起得好，听着亲切。不过我觉得呢，不应该在超市办，应该在市民中心专门分出几个房间来做市民茶室。你们看怎么样？
13: 啊，更好，那
16: 太好了！
17: 就是，
11: 谢谢政府，谢谢领导。
18: 好的，我知道了。
1: 赵总，您找我？
18: 顾主任，银祥基地的人约了上午几点？
7: 上午10点半还有半个小时。
13: 行，现在咱们去会议室等我。
7: 好的，那我先出去了。
16: 赵老板。
17: 哟，哥，你怎么这么闲跑这儿来找我呢？
16: 特地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上海啊要造卢浦大桥了。
13: 这个消息我早听说了，还是林元培先生设计的呢。
16: 是啊，这大桥呢，哎，北起浦西鲁班路，跨越黄浦江，这个南至啊

0: 东济阳路，全长3.76公里。这一旦建成啊，那就是全世界主拱最长的拱桥啊。现在这个卢浦大桥呢，在向全国竞标，那我这个公司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哎，你等会儿再看，给你看看，这是标书。
1: 哥，你们公司想要竞标这个项目？
0: 对啊，竞标桥面铺设的部分，如果可以竞标成功啊，那我这个公司可就声名远扬了。不过海英啊，这个项目呢太大了，需要高额的保证金，那么竞标呢也要审查公司的资质，对流动资金呢要求也很高。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的账户里没有那么多钱，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向你融资，等项目启动了之后啊，我再分批还给你，没有问题吧？
1: 哎，哥，我觉得呢，你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嗯，说真的，我不建议你们公司独立去竞标这个项目。卢浦大桥是世界性的工程，我怕你们公司的实力。
0: 海英啊，你不用担心，这桥面铺设本来就是我们公司的强项，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中标的可能性非常大。说白了，现在就是钱的问题啊！只要你愿意为我筹集资金，哪怕利息高一些也是无所谓的。
1: 哥，这真不是钱的问题。卢浦大桥是上海标志性建筑，你想过吗？你们一旦竞标成功，完成的效果没有到达人家的预期标准，那会怎么样？有可能你的建筑公司会破产的。
2: 不是海英，我感觉你有点瞧不上我们公司啊。
0: 你试都没试，怎么知道不可能呢？
1: 项目不是试出来的，硬撑着来接项目，最后搞的就是两败俱伤啊。
0: 海英，我这么跟你说，就卢浦大桥这个项目，哪怕亏钱，我公司也是要做的。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搞建筑的人来说，那是一辈子的荣誉啊，也是我公司的转折点。你既然是我兄弟，这次你必须帮我。

0: 这样吧，哥，我看你这么坚决，你给我点时间。再这么说，这笔款项不是小数目，我怎么也得跟马总商量商量，好吗？
1: 行，那我就给你几天时间，过几天我再来找你。
2: 等你好消息，再见。

0: 杨局啊，真是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欢迎你。
0: 哎，杨局，我这次来的目的在电话里面都跟您说了，主要是要抓紧时间找一个在剑桥方面有经验的公司。
2: 嗯，
0: 我希望您帮帮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对我跟春生很重要。
1: 放心，已经办好了。
0: 哦，是吗？
1: 现在就带你去。
0: 哎呀，太好了，
1: 来来来，
0: 谢谢您。
3: 我们参与了很多的大桥，这黄花苑大桥是最近才竣工的，算是目前最新的一座大桥。大桥主桥全长1208米，双向六车道，桥面宽31米，它是五跨运力混凝土连续钢构的结构，中间三跨的跨距有250米，通航净高20米，桥下的公路净空大于5.2米，地震的抗震级别我们是按7级来预设的。全桥六车道分上下两幅，中间有1.5米的中央分隔带。那桥面我们是采用沥青的材质，我们参加了主桥的建设。1996年12月26日开工，1999年年底竣工的。
0: 哎呀，杨副局长，这个重庆被誉为桥梁之都，真是名不虚传。看来这次我可是没白来呀。
1: 何总的建筑公司，在我们重庆也是鼎鼎有名的。他们在桥梁方面的建设已经达到20座，你们要找的合作方，非他莫属。
0: 要是那样，那不就太好了。如果有何总的大力加盟，哎，那一定是事半功倍。
3: 啊，杨副局长事先已经跟我说过，作为一个重庆人，能够参加上海的建设，我想这是我的荣幸啊。
0: 哎呀，那就再好不过了。谢谢杨副局长，谢谢何总。小姐，你好，你们赵总在吗？
4: 啊，他不在，出差去了。
5: 出差去了，去哪儿了？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5: 啊？
0: 哎，马总，
6: 哎，你怎么来了？把这给我快递一下。
0: 你在就好。那个海英上哪儿去了？
6: 啊，他出差了。哎，有什么事别着急，来里边说。
0: 出差？
6: 来来来。哎，
0: 是这样，
7: 我公司呢在竞标卢浦大桥的桥面铺设工程，需要上千万的保证金。那这件事情呢，我跟海英说过，说好今天来取钱的，他怎么突然就出差了呢？
8: 海英没跟我说过呀。
7: 他没跟你说吗？不交保证金，我连竞标的资格都没有，我很着急呀。
8: 春生啊，我们公司有这样的规定，别说是上千万的项目，就是上百万的项目，也由我海英同时签字才行。他现在出差了，那只有等他回来再说了。哎，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7: 哎，对对对。
8: 关机了。
0: 那我还有事，我得先走了。
8: 好，
0: 谢谢马总。
8: 好，
0: 哎，再见。
6: 慢走，慢走。
0: 回头见啊！
6: 哎，好好，别着急，别着急啊。
9: 阿威，好，我想整理一下衣服啊。
0: 稍等一下。
4: 稍等一下。

0: 拍照。镜头，三、二、一。
1: 恭喜两位成为合法夫妻。不客气。
2: 我这也太傻了。
3: 傻得可爱。
4: 还是你好看。
2: 你看我干嘛？
3: 老白同志，吴先生。医生，请多多关照，多多指教。
4: 青青，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2: 你笑什么？
3: 两不疑。
5: 李婉，你怎么来了？啊，
4: 今天我和青青正式成为合法夫妻了，
5: 领证了。哎
6: 呀，那是好事啊！来，我看看。哎呀，
3: 只许羡慕，不许嫉妒啊！
5: 恭喜你们啊！哎，以后得好好对我妹妹啊！
4: 一定
5: 啊，一定啊！先别说了，先上楼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
4: 对对对，
5: 去吧。
4: 哎，正好，看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
5: 赵海英跟我玩失踪，现在为了竞标的事情，我是忙得焦头烂额。
4: 我也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3: 哎呀，咱们生意上的事儿咱就别管了，找妈去。走，
4: 那我们先上去啊。
5: 去吧。

0: 小子去哪儿了呀？说好今天给我保证金，我去你公司，你人呢？你跟我玩失踪是不是？哎
1: 呀，你先别着急，我手机丢在重庆了，又补不了卡，这不下了飞机第一时间就跑来找你了吗？
0: 重庆？你去重庆干什么？
1: 好好看看，这家桥梁建筑公司已经成功建设了20多座大桥，而且他们答应和我们联合竞标，双保险。你的保证金，明天就到账。
0: 哎呀，这太好了，这个。哎呀，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你就是我最好最好的亲弟弟呀！来，拥抱一下。哎呀，哎，
2: 谢谢。哎，
1: 别光谢，说点实惠的，怎么谢我？
0: 哦，对了，今天是双喜临门。
1: 还有什么喜事？
0: 一白和青青啊，已经领证了，现在是合法夫妻了。哎
1: 呦，真好！哎呀，
0: 今天晚上燕云楼吃北京烤鸭，我做动，
1: 不醉不归，
0: 必须的。
3: 啊，我们要尽量减少设备在拱圈上的行走距离和次数，
4: 时间要抓紧了。这卢浦大桥是世界级的大工程，绝对不能耽误工期的。
3: 说的对。
5: 这位是设计研究总院派来的工程师。
6: 陈叔，
4: 你好，
6: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6: 我呀，是研究院派来的这个监工，负责检查你们施工项目的完成度，还有就是跟图纸的契合度。
4: 没问题，那我带您参观一下，请跟我来。陈叔，我们主要负责标准截段的桥面和 Z 期特殊桥段的建设工程。现在呢，标准截段的桥面的安装已经到了尾期，您看。这个桥梁横隙呢，已经开到了吊机的正下方，在整个上升过程中呢，我们会用测量仪器全程跟踪上升的状态，保证桥面的水平。
7: 桥面大部分已经安装完成了，
4: 还有 Z 期特殊段的安装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Z 期的桥面呢，它呈凸字状，边框两端通过竖向支座支撑在中横梁上，并且啊，通过伸缩缝和边框桥面相连。桥面吊机在就位时会向跨中预偏2500，必须在上升的过程中呢，只要超过就位高度5到10厘米，那么就会配合预制好的辅助扭腿。
8: 你等等，我听你这么说，你们现在这个步骤跟你们提交的安装方案根本不一样啊。
4: 我们改良了，因为啊，这个桥面
8: 我不管你们是不是改良什么方案，
3: 现在的安装流程跟提交的安装流程出现了偏差，那就是不合格。
0: 陈叔，是这样的 ，Z 期的桥面段非常的特殊，我们在开工以后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您现在看到的方案跟我们提交的方案有出入，这也是很正常的。
8: 你们没有向总院申请就擅自改动了这个安装方案，
9: 如果出现了误差，这个责任谁来担当？
4: 这，
9: 我要求你们马上停工。
4: 停工？
9: 对。
4: 陈叔，工程期限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停工不可能按时交付啊！而且，我们的工程师傅都是来自重庆的，
0: 有着非常丰富的桥梁施工经验，他们制定的方案是不会有错的呀。
9: 你说的这个我都能理解，但是做事情我们要讲原则。马上停工。
4: 陈叔，陈叔。
1: 孙妈妈，
10: 哎，海英啊，哎，你怎么来了？
1: 哦，春生哥说他找我有事儿，哎，他人呢？
10: 他没到这儿来呀。
11: 啊，海英，哎，春生
10: 哥，哎呦，你们说啊，我到里面整理东西去。
1: 哎，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11: 那个陈建华，我真的是受不了了。这卢浦大桥的工程啊，
7: 大部分桥面已经快安装完了，
0: 他居然说让我们停工。哎，他说我们现在的方案跟之前提交的方案有出入，会产生误差。海英啊，工程期限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停工肯定不能按时交付啊。
1: 春生哥，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修改的这个方案提前跟研究院汇报过？哎
0: 呀，海英啊，你不是搞建筑的，你不明白，这施工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突发情况，临时更改方案那是很正常的。哼，停工说了轻巧，何时开工啊？哎，你知不知道让我们停工一天？

0: 我们要损失多少钱呢？几十万，遥遥无期的停工，这不是摆明了让我们亏钱吗？
1: 啊，也行，就算我们公司亏钱，
2: 卢浦大桥那是世界级的大工厂，一旦不能按时完工，那会影响到整个上海城市形象的问题啊。
3: 陈总哥，你先别着急，这样，我马上去找一下陈伯伯，希望能够迅速把这事解决了。
0: 韩英，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是小事，你放心，等我的好消息。
1: 哎，
2: 那我先去了。
1: 哎，谢谢啊。
2: 哎，
3: 啊，来了。
1: 哎呀，陈叔叔，
4: 海英啊，
1: 来来来，快快快，
3: 哎，
1: 屋里坐。
2: 我知道您到饭点肯定没吃饭呢，
3: 所以从饭店打包了点菜，跟您喝一杯。
4: 哎呀，我说我怎么老打嗝呢？
3: 原来是过了饭点了。嗨，哎呀，哇，这么多菜啊！
5: 哎，尝尝吧，还热乎呢。
3: 好好。
4: 花不少钱吧？啊，
5: 陈叔叔，
3: 啊，
5: 您这身体啊，可得按点吃饭啊。
1: 啊，是是，我这身体啊，现在好多了。
5: 嗯
1: 嗯，这个经过你妈妈的这个细心的调理，把我的病情完全控制住了。你看，这心绞痛犯的次数也少了。
0: 嗯，哎，叔叔，
1: 嗯，
0: 但最重要的是。这酒可得少喝。
1: 好好好，哎，好了
0: 啊，
1: 哎，
0: 好，
1: 哎，来来，
0: 怎么样，还合胃口吗？
4: 好极了，蒜蓉子，我爱吃。海英啊，
0: 哎，
4: 你这个大忙人，大晚上的突然出现在这儿，不会是仅仅为了送一顿晚饭吧？
0: 陈叔叔，
4: 嗯，
0: 我也不跟您绕圈子了。今天来呢，确实是为了我春生个儿来的。您看看您，我来就是来这个传话的，那饭该吃还得吃。
4: 我先把话搁前头，这个结局恐怕与你的期望值不会成正比。
0: 哎呦，陈叔叔，您的性格我最了解了，耿直。
2: 看，您把您所有的心血全放在这工作上，
0: 现在这卢浦大桥在建设，我春生哥那边也是尽心尽力投入了全部心血，所以这次才联合了重庆一流的桥梁建筑公司合作，包括安装的方法和选用的材料都是经过严格的考量的。
4: 这个安装流程和方法必须经过我们研究院的审批，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大的误差，那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0: 我明白，但有一点您不知道，这种安装的方法在重庆已经实践过很多回了。你看，重庆上百座大桥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方法，而且非常成功，省时又省力。是春生哥没有提前申报是他的问题，但现在目前的状况是他们那边的公司大批量的停工，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我有个建议，您看能不能让研究院的工程师和重庆方面的工程师他们商量商量，开个会，如果可行，那么马上开工，只用半天的时间，不用审查和一些繁琐的手续。您说呢？
4: 好，那我就去试一试。我明天就去院里，请求领导审批开个会。但是这个会能不能开成，还得看建筑方面他们愿不愿意配合。
0: 愿意啊。肯定积极的配合，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还有啊，陈叔叔，我春生哥那人啊，性子急，有的时候着急说话，您别放在心里，我替他向您道歉。
6: 没那么严重，他呀，跟我一样，
4: 独守于方头不劣之人。
0: 哼，您别说，他跟您的性格还真挺像，都有那么点儿固执啊。来。

2003年3月，非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拥有1600多万人口。在这样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开放型大都市，在非典肆意自行的非常时期，上海的医护人员顽强抵御着病魔的入侵，没有大范围爆发疫情，为世所罕见。

0: 有空生物科技集团的志愿者，来给大家伙放那个预防非典的中药啊！大家先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停一下，都去那个凉棚底下领中药啊！来来来，
1: 来来来，过来领。
0: 预防非典的中药，各位快过来，把手上的活停一下。那边兄弟，下来下来，这里中药，各位快，
2: 先别干活了啊！
1: 王副总，我先过去一下。
0: 来来来，姐，辛苦了，不辛苦，应该的。大家注意啊，这个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预防感冒、增加免疫力的中药。大家在工地干的都是体力活，免疫力下降就很容易感染病毒，尤其是非典病毒。一旦感染就非常危险，所以呢，我们公司给大家免费发放中药，主要是起预防作用。
3: 谢谢。
4: 哎呀，你对永康香港联创公司这事怎么看？
5: 这只股票最近波动确实异常。一开始我是以为受非典影响，但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我怀疑是有人有意在幕后操盘。
4: 今天上午，华美集团已经给我来过电话，他们同样也担心这件事情。他们已经派陈梦雷从美国先来上海，再去香港。 所以我想，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去一趟香港。
5: 这样吧，我把公司的工作安排一下，明天就出发。

0: 你都看到了吗？这一周的曲线波动实在太异常了，而且大量买入永康香港联创公司股票的这一间美国公司，我来之前对他们的背景做了调查，实在太奇怪了。他们从来没有涉足过医疗和制药领域，而且他们公司的信息非常的干净，以前只做过一些日化品，是不是因为非典原因啊？
1: 我感觉没这么简单。通过他们这几天对股票的这种异常操作，我分析很快他们就要抛售股票了。
0: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趁打压到最低点以后全部买入？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股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永康香港联创。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太着急，
2: 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样我们会显得很被动。
1: 静观其变吧。
2: 好。

0: 喂，孟磊，怎么了？
1: 海英，
2: 他们好像真的在抛股票，从开盘就一直在跌。
1: 照这个速度，恐怕午市休市之前就会跌停。
0: 已经跌停了，我在看呢。
1: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这家美国公司的背景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他们的股东是查尔德的教母。查尔德的教母是一个孤老太太，本来生活在美国的一家养老院里面，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任何商业行为的能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这只能说明一点，
0: 只能说明这个人就是查尔德，他的教母只是他名义上利用的一个对象。

0: 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呀？
1: 情况不太好，我得马上回上海。
0: 好，你立刻回上海，我飞一趟香港，跟张董和陈董开个会，预防他们把股份卖给查尔德。
1: 随时联系吧。
0: 随时联系。

0: 经收购了永康香港联创13%的股份，
1: 他将成为永康香港第一大股东，
2: 还差7%。
3: 股票一直在跌，
4: 你去找王董事长，那是我们输赢的关键。
5: 我的股份不会卖给任何人。
6: 不要去美国，
7: 距离是阻碍不了我们的，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8: 停一下，
9: 39度，
8: 我们怀疑飞机上有人感染 SARS 病毒，
10: 请看大浦东第32集。

0: 领域，而且他们公司的信息非常的干净，以前只做过一些日化品，是不是因为非典原因啊？我感觉没这么简单。
1: 通过他们这几天对股票的这种异常操作，我分析很快他们就要抛售股票了。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趁打压到最低点以后全部买入？
0: 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股票，只有一种可能，
2: 那就是永康香港联创。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太着急，
0: 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样我们会显得很被动。
1: 我同意，静观其变吧。
2: 好。

0: 孟磊，怎么了？
1: 海英，
2: 他们好像真的在抛股票，从开盘就一直在跌。
3: 照这个速度，恐怕午市休市之前就会跌停。
0: 已经跌停了，我在看呢。
3: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1: 这家美国公司的背景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3: 他们的股东是查尔德的教母。
1: 查尔德的教母是一个孤老太太，
3: 本来生活在美国的一家养老院里面，
1: 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任何商业行为的能力，
3: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这只能说明一点，
0: 只能说明这个人就是查尔德，他的教母只是他名义上利用的一个对象。
3: 查尔德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呀？
0: 情况不太好，我得马上回上海。
3: 好，你立刻回上海，我飞一趟香港跟张董和陈董开个会，预防他们把股份卖给查尔德。
0: 随时联系吧。
1: 随时联系。

0: 停一下，各位乘客，对不起，我们怀疑飞机上有人感染 SARS 病毒，请接受我们进一步的身体检查。跟我过来吧，
1: 请您配合。
2: 是啊，这边
3: 啊，这边走。
1: 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请往这边走。这边，跟上，跟上。
4: 查尔德操纵股票，收购了7%的股份。尽管我们积极的组织资金回购了5%，但据陈梦雷今天早晨准确的消息说，陈董已经将自己手里6%的股份卖给了查尔德。也就是说，查尔德现在手里持有13%的股份。如果他的股份超过了20%，那他将成为永康香港第一大股东。
5: 还差7%，他再收购7%的股票，他就能达到他的目的。韩董，你看怎么办？
6: 是啊，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4: 海英现在在医院里隔离，孟雷今天飞回上海，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再做决策吧。他毕竟是查尔德的前妻，对查尔德比我们任何人都要了解。
7: 好吧，就先怎么办吧。

0: 请问这儿有没有叫赵海英的病人？
1: 您是病人家属吗？
0: 对。
1: 他应该是在隔离区，我们需要2周的隔离观察，您先在这里签个字好吗？
0: 隔离区在哪儿？
1: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在隔离期间除了固定的医生和护士是不能够探视的，病人安顿好了我们会联系您的，放心吧。
0: 隔

0: 在哪边？哦，我们真的不能这样去做，不好意思。
1: 是隔离区不能进来的。
0: 我来找海英，她是不是在这儿啊？
2: 我刚刚见了海英，她挺好的，就是隔离医学观察。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让我见见她好不好？
1: 现在连医生和护士都不能随便进出，真的不可以。
0: 周阿姨，我求求你了，让我见见海英。我不见到她，我不会离开这儿的。
1: 那这样吧，22号隔离区。哎，你不能进去，只能隔着玻璃跟她说话。

0: 我，
1: 阿英，
0: 你怎么来了？
1: 啊，
0: 你

0: 你怎么来了？这里不安全，赶紧回去！
1: 我来看看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被隔离呢？医生怎么说？
0: 有可能是感冒发烧引起的。那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啊？这儿有专门的护士给我送饭，吃的可好了，我就当是休息了呗。
1: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0: 不行，这里很危险，弄不好你也会被隔离的。赶紧回去。
1: 隔离了更好，省得我来快跑。
0: 别胡说！现在我已经被隔离了，你要是再被隔离了，那外面公司的事儿谁来管呀？哎，对了，蕾蕾，最近公司怎么样？情况不太好，查尔德已经收购了永康香港联创13%的股份。
1: 最近人心惶惶的，肯定会有人出来变卖自己的股份的。
0: 我们该怎么办？
1: 这样，你去找王董事长。 他手上还拿着9%的股份，那是我们输赢的关键，啊！我妈也在这个医院，她会照顾我的，放心吧，外面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对不起，我的股份不会卖给任何人。陈女士，你是华美的代表，但是你并不是香港联创董事会的成员，所以我想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太多的交流股权的问题。
1: 王董，您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给您看一段视频，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吗？
0: 视频？
2: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活动中，我市各界齐心协力，以各种举措为群众提供了医疗服务。不少企业义务地向市民发放了抗击非典的宣传材料，并赠送了预防非典的中药汤品以及药剂。在这次的活动中，永康集团共计向市民发放了预防非典的材料10000份，中药汤剂10000袋，他们还捐赠了医疗器具、板蓝根、消炎冲剂等药品，共计200000元。
3: 现在非典啊，在全国性的蔓延开来，我们作为永康集团，在各个小区内给民众发放一些免费的中药制剂，也同时给老百姓普及一下非典的防范意识。
1: 王董，您想想，像永康这样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一个真正的把他们的专业和科学

技术回馈给社会，服务于老百姓的企业，如果因为一场金融利益战而丧失了在香港联创的主导权，那不只是永康集团的损失啊，那是一个行业的损失，甚至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损失。我相信在您心里一定有一个天平，所以呢，您没有把您的股份卖给查尔德，可是永康集团他们必须要购买您手上9%的股份，才能够稳定香港联创的主导权，保持香港联创现在的发展方向。所以我想恳求您认真考虑一下这份股份转让协议。

0: 像永康这样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如果因为一场金融利益战而丧失了在香港联创的主导权，那不只是永康集团的损失啊，那是一个行业的损失，甚至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损失。
1: 哦，我被你们说服了，我同意签字。
2: 谢谢你，谢谢，辛苦了。
0: 海英，恭喜你完全康复了。
1: 谢谢你，宝贝。
0: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王董我已经说服了，股份转让协议也签好了。
1: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王磊，这段时间辛苦你。走吧。
3: I understand.

0: 这座大桥啊，是我们上海市的一个重点项目，全桥焊接有4万多米，是我们公司承制的。这座大桥是我们中国最长的钢结构拱桥，等通车以后将会更加壮观。
1: This bridge is very similar to Sydney Bay Bridge, very big, very beautiful.
0: 我们公司啊，从来不做空手套白狼的买卖，我们把资金投入到实体上，反过来，实体经济又较长时间的给我们的回馈。这座大桥就是一个见证，等大桥通车以后，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会变得更加畅通无阻。
1: Great, great. To our courage, Mr. Ma, we can begin our partner.
0: 其实啊，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
1: What's up?
0: 陈梦雷的父亲也是这座大桥的设计者之一。
2: 2003年6月28日，上海卢浦大桥建成通车。卢浦大桥是黄浦江上第一座全钢结构拱桥，也是当今世界上跨度第二大的钢拱桥。它标志着我国桥梁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造桥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卢浦大桥犹如一道美丽的彩虹，跨越浦江两岸，为上海市增添了新景观、新标志。

0: 大家安静一下，赵主任给大家传达一下市里的精神。
1: 一个新情况啊，跟大家说一下。
2: 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词，那就是综合性配套改革。我们的报告不能局限在单项改革上，我们要牢牢把握浦东开发开放的新阶段、新目标。
3: 主任呢，单项改革也是综合改革的基础啊，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主任能否给咱们说的具体点吧？
2: 好，
4: 我以商贸领域的综合改革为例，就拿800万来说吧。
2: 大家还都记得日本800万百货商店在陆家嘴开业是什么时间吗？
3: 当然记得，那是1995年12月20号。那天天很冷啊，刮着大风，还下了小雨呢。但是一大早商场大门一开啊，市民像潮水一般涌入，那是拦都拦不住啊。
0: 可不是嘛，这个事儿还上了新闻了呢。我记得当时好像足足有107万人，这个盛况啊还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2: 看来大家都还记得很清楚啊。日本800万集团核心公司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宣布破产，上海第一个800万不仅没有受到总公司的拖累，而且从2001年开始盈利到至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00万是第一个打破中国商业中资经营局面的，也给中国商业界带来了一个惊喜啊，让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海外商业给中国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啊。在经济领域，这也是一个先试先行的典范，充分推动了经济运行市场化。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月呢大家恐怕都要加班了，要充分做好打攻坚战的思想准备。
3: 主任呐，这是否意味着咱们得同吃同喝同劳动啊？
2: 你这句话呀很贴切啊。今天晚上呢大家又得加班了，你们呢都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家主的思想工作我们可不能忽视啊。
5: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大夫问你一下，赵国平在哪个房间？
1: 啊，前面313。
2: 哦，好。
0: 妈，我爸是怎么了？
3: 他突然在办公室晕倒了，初步诊断就是房颤引起的晕眩。
0: 严不严重？
3: 明天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我已经给他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0: 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家睡觉，我这儿盯着。哎
3: 呀，我不放心。
0: 哎呦，有什么不放心的？一会儿你病倒了怎么办呢？啊，赶紧回去吧。
3: 那好吧，我在办公室睡一下，有什么事儿找我，听到没有？
0: 知道了，去吧。

0: 你可算是醒了，你这急死我们了，快！
1: 这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昨天晕倒了，进急诊室了，哎，我妈急的，这一宿没回家，都在办公室睡的。嗨，
2: 你应该让她回家去休息啊，她比我累，我没事儿。
0: 哎，妈，
1: 你还知道我累啊？你要是心疼我，你别生病啊。
2: 我呢就有点疲倦，就睡一觉就好了。你看，这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哎，没事。哎呀，我呢，我得去趟单位，哎，开会。
1: 行，
2: 你躺好，你躺好，躺好。你一个退休的顾问，你怎么了？你怎么还是整天跟年轻人去拼熬夜啊？
1: 就是。
2: 这工作连会那是大事，你不懂。
1: 哦，我不懂，我不懂。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去做检查，做三项检查，那都是心血管方面的。我呀，已经给你办理了住院的手续，所以你今天哪儿都不能去，好好在这儿待着，听到没有？
2: 我好端端的住什么院呢？这个会很重要，这个报告呢，我们今天就要定稿了。
1: 我不去不行啊！
2: 怎么，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没错，爸，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就给我踏踏实实躺好了，听我妈的话，哪儿都不许去。
0: 等一下，护士来带你去做检查，不能吃早饭，也别喝水，听到没有？
1: 行行行，听你们的。对了，那个，那你把你的电话借我用一下，
2: 啊。
1: 喂，是小李吗？哦，对，我是赵国平啊。啊，我还好。那个今天这会呢，我可能就参加不了了。你呢，下午来趟医院，把定稿的报告呢打印一份，给我带过来。啊，对。好，那谢谢你啊。好，再见。
0: 哎，爸，什么报告这么重要啊？
1: 浦东新区呢？ 要争取全国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这对浦东来说呀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些年呢，我们设计院呀一直在忙，就是在研究这个重大的课题，完成一份综合报告交给新区政府。
0: 哎呦，这是好事儿！哎，爸，你这报告能不能让我看看？
1: 哎，不行，那不行。
0: 就知道你不同意。
1: 海英啊，其实呢，我一直啊。 想找你好好聊聊，可我总在忙。这下病了，因为总算有时间了。你呢，把你的公司啊搞得是有声有色，给浦东的金融发展啊做了很多的贡献，我很欣慰啊。
0: 爸，你为国家做了这么多年的贡献，你现在是不是也得为家里面做点贡献了？把身体养好，就是对我和我妈最大的贡献啊。
3: 踏踏实实的，好好养病。行行行。2005年初，上海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框架方案正式递交给了国务院。浦东新区提出了6个化：经济运行市场化、商务环境国际化、功能开发区域化、增长方式集约化、公共事务社会化、 政府管理法治化的改革思路得到了高度的肯定。浦东15年高标准的规划和高速的发展成果，让美国纽约、英国伦敦还有其他国家的国际大都市都惊叹。浦东也正式开启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新身份。
4: 前级平面试，这你搞错了。
5: 对呀。
4: 海荣让我们到停机坪面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么特殊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
6: 咱们呀，既来之则安之，让他们定在这儿面试，一定是有原因的。看看去吧，走，走吧，去看看。
4: 视野是真不错呀。

0: 是啊，哎，让我想起了一句诗，
1: 啥？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押韵，第一次在这么高、这么漂亮的地方面试，终生难忘。哎，这景是真美啊！
2: 是呀、啊，
0: 哎，
2: 等等，这景色美归美，但是到现在都没有看见面试官呀。
0: 这怎么也不像面试的地方啊？
1: 啊，两位稍安勿躁，我倒是觉得呀，在这儿面试比在下面试有趣多了。
3: 董事长到。

0: 大家都集中一点，大家一定感到很奇怪、很不解，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环境来进行应聘呢？
1: 董事长，我想说两句。我觉得您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面试地点，就是希望我们来到公司以后可以登得高、望得远。
2: 嗯，还有呢？
3: 我也有话说。我们做金融的。 核心就是和人打交道，除了专业知识，我们更加需要的应该是灵活的思维和积累丰富的经验。董事长，如果我们可以进入海融的话，我们会给海融插上一双翅膀，一双金融界的翅膀，一双属于未来更加国际化的翅膀。我的话说完了。你好，
4: 我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罗文耀。如果有机会能够进入贵公司实体产业部工作。 我的目标是加强产融结合，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把产业市场和金融市场结合，更大程度地加强实业增长。
3: To be honest， 我会把我的个人目标、个人发展放在第一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在筛选我以后就业公司了。我一共递出过5份简历，同时获得了5个面试的机会。 其中4家是美国的公司，但是最后我决定我还是要回国发展。我认为我的机会在中国，而且就在这儿，上海。2000年的时候，中国基金规模只有562亿，可现在呢，翻了将近10倍，已经突破了5000亿元。这个就是我说的机会，而且我认为在以后，在未来，中国基金规模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海融会需要我。
5: 而我更需要像海融这样的平台。说的非常好，我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站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浦东的全貌。我希望所有有幸加入海融公司的员工朋友们，都能借助海融这个平台，走向你们人生事业的最顶点，帮助海融，帮助上海。 乃至于中国，献出你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小舒啊，请你喝个下午茶，一会儿再带你吃晚饭。好
1: 嘞，
0: 说说你最近情况吧。
1: 赵叔，我找了一份新工作，而且跟你弄点关系。你猜猜，
0: 我没听我们报社要招新人啊。
1: 哎呀，我不是学新闻的，怎么能去你们报社呢？
0: 你不是说和我有关系吗？
1: 我跟你直说了啊，我去了海荣投资公司，这不是海英的公司吗？
0: 对呀。
1: 而且你大侄子我是他面试时候的第一个人，哎，你老同学还真挺厉害的，把我们的面试地点放在他们公司的顶楼平台上，你大侄子我见多识广，面对那种场面，面不改色，心不跳。
0: 行，要知道你是沾了我的光呀，我就应该让你请我吃饭。
1: 哎，小叔，大叔，你的光我可没沾啊，你跟名字我半个字都没提，我厚道呀，是我自己的本事。
0: 有志气。 这点啊，倒是和你们董事长挺像。当初海英面试广汉的时候，广汉的董事长是我们大学教授的亲弟弟，当时海英也是只字未提。
1: 哎，小叔，你俩这关系，你先别跟他说。
0: 你放心，但换句话说呀，就算海英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他也会公事公办。

0: 倒是你，年轻太过于自信，进了新公司啊，一定要虚心，多看多听，多和同事们学习。
1: 是，小树说的是没错。这咖啡没放糖咋这么苦啊？
0: 这一说你的问题就打岔。哎，你现在分在什么部门？
1: 我在投资部，是基金代表。哎，小树，我们公司啊，刚发行了两个世界基金。有一个健康产业，你说你现在是不是中年了？中年危机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0: 打住！我可不是你的客户。
1: 哎，小叔，我还真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过几天您不是有一个校友会吗？我想跟董事长提议，在校友会上招募一支专项的公益基金，专门用于孵化老师和大学生的创业项目。你觉得这个提议靠谱吗？
0: 这个点子倒还真的是不错。明天正好我们几个校友会的发起人会回学校，到时候我们几个商量一下，你啊也赶紧向你们董事长提议。
1: 好嘞，小叔，还是我小叔最靠谱，晚饭我来请。
0: 省点钱吧你。
1: 哎，小叔，我敬你。
2: 徐教授，这一次校友会能够得到您的大力支持，真的深表感谢。我已经向很多海内外的校友们发出了邀请函，大家也都回复了，表示非常的期待呢。
3: 太好了。哎呀，我也有好久没见到同学们了，你们这届学生啊给我的印象最深。哎，杜丽，你最近又升职了啊？
4: 徐教授，在您面前我永远是您的学长。徐教授，我也升职了，我现在可是副主编了，你怎么不关心我呢？上学的时候就不怎么正眼看我。
3: 哼，胡说。哎，我说你都当副主编了，以后说话不能这么没心没肺的啊。
4: 开玩笑。
3: 哎，对了，这赵海英怎么没来啊？
2: 教授，是这样的，海英刚才给我来电话说公司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采访，他今天可能过不来了，还让我替他一定向您表示歉意。
5: 徐教授啊，我也得先跟您道歉，我马上得去北京去参加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筹备会的工作就得交给孟雷跟老白多费心了。
6: 交给我们吧。
7: 你们都是大忙人呢 啊这校友会的筹备工作啊就得你们多辛苦点了啊。
2: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办好。
8: 您在论坛上提出的金融回归啊是如何实现的呢？
9: 其实金融本就该回归金融的本源，
10: 你看，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要把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还有落脚点，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去，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啊。
11: 这个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做法呀，
8: 其实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质疑，如果金融不为赚钱的话，恐怕很难有利益的高回报啊。
10: 怎么说呢，千万不要相信你能统一人的思想，因为那根本不可能的。那有一点，什么可以统一？目标。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一定有30%的人不相信你，但是他们会相信统一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事半功倍。

0: 董事长。
1: 对，请进。
0: 哎，董事长，这是我拟好的公益基金的招募书，您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这是我借鉴了我在美国的时候上大学里面的模式，它这个基金不等于奖学金或者是助学金，它是有一种激励的性质的，

0: 同时呢，对被孵化的项目和人有一种监管的作用，它要定期的审核和评估项目进展程度。
1: 这样吧，你让我看看，待会儿我们聊，好吗？
0: 行，董事长，那我先出去了。嗯。
2: 海洋，这次金融工作会明确指出是继续深化工行、交行、建行、中行的改革。
3: 啊，要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
1: 对，这新闻我看了。
4: 这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普遍认为是
1: 新一轮的重大金融改革的标志。
2: 是，哎，海洋，你听我说，银行体制改革，这肯定会触发一系列的大动作。
3: 银行金融类机构也肯定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就现在这个局势，
2: 海洋，你真得认真的研究研究这事儿。
1: 行啊，等你回来好好给我讲讲吧。
5: 嗯，服务员买单。
6: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
7: 我马上就要走了。
6: 又接到新戏了。这次去拍什么？
7: 我要去美国。
6: 美国？哎呀，好啊！我们的朱大小姐了不起啊，都接到去美国拍的戏啊。哎，什么大制作？在哪拍？我去探班。
7: 我跟一家好莱坞的影视经纪公司签了约。
8: 你签了好莱坞的一家经纪公司，是吗？所以你要在美国那边生活？
6: 其实也没关系，美国离这里也很近，一张机票就到了。
8: 别说暂时分开了，哪怕一辈子两辈子，
6: 在我这里都不是什么问题。
7: 春生，你别这样了，我真的很谢谢你，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男人。但是我们没有缘分，你就忘了我吧。我根本就不值得你为我这样做。
6: 美国很远，你知道吗？它是另外一个国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你连这种情况都有勇气去闯好莱坞，你非常的了不起，你知道吗？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勇气给自己一次机会相信爱情呢？有些事情该放下就应该放下吗？你告诉我，缘分是什么？缘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缘分应该去争取，去珍惜，去保护它。你明白吗？

0: 其实这个戒指我准备了很久，一直没有勇气拿出来。这么些年我怎么对你的，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你可以去美国追求你的事业，没有问题。我相信只要两个人相爱，距离是阻碍不了我们的。给我一次机会好吗？给我一次照顾你一辈子的机会。嫁给我。
1: 过来，这 T 恤怎么办啊？
2: 这个啊T 恤20元一件，所有的款项呢都会捐给咱们的学校。怎么样，你要多少件呢？
1: 20，那给我来2件。我呀给我们家青青也买一件，正好当我们俩的情侣衫。
2: 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件衣服呢我们做了上千件，哎，那到时候满校园里面穿这件衣服的男生可都是你的情敌了。
1: 嗯，这一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2: 好吧，来1件2件拿好了。
3: 吴一白学长，东方财经报的副主编。
1: 你好。
3: 我每天都看你的报纸，你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珍藏在笔记本里。
1: 是吗？互相学习。
3: 你可是我们大家的偶像。
1: 不敢当不敢当。
3: 真的。我的梦想也是做一名经济记者。
1: 是吗？咱们学院可是有经济新闻系的，咱们学金融的跟他们专业的抢饭碗，你得加倍努力才行。
3: 我一定会的。
1: 好，到时候希望你能来我们报社实习。
3: 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好，
2: 拜拜。
1: 拜拜。
2: 啊，不错呀，老白，现在你可是学妹们心中的偶像啊。厉害了。
4: 帮我这个，
5: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
6: 咱们赶紧去礼堂吧，马上开始了。
2: 啊，对对对，走，
1: 赶紧吧，我一会儿过来拿。
6: 哎，好嘞，走，
5: 走过来。

0: 生了地震。
1: 这一次灾难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2: 准备一些支援灾区的物资。
3: 灾后重建不仅仅是盖楼，更要重建他们的精神家园。
4: 你们和永康准备援建康复中心。
5: 你没有资格。
6: 有人诬告我们收买高层来获取商业情报。如果这个时候资金断裂，
7: 在合作上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8: 我爸在工地晕倒了。
9: 怎么会有肿瘤呢？
10: 请看《大浦东》第33集。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你这不1599394吗？
2: 老婆，老公心眼小，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3: 我跟你说，你别牛，等我有钱了，我把你房子买下来。

0: 今天我
1: 新新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
0: 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
1: 衣服随手乱丢，逛街心不在焉，小品深夜面馆中，年轻的小两口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而要闹离婚。其实夫妻生活中有了矛盾和误会，不仅要换位思考，更要互相理解包容，
2: 永不放开。
1: 就像小品中面馆老板说的，小两口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妥善解决矛盾才是获得幸福的良方。
2: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好了。
0: 十一，
2: 你听我解释啊。
0: 我不想听你解释，就算今天是我们俩结婚纪念日，你就给我订这么个破地儿，给我摆两根破白蜡，三个破果盘，你这是想过结婚纪念日啊，还是想给我过结婚忌日啊？
2: 媳妇，这是误会啊！你听我狡辩啊！我跟你说，
3: 谁订的花？
2: 你现在我跟你说，你订这都不好订。
3: 请问哪位是9394的机主？
2: 我，
3: 你看大哥，这不还是你订的花吗？这咋不承认呢？
2: 我订啥花？没订花。
3: 哎呀，这事让我给赶上了，不好意思啊。行了，大哥，谢，我先走了啊。
0: 这花送我的吧？
2: 不是，
0: 黄的白的都有的，挺好看呢。你这是真是打算跟我过结婚忌日的吧？
3: 不是，媳妇儿，我没订花。
0: 这你别狡辩，小伙儿你过来。
3: 哎，
0: 你把这个备注帮我念一下。
3: 哦，备注写的是这辈子不能跟你走到最后，咱们下辈子再见吧。
0: 咱俩这辈子也别见了。
2: 哎，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听我说。
0: 我不想。
2: 你先坐着听我说。你干什么呢？你是啊，
3: 送外卖啊。
2: 你从哪儿出来的？
3: 我是。
2: 我跟你说啊，你再这么整，我投诉你。
3: 大哥，你不讲理吧？大哥，你这凭啥投诉我呀？订单上写明明白白的，对不对？尾号9394，面馆对面吗？没毛病啊。
2: 我看看。哎呀，我天！我是1389394，你这不1599394吗？啊，这不写着面馆对面，不是对面面馆吗？你这眼神啊！
3: 大哥，对不起啊，我整懵，我赶紧给人送过去啊！
0: 站住！
3: 啊，
0: 来，花我收了。
2: 不是，
0: 200块钱你拿着，再给人家买一束。
3: 不是这花，我这
2: 媳妇，你拿这花干啥？你这个
0: 之一，我谢谢您嘞。今天我陪你把这顿散伙饭吃完，明天咱俩民政局门口见。上菜， 哎，
2: 不是你是，哎呀，你这还节日不清呢？你是
3: 不是咋的？生气了这还？
4: 这对呀、啊，这小两口这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啊，没事啊，这互相理解一下嘛，是不是？
2: 这个
0: 你们没有关系。
5: 对不起啊，妹子，别生气。
4: 对对对对，咱坐下好好聊，生什么气呀、
2: 啊？就是、
4: 你过来。我跟我妹子说说。妹子，不生气不生气啊，你有啥事跟姐说说，姐说的。
0: 姐，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我呢，就是稍微有点爱立着，但他每天一回家，就跟那个蛇蜕皮一样。
4: 啥意思啊？
0: 从门口就开始给我蜕，从门口蜕到客厅，从客厅又蜕到卧室，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捡呢。过一会儿，我说你去洗个脸吧，他就跟那个小狗扎猛子一样，扑通跳到那个水池子里面，溅得满地都是。他洗脸5分钟，我擦地半小时。好不容易陪我去逛个街，我蹲下系个鞋带的功夫，一抬头人没了。过一会儿电话过来，媳妇儿你人呢？还有我人呢？
4: 哎呀，
0: 说的有心吗？
4: 哎呀，妹妹，这不都是小事儿吗？那你说你哥呢？每次喝完酒一回到家之后，还他自己蜕皮，我得帮他蜕皮。我要不帮他蜕皮的话，他直接就倒在沙发上就睡了。你还说我弟弟像小狗似的洗脸，多可爱呀、啊！你再看你哥这大体格子，你知道？

0: 你
1: 跟那大河马见着水的似的，扑通扎下去，我直接就洗个头了。你系鞋带都走丢了。我跟你说，你哥有一次我一回头拉另一个女的走出200多米去了，这都没处说去，这都生活中的小事嘛，是不是？来，那他也不对，我说的，啊，弟弟啊，
2: 嗯。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得改啊。
2: 不是，你看老说我干什么玩意儿，你咋不说说你对我多过分呢？啊，我没啥别在乎，我就爱吃点咸蛋黄啊。我抠到第二个直接又把桌子抠了，他说我就吃青浪费粮食。
1: 对呀，
2: 我跟他出去旅游啊，我像个大冤种似的，我拎七八个皮夹搁后面追的，我差点让大货车给我压了。
0: 哎
3: 呦我的妈呀，兄弟，这算啥事儿啊？啊，你说大老爷们在家，你说你爱好吃这个虾蛋黄是不是？
2: 嗯，
3: 我跟你嫂子结婚这么多年，我压根就不知道这虾蛋黄是啥味儿，那我丢人呢。
1: 不高，
2: 哎哎哎，我是让你俩调和，不是在这挑拨呢。啊，
1: 对呀对呀，来来来，弟弟你坐坐坐坐坐。
3: 反正就是说我们俩的意思就是说，两口子吧，
1: 对，
3: 你得相互磨合，得理解。
1: 对，
3: 不有那么句话吗？叫这个打是亲，骂是爱，
1: 爱的不扣，你可以下脚踹呀。
4: 姐，其实我也不是就在意这些小事儿
1: 啊，
4: 关键是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他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那怎么过呀？
1: 你这可就冤枉我大兄弟了啊！他每次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临走的时候都得给你打包两个你爱吃的菜，他心里有你。
3: 那一整就说你爱吃啥菜，
1: 对，
3: 那一二三四五说的老快了。
1: 是，
4: 真假的呀？
3: 嗯，
4: 那我问你，
1: 你问他，
4: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2: 泰囧。
4: 我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2: 懵懂。
4: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2: 游泳。
4: 我吃什么东西过敏？
2: 干煸蚕蛹吗？
4: 他一个他都没有说对，你是真不长心呢。行了，咱俩明天民政局门口见吧。
1: 别，啥时候民政局门口见？你是你，
2: 我能不知道你喜欢啥吗？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最喜欢我说那里面的一句台词：“我养你啊。”最爱听的一首歌《简单爱》，因为你希望我握着你的手。永不放开。你最爱的运动是打篮球，我因此还去学的健美操，这样你上篮得分的时候，我就能加油助威了。你吃鸡蛋过敏，所以说你在咱家也没看过鸡蛋吧？那天是因为我馋的不行了，我买俩咸鸭蛋，我平替来的。自从你把桌子周了，你别说鸭蛋了，鹌鹑蛋我都没吃过。媳妇儿，这我还不在意你吗？啊，
3: 妹子，
1: 就是妹子，这都给我跟你哥都挺感动了。
3: 就是呢，
1: 多好啊。
4: 那人家也没不让你吃鸡蛋吗？你愿意吃吃呗。那我问你，你以后进家门还像蜕蛇皮似的不？
2: 不对了。
4: 哦，我再问你，你以后洗脸的话还像那个小狗扎猛子似的不？
2: 扎完我擦呗。
3: 哎呀，
4: 那你以后陪我逛街，我要系鞋带的话你等不等我？
2: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好了。
1: 这个多好啊。
3: 就是呢，
5: 9394的大哥，
1: 你这出去。
5: 哎呀，这把没走错，大哥。啊，刚才因为我送错花了，然后让你两口子争气，给我整挺不好意思。我用我姐给我的200块钱啊，给你买束花，这把指定错不了。
2: 谢谢啊。
5: 不只有花，还准备了一段词儿。
1: 哎呀呀呀，
5: 听着，
1: 快唱快唱。
5: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的忧愁，共你有过痛苦的。
1: 等。
5: 啊，
1: 你这个你说的是啥？我一句没听懂。
5: 我也不明白。我这样吧，咱们放曲儿吧，行不行？
1: 哎，
6: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
2: 好，媳妇儿，我爱你。
1: 哎呀，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都在呢。
2: 一边是即将生产的妻子，一边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小品《海的誓言》中，海上救助飞行队队员就面临着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选择。这群新时代英雄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和担当，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作一句平安回来。
1: 平安回来。什么事儿啊？
3: 对啊，你找队长什么事儿啊？
4: 因为爱情，嫂子，因为爱情。
1: 啊？
5: 对啊，是因为爱情，就是你不了解情况，就是小郭来我们海上救助飞行队之前吧。他是学画画的，
6: 对，他画特别好，
5: 哎，然后呢，有一回他跟人玩斗地主
6: 啊，
5: 赢了一张船票
6: 啊，对，
5: 豪华游轮，然后呢，他就上船了，上船之后，他遇见一个姑娘
6: 啊，
5: 哎呀，特别喜欢，哎呀，两个人一见钟情，如胶似漆，经常在这个船头吹海风
6: 啊，
5: 哎，一个在船头在前边，哎，这样，哎，
6: 然后另一个。另一个是不是这样？
5: 对对对对，哎呀，就是这样。哎呀，两个人特别好，但是好景不长啊。然后他们那个船怼冰山上
6: 啊，
5: 沉没了
6: 啊。
5: 然后小郭呢，为了救那个女孩，也沉入了海底
6: 啊，
5: 再也没有上来。
1: 哎，他谁呀？
5: 那边有人吗？
6: 啊，哎，没有，
5: 那边没人，媳妇儿。
1: 那我听明白了，你们这个爱情故事啊，我得给你们配个曲儿。
7: 太惨了，
5: 凄美啊！
1: 行，那我当三岁小孩哄呢。老郭，说实话。
6: 哎呀，
5: 不是，
6: 对呀，你别解释，我给嫂子实话说了吧。你踢我也要告诉嫂子。嫂子，这事赖我。
1: 你怎么了？
7: 我是个山里的孩子，从小啊，家庭条件不好，是爷爷把我们抚养大的，我们一共哥七个。哦，对了，爷爷还有一个朋友穿山甲。
8: 这葫芦娃，
7: 本来我们幸福的生活着，谁知山下来俩坏蛋把我爷爷抓走了。我找队长啊，就是让他解决这个事情的。
1: 哦，那老郭你说说吧。
5: 啊，
1: 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5: 啊，就刚才我回来之后，我们开完会，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6: 对，
5: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啊。
6: 嗯。
5: 然后他们家哥们弟兄多，他大哥，他们家老大就劲儿老大了。然后老二呢，眼神特别好。然后老三老四我记不清了，反正有一个会喷火。
6: 喷火那是我四哥。
5: 他四哥。
1: 啊，
5: 你什么技能？
6: 我隐身。
5: 他会隐身。
1: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们见着那俩大坏蛋是不是特想喊一声妖怪放了我爷爷。行了，
8: 这动画片也挺好看。
1: 骗谁呢？老郭你自己说说，自从我嫁给你，你陪过我几天？每次都是我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现在连产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人家邻居不知道，还以为我一直就是一个人呢。哎，
5: 媳妇儿，对不起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你别生气啊。来来，你赶紧坐着。哎，对了，我那个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来来来，你看看，这个是你看了好多次都没舍不得买的戒指。来来来，你戴上，你看多漂亮哦。还有我给咱孩子买的平安扣，好吧。
1: 你少跟我转移话题。老郭，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吗？都这个节骨眼了，我马上就要生了，你还回队里，到底因为什么？
8: 因为爱情。
6: 因为啥爱情啊？嫂子你别听他瞎说，你看我们救援队放眼望去全是大老爷们儿。
5: 对。

0: 女的都没有。
1: 对，不行就分手。我说不行就分手。我告诉你，咱俩真不能在一起。为什么？我这工作肯定是换不了了。哎，你怎么这么磨叽啊？行，那我喜欢上了别人，行吧？谁？看见没？这个就是我新男朋友。怎么样，帅不帅？够不够爷们？不信，你爱信不信吗？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轴呀？行，我出来跟你说。
2: 真是，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你别激动，动了胎气啊！
3: 你把嘴闭上，你也把嘴闭上，小郭。哎，他们都别说话，你是我们队里最老实的。你说，刚才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你们队里的？
4: 是啊，漂亮吧？我觉得她长得可漂亮了。她不光漂亮，还特别会来事儿。我们全队的人都可喜欢她了。
3: 我看是你们队长尤其喜欢她吧？
4: 她喜不喜欢不知道，反正总夸她。
0: 你给我闭！
3: 你给我闭嘴！你把嘴闭上！
2: 我没说话呀。
3: 你接着说，
1: 队长。我和我男朋友这回彻底分手了，这次没有任何阻碍，咱们随时可以走了。
4: 哎，行行行，
3: 你，
1: 哎，你是给我们送锦旗的吧？
3: 打什么岔呀，小姑娘，你竟然你不觉得丢人吗？
1: 不，我觉得特别光荣。其实我一直都想进救援队，但就是我那男朋友不同意。所以刚才我就用了点小伎俩，就把这事给搞定了。我都想好了，这次我一定要跟着队长出任务。
3: 出任务？嗯，怎么回事？
2: 媳妇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撒谎，我是怕你担心，因为今年的5号台风马上就要生成了，破坏性非常的大。现在全队都在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救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和我的队员在一起。
5: 海上出现险情了，全体都有，集合，出发。
6: 是。
3: 老公。
2: 老婆。
3: 老公。哎，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瞒我，我都作为你家属这么多年了，当然理解你的工作。我相信，咱们的宝宝也能理解，你就安心去工作吧，家里有我呢。哎，等一下，这个你拿着。
2: 这是我给咱孩子的平安扣。
3: 你的平安就是咱孩子的平安。哎，
5: 老婆，老公心眼小，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3: 平安回来。
7: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搬新家换了大房子意气风发，再到买下曾经租过的第一套房，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的故事。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
8: 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
9: 哎，房东大哥，哎，这么晚了有事儿啊？哎呀，
10: 今天最后一天呢，交房租了。
9: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宽限我2个月？啊，
10: 嗯哒，
9: 谢谢大哥。
10: 喂，嗯哒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嗯哒。
9: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10: 嗯哒，
1: 没成啊这。
10: 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呀，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5: 啊。笑笑，嗯，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哎呦，走！
10: 哇，年轻人呐，以后没有钱讲话也不要那么大声嘛啊！
5: 我跟你说，你别扭。

0: 等我有钱了，我把你房子买下来。
1: 哇，来深圳想发财呀，不是靠吹水的哦。
2: 大康，甭理他，他们南方人听不懂咱北方人说话。
1: 嗯，喂，咩南方人、北方人呐、啊，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啦。
0: 你。喂，我话俾你知啊，有钱得，没钱唔得。
2: 大康，
0: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
2: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0: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在动了胎气。
1: 哎，老板，哎，还摆什么？
0: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
3: 还摆什么？
2: 来，这样。
0: 喂，雷总，雷总，雷总，哎，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对对对，搬家的，搬家的，你怎么知道？买了，买新房了，买到市里了，这不孩子快生吗？行，雷总，您放心，到什么时候孩子生了，我白买月酒，您带嫂子来我们家，咱们好好喝的。对对对。哎呀，这个都不要了，不要了，啊，不是，雷总，行，咱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啊，就这么定，好，哎。
2: 干什么你？
0: 你干什么？我打电话呢。
2: 这个不搬，那个不搬，你到底要搬什么？
0: 那个师傅，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1: 哦，好，
0: 别弄丢了啊。哎，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2: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0: 你又不是东西。
2: 你才不是东西。
1: 哎哎，老板，哎，东西都在这块了，走不走啊？
0: 哎呦呦，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1: 哦，好，
0: 走走吧，小小。
2: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
1: 啊。
0: 哎呀，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2: 搬回来，
0: 搬下去，
2: 搬回来，
0: 搬下去。
1: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2: 不搬。哎，
1: 行，我先搬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0: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2: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康伟，也许你心里现在钱是最重要的，但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你。
1: 喂喂，总监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哦，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哎，个破中介！哎，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0: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
1: 哎，
0: 咱们喝杯茶。
1: 哎呀，叔叔，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0: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我们不租了。
1: 不是，叔叔
0: 啊，
1: 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哎，
2: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
0: 哎，
2: 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1: 哎呀，阿姨呀，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
2: 不是钱的事儿，

0: 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1: 来，
2: 啥呀？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0: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儿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2: 偷的呀？
1: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给人家换锁了。哦，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哎呀，小伙子，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2: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0: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哎呀，
1: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2: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哎呦，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小伙子慢走啊。
2: 喂，中介呀，咋的了？你说咋的了？人家房东突然不租了，再给我找一套一模一样的复式啊。啊，对了，给我换把指纹锁啊。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5: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城。

0: 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嘞，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京城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明堂，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啦，如果欧口啦，我们的内地呢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虚城学习典籍。虚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2: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 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

0: 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0: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纯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1卷、第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

0: 以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0: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

0: 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2: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3: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4: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5: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6: 麦收3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5: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6: 学了3年前都学过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5: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7: 您就 朱

0: 吧？
1: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1: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1: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二百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稳扬出增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1: 产量相当高，老板也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1: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3: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5: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6: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4: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5: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4: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7: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4: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8: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4: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

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

0: 台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 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十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0: 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五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 16% 和2024年11月的 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二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六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

0: 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
2: 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0: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禄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0: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禄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1: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0: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1: 从中间看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纸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0: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禄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1: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净白。
0: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1: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学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3: 对，哎，太棒了！
4: 我大学就喜欢，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1: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0: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禄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1: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5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1: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浸制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0: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

0: 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1: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0: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1: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0: 孙露细调浆糊，让千年律法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3: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不开了。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2: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0: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2: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0: 对修复师来说，卷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因为绢有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0: 绢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绢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2: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补绢。
0: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0: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绝缘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吧。
1: 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
0: 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
1: 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频。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
0: 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2: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1: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古堡，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好，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府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缺失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2: 水陆画的焕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尊敬。

0: 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1: 我是马小玉，
2: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3: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五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2: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3: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2: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1: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对对对对，只要四份。
2: 好，这个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既然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0: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2: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1: 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2: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1: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2: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1: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2: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要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技艺让千年律法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篮球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一

0: 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灵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生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生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好，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0: 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事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巍巍吕梁，滔滔黄河，山川间深藏一座美丽的城市。晋陕峡谷以山为笔，以水为墨，大自然绘就出一幅壮美的图画。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黄河是山西和陕西的自然分界线，地处黄河东岸的山西孕育了古老文明。太行深处，黄河沿线，汾水岸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这里沉淀交融。吕梁市就是一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
1: 吕梁因吕梁山纵贯南北而得名。我们现在的位置，右手为川，左手为山，山川紧紧相依。吕梁这片土地就是由吕梁山和黄河携手塑造而成的。它不仅是一座山城，更是一座与黄河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城市。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吕梁市区的北川河边，能看到河面非常的开阔，河水碧绿清澈。它贯穿城区之后，与东川和南川河相遇，汇聚成三川河，成为黄河的一级支流。
0: 初到吕梁，摄制组来到新城的如意湖公园。
1: 哇，快看这个如意湖公园，真的太漂亮了啊！
2: 这个就是我们吕梁最漂亮的一个湖。
1: 看，蓝天白云，碧波荡漾，远处有村庄，近处有楼阁，真的很像一幅画一样。这个水是来自北川的水吗？
2: 对，这个是我们位于吕梁新区所在地，就吕梁新区从

0: 2012年开始正式开工建设。比如说我们沿路看来有这个群艺馆、啊，这个是我们围绕这个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1: 张希宇是吕梁孝义市人，对于家乡的变化，除了作为市民的切身体会，更多了一些媒体人的观察。听张希宇说，吕梁城区平均海拔在900米以上，气候四季分明。拍摄期间站在如意湖畔，阵阵微风吹过，给人一种干爽清新的感觉。
0: 就像我来到离石不是已经10年了吗？所以我对吕梁城区的变化有切身的感受。嗯，你比如说像在我查阅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在1977年的时候，大家有一个顺口溜来形容那个时候的离石。嗯，光凤山、秃龙山、污水乱石烂河滩、旧平房土泥街、灰渣倒在大门边，就是你通过这个顺口溜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吕梁城区它是没有概念的。嗯，它也没有这个道路两旁或者种植这个
2: 绿植
0: 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嗯，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穷山沟的这样一个标签。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吕梁城区的这样一个变化
2: 很崭新，对不对？而且给人很干净，
0: 还有都市的感觉。
2: 对，
0: 而且大家的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幸福指数特别高，
3: 就造就了它就很。
1: 2022年4月1日，吕梁市城区范围内所有城市公交线路的运营车辆对全民开放免费乘坐，这不仅鼓励了人们绿色出行，也让吕梁人更多的在行走之间感受着家乡的变化。沿北川河一路向南，河畔两岸绿树成荫，一片青翠，周边错落分布着3-4个大型的公园，其中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是当地人休闲娱乐常去的地方。
2: 这原来是一个工厂是吧？
0: 对，中铝焦化厂。
2: 哦，焦化厂。嗯，啊，改变成了公园了之后啊，它那个工业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啊。
0: 对，
2: 绿化这么好。原来吕梁工业是以什么为主啊？
0: 煤，还有铝、铁。10多年前，一些体育运动爱好者他们的这个活动场地是非常小的，嗯，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中铝焦化厂改造成这个城南公园之后，嗯，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运动场地。我们这边有这个亲子儿童游乐园，具有科教主题的这个展览区。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旁边就是一个足球场，
2: 足球场、篮球场、
0: 还有排球场、网球场。
2: 这个场地租了的话，比如说在里面玩耍需要费用吗？
0: 不需要，这是都是公益性质的，免费开放。
2: 所有的都是是吗？
0: 所有的都是。
1: 工业遗产是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焦化厂经过升级改造后，曾经钢铁林立的厂房旧貌换新颜，与充满朝气的运动场、欢声笑语的儿童乐园等，共同组成了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主题公园。离开城南工业主题公园，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继续向南行驶，前往碛口古镇。一路上，黄河两岸万壑千岩，郁郁葱葱，众多水系涌入黄河，在河滩上冲出一片片碎石滩。听当地人说，这被称为碛。据记载，在黄河上有两个著名的碛，一个是壶口瀑布，另一个就是碛口古镇边的大同碛，也被称为黄河二碛。车行大约1.5个小时，我们来到大同碛。
2: 哇，快看这片河滩上有多少这样大的石头啊！丰水期的时候，是不是河就全都没到这边来了？
0: 对，对，
2: 哇，那真是暗礁太多了，是不是？
4: 咱们看到的这主河道，这就是黄河。右手边看，那就是秋水河，
2: 秋水河
4: 是黄河的支流，秋水河，嗯，也是临县的母亲河。
2: 这儿的流速好大呀，已经能看到这么汹涌的这种白色的浪花了啊！
4: 嗯，因为这块的落差大。这一段河道有10米的落差，嗯，那么这个落差又怎么形成了？是由于这个，秋水河，嗯，冲刷进来的这些沙石堆积以后的，提高了这个河床，提高了河床，所以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了落差。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名字呢叫大同碛，黄河大同碛。
1: 碛口古镇因碛而生，黄河在峡谷中转弯，河道宽度由500米突然缩成了近80米。河水在这片明礁林立、暗礁无数的巨石堆里穿行，激起层层浪花。上游驶来的船只只能再次停靠，无法继续前行。同时，碛口古镇西接陕、甘、宁、蒙，东连太原、京津。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再次云集。

0: 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从空中俯瞰，秋水河与黄河虽然彼此交汇，但却界限分明，在流经大同气候才相互交融，最终奔向远方。跟随陈海平，我们来到气候古镇的老码头。
1: 气候的码头是天然码头，如果是要建这个所谓固定的码头，那黄河经常发洪水，发大水。发洪水的时候，那河水能涨到房子上面，就街道上面去。那么如果建固定码头了，它建起来很快就要被可能被冲毁。那么第二个因素呢，有黄河的特点，含沙比含泥要多一点，水退去以后，基础很快就稳定了，能承载这个重量的。所以人再踩上去它也不会削，船靠岸的时候它也可以承载货物啊。还有一个特点了，黄河的支流进来以后抬高了河床，水深了，水的这个深度够了，也能停船了。那么再一个了，又起以后了，水要形成一个漩涡状的一个流动，切割这个岸能形成这个落差大的这个岸，所以这个载重的船过来以后，它又吃水的深度了，又吃水深度穿了，就能在这个岸边能靠啊。啥
0: 容易？气口古镇共有三街十三巷，我们走的这条路名为西市街。西市街主要是码头装卸和仓储货物的区域，中市街是金融等服务行业聚集的场所，而东市街则是骆驼、骡马等陆路运输行业的地方。三条主街彼此相连，素有五里长街的美誉。
2: 看这条巷子叫百川巷，哇，好漂亮啊。这个就是一条古老的巷子，
1: 古老巷子。那么这个巷子肩负的什么功能了？第一是这个用水通道，还有一个特点，你看到它这个
2: 没有台阶，
1: 它这个没有台阶，外搁一块石板，
2: 这个算是缓冲带，是不是？
1: 它起几个作用，第一河道稳定作用，第二呢，泄洪时也是减缓洪水的一个流速的一个作用。那么再一个关键是在用水的时候，因为这些地方的河多，它不能用车，不是这个人抬肩扛，就是那个骡马，骡马了，那么有台阶它不好走。那么人抬肩扛上物资要上坡的时候了，有台阶也不好走，那中间不能停下来，那要休息的时候怎么休息了？
2: 这样
1: 你看
2: 卡
1: 着这个脚卡住，这就靠一下才能歇一会儿。
2: 很巧妙的设计啊，就这样。
1: 对，
2: 哦，还挺省力的，整个这半个身子都可以靠在墙上。
0: 西口古镇的街巷依山就势，并没有台阶，街巷中间的拱门大多是为了方便高处的院落彼此通行所建。在西市街上，由于靠近黄河，街边的很多老建筑都被改造成了饭店和客栈，因此游人也很多。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畅游黄河，也可以感受夜宿黄河岸边古窑洞的宁静。
2: 好高啊！
1: 对，这就是气口这个建筑的一个特点，是是又宽又高，因为当时了这个用水工具主要是大牲口，以骆驼为主。
2: 哇，好漂亮啊！这个建筑很古朴啊，一看就是老房子了。这个建筑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建筑有200多年了，它是从明朝开始，这木根就需要再扩建。这里面主要是仓储，隔台高。我们在气口这叫高隔台哈。大牲口拖来东西以后，我想现实装卸方便。还有了台阶方便。
0: 曾经繁忙的仓库，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休息的地方。气口客栈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可以同时为150人提供会议、餐饮和住宿服务。客栈内一步一景，绿意盎然。站在二楼，可以远眺大同气的波涛汹涌。虽然天气炎热，但身在屋檐下，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迎面而来的丝丝凉意。
2: 看，面前就是黄河，真漂亮。
1: 那这种客栈，你看它有个特点，就是说，这实际上这也是仓储的库房，它这个叫宽撒爷，2米多，有的有2米5，最宽有3米2的。这个是一般是违反咱们这个做撒爷的常识，因为它挡阳光嘛。但因为它放东西，放东西做这个撒爷比盖这个窑洞要造价低多了，节省事。所以呢，这块就是堆积一下货物，只要那个雨淋不着，就行，很快就要转上走。还有建筑呢，你看它这个特点，船上面的木头呀、船板呀、船杆呀，就地取材就拿来做的这个建筑材料。
2: 它其实是不像很多就是豪华的客栈里面有一些雕刻这种的，它是这种古朴的木头，就在上面一搭就好了。
1: 它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就是说遮风挡雨的作用。
0: 陈海平告诉我们，气口镇自古便贸易繁忙。当时河套盆地和归化平原盛产的粮食、胡麻油以及口外产的皮毛、盐碱、药材等销往内地，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北路的沙湖口，另一条就是黄河水运到气口，再运送到晋中平川。水路交通的便捷让这里成为晋商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0: 临近傍晚，我们和陈海平再次来到黄河岸边，感受这里的独特之美。船行在河面，两岸青山夹峙，黄河水碧绿清澈。
1: 其实我们行走

0: 那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1: 黄河画廊细沟景区短长数公里，崖壁之上千姿百态，一处处造型浑然天成。这些天然的浮雕是大自然的杰作。行走在黄河，我们感叹这里自然的神奇和壮美，也感谢生活在这里的人为我们讲述家乡的故事。黄河与吕梁山并行向南，山水间孕育大自然的精灵。
2: 看，我们就在前面有一片小水滩和这个植被的地方发现了四只黑鹳。
1: 大山深处黄土摇动，古村甬道里暗藏村民的智慧。
2: 地下甬道，哇，还好长呢。
3: 对，
2: 转过来之后看这个地道，看不到头的都是。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山西吕梁位于黄河与吕梁山脉之间，山与水相互塑造，让吕梁拥有大山大川的壮阔景观。我们前往的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吕梁市生态最好的区域之一。
1: 这里是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吕梁山脉中段海拔位置最高的区域。我们从黄河谷地一路攀升上来啊，发现周围的山坡已经不再是薄薄的植被覆盖，像我身后这样高大的森林密集的一层一层的铺展开来。我们周围呢也开始弥漫了湿润凉爽的空气，这样的感觉呢一改我们对黄土高原的印象。在山西呢，庞泉沟是最早成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在长久的保护之下，这里保存着完整良好的生态系统。人们都说这里是黄土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它与黄河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走吧，我们就从这里继续去认识黄河岸边的吕梁。
0: 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黄河以东吕梁山脉中段，我们所在的区域平均海拔约2100米，由于海拔高加上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8%，因此即便是盛夏，这里的气候依旧凉爽宜人。跟随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赵占和，我们来到吕梁山脉中段山脊线上的一处制高点。
1: 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森林真的是太葱郁了，而且虽然我们站在山坡之上阳光之下，但是非常的凉爽感觉。我想知道这片森林是原始林还是次生林？
2: 属于次生林。
1: 这些都是什么？我看大概好像是针叶林多一点，是吧？
2: 对，咱们这儿是华北落叶松的故乡，华北落叶松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就是云杉。
1: 我好像能听到一些溪流的这个声音，我知道这个庞泉沟是有河流的这个发源在这里。
2: 对，就是山脊线东南侧这一块就是会成一个文玉河，就是汾河的第一大支流。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脊线西北方向水汇集到冯家庄河，冯家庄河在麻地会附近进入北川河，北川河在离石的西部进到山川河，山川河再往西就进入黄河。
0: 庞泉沟内山山有林，沟沟有水，水质清澈见底，让这里充满了自然的灵韵。S320省道启芳公路贯穿全境，车行在林海，犹如置身东北林区，满目苍翠，令人心旷神怡。在吕梁山脉东坡，较大的沟谷有庞泉沟、大沙沟、八道沟等。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

0: 中国特有的珍禽褐马鸡及其栖息地。
1: 快看，这个就是褐马鸡，
2: 这就是褐马鸡了、
1: 哎。这是野生的吗？还是人工繁育出来的？
2: 人工繁育的。
1: 看它这个毛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啊，特别的有光泽，感觉很健康啊。
2: 哎、对。
1: 它这个耳朵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毛发是立上去的，感觉它特别的有精气神的那个感觉啊。
2: 它的这个尾羽是儿子儿美尾羽。
1: 哦。
2: 它那个尾羽就像马一样。
1: 这只褐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2: 这个大概有五六年了吧。
1: 这喂的是什么菜？这个
2: 叫双叶酸母，这是一种野生的植物。它这个褐马鸡最喜欢吃这个。
1: 体型还是很高。
0: 吴建勇告诉我们，保护区累计人工繁育褐马鸡300多只，为了防止青鼬、黄鼬、老鼠等动物骚扰它们，繁育中心还饲养了一只大鹅。在我们拍摄期间，这只白鹅始终昂首挺胸，仰天鸣叫，保护着它的领地和伙伴。在繁育中心里的一棵落叶松下，一只褐马鸡正在孵化它的宝宝。
1: 正在孵化吗？
2: 正在孵化。
1: 我们过来会打扰它吗？
2: 没事。
1: 哦，在这儿趴着呢。从这个缝里头可以看到，它现在孵化几颗呀？
2: 现在有11枚，它一般就是8到10颗吧。
1: 这个成活率怎么样啊？
2: 这个褐马鸡的成活率是比较低的，你有8颗卵，最后能捞下2颗。小子如果是一年下来再长大，它中间还有3种，所以这个种就不可能是要长大到多大。
1: 明白、所以这个褐马鸡它本来一年当中产蛋的次数是非常少的。
2: 次数就是一次，褐马鸡一年就繁殖一次。
0: 吴建勇介绍，褐马鸡的野外就地饲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褐马鸡种群数量，他们也曾探索尝试用电孵化和家鸡代孵的方式繁育褐马鸡，但受精率和孵化率都比较低。
1: 这只褐马鸡是多大年龄的？
2: 这个有10年了吧。
1: 它的寿命多长啊？
2: 大概有10多几年吧。
1: 哦，10几年。
2: 褐马鸡是它是2年以后它就具有繁殖能力了。这个褐马鸡孵化了，它是孵化28天。
1: 28天。
2: 大家知道咱们的家鸡是孵化21天。我可以把那个绑起点。
1: 我们现在这样就是撩着它也没有动，是因为跟您都很熟悉了，是吧？
2: 哦，它这个应该是快出壳了，它这个也不愿意离开。
1: 哦，它孵化的时候大概有多长时间是在外活动，多长时间是孵化的？
2: 一般出来主要是面个色，它得睡12分钟。
0: 褐马鸡是中国特有珍稀鸟类，主要栖息在以华北落叶松、云山次生林为主的林区。每年3月，褐马鸡繁殖期时，雄鸟之间常常为争夺配偶进行搏斗，而繁殖期外，它们则经常成群活动。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分布有10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0多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赵占和告诉我们，除了褐马鸡，近几年他们通过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很多其他珍稀动物的画面。跟随赵占和，我们来到密林间的一条废弃林道，这里距离溪流很近，是动物经常出没的区域。
3: 这个是赤狐。
1: 赤狐啊，5月17号拍摄到的。哇，他看红外相机的时候，那个眼睛像灯泡一样，是吧？特别的亮。
3: 他和狗差不多，嘴比较尖，耳朵两个比较大，尾巴比较粗，腿比较细。
1: 我们看看过去拍到金钱豹的视频。哇，好漂亮。
3: 这是个成体。
1: 哇，它一出来的一瞬间就特别的那个耀眼的感觉啊，它身上那个斑纹太漂亮了，非常的健壮，它的那个身形也很大。看，这是
0: 赵占和告诉我们，保护区内共有60台户外相机，绝大部分布置在兽道附近。到目前为止，曾拍摄到过金钱豹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且不止一只。由于森林茂密，灌草丛生，拍摄时我们并没有发现动物的身影。赵占和说，他可以带我们前往方山县横泉水库去拍摄候鸟。拍摄前不久，他在那里发现了几只黑鹳。
1: 看，我们就在前面有一片小水滩和这个植被的地方发现了4只黑鹳啊。哇，没有想到这么多只在一起，都是成年的是吧？
3: 对，它那个嘴比较鲜红，
1: 嗯，
3: 腿也是红的，像这些都是成年的。
1: 成年的这个标志。
3: 而且它那个身上的羽毛比较黑。
1: 在这边一共您观察过的时候，最多的是有几只黑鹳啊？
3: 8到9只。
1: 这边出现黑鹳的季节有讲究吗？
3: 像我们日常监测大概就是在2、3月份就有黑鹳了。
1: 2、3月份，
3: 个别黑鹳还是不迁徙的。
1: 像这个黑鹳

0: 在这边它的觅食也是吃一些浅滩里面的鱼虾这些吗？
1: 对，它还吃一些青蛙呀蜥蜴呀这些，
0: 嗯，
1: 有时候小老鼠它也吃。
2: 眼前的四只黑管就离我们大约200米，它们一边前行一边在浅滩觅食水中的鱼虾，悠然自得。黑管行走时步履轻盈，跨步较大，飞翔时则头颈向前伸直，两翅缓慢扇动，两脚并拢，远远伸出尾后。横泉水库临近方山县城，是吕梁市区饮用水水源地。方山县有着1400多年历史，文物古迹丰富。从方山县出发，摄制组驱车1个小时来到位于县城西南方向20公里的峪口镇张家塔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中的古村落。
0: 哇，站在这个地方，张家塔村的全貌都可以看到了，很漂亮啊，我觉得错落有致的是吧，而且民居都是窑洞的这种形状，感觉很典型的这种山西民居的感觉啊。
3: 对，依靠这座山建的，这是古村，在那边的山上是新村，在这个右边山上也是新村。
0: 这个村子历史有多长时间了？
3: 有300多年了。最开始建的是医院祖院，在咱们对面挂红绸带的地方，然后以那个院为中心，然后向四周扩建的，一共有4大城门。
4: 对，其实
2: 清代顺治年间，山西临县赵家塔村人多地少，耕地有限。当时一个很有名气的风水先生赵山发现张家塔村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便举家迁来此处居住。当时这个村子还没有名字，但在村子的对面山脚下住着2户张姓人家。
4: 对，
2: 赵氏祖先讲究仁义道德，便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以张姓人家的姓氏为名，把这里命名为张家塔村。
0: 走进村子了以后，发现这些建筑其实修的还是挺漂亮的，而且也比较新啊，是这2年刚修的吗？
3: 对，这是我们从前年开始进行这个修复的，还是保持的原来的样貌。
0: 现在把村子修得这么漂亮，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3: 以后了准备发展旅游业呢。
0: 特点是什么？吸引大家的这个特点
3: 就是咱们这个古民居最为罕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的地下甬道了。这个地下甬道了，就是走进一个家之后了，不出大门就可以走遍全村的。
0: 哇，这个好神奇啊。
2: 从赵山开始，赵家历代励精图治，耕读传家，前后8代人本着珍惜土地的原则，历经210年建成了砖瓦实木结构、造型美观的群体民宅36院。王建花口中所说的地下甬道就是当时所建。跟随王建花，我们来到村子中央的甬道入口。
3: 这就是我们的地下甬道的进口了。
0: 哦，甬道入口。
3: 对，其实我们走的这个了就是一个楼洞。
0: 楼洞
3: 啊，对。那什么是楼洞了？其实也就是说从房顶到院子里边的一条通道。
0: 哦，我们刚才其实就从这个房顶，然后通过这个小的通道下来，现在这个地方的又是下面屋子的房顶啊。
3: 对，
0: 要进去是吗？
3: 对，甬道入口了，就在这个房间里边了。
0: 哦，这是一个地道。哎，
3: 对，这就是张家塔村最有特色的地下甬道了。
0: 地下甬道，哇，还好长呢。
3: 对，
0: 转过来之后看这个地道，看不到头的都是。
3: 对，
0: 是吧？
3: 对，
0: 大概这个高度应该也就是2米左右。
3: 对，一般都是1.9米，宽窄的话是0.9米。咱们现在走的这一段吧，大概就是90米左右。洞口出口的地方，咱们小心撞头。
0: 这是通向哪儿了？
3: 这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大院了。
0: 这是一个人家的厨房加卧室啊，就是他们家的房子屋子里面。
3: 对
0: 啊，太神奇了啊。这还有一个入口。
2: 为了防御匪患，道光年间张家塔村用高墙将全村围起来，修建了东南西北4座城门，并利用砖灰建构地下甬道，甬道贯通了36院民居中的每一院，外敌和盗匪入侵时城门关闭，村民们可以从甬道撤离至山顶北门，方便避难逃生。
3: 一般情况下，一个院子里它都有3条通道，至少有3条。第一条就是咱们走这个正式的大门，第二条就是刚才咱们走过的那个楼洞，还有一条就是这个甬道，并且呢，所有的窑洞其实都是串在一起的。咱们进来去看一看。
0: 哇，进到这个房间以后就能看到了，这个现在已经堵上了，但是看转过来这边，窑洞和窑洞之间通过这个门洞就可以串起来。

0: 来了。
1: 对，那个是堵上的，这个呢是它就开着的，并且在这个野兔这边有灯，咱们把灯打开。对，
0: 哦，这儿还有。
1: 对，你看，
0: 对不对？
1: 从那边就是通往侧房的。
0: 啊，
1: 其实，在当时候了，你看，这不仅是连着的窑洞，它还是一个特别大的套间。你看，像这个里边，它那边可以住人，像这边的吧，就可以储放这个东西。
0: 嗯
1: 啊，
2: 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洞修成这个样子？
1: 比如说下雨天呀、下雪天呀，人家就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屋子里面，就在一个院里面来回走动。
3: 张家塔村民居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窑洞内冬暖夏凉，所有建筑布局成轴对称图形，民居装饰风格大都采用木雕，每处宅院中都有防洪防涝的明暗水道。走在村中，我们时而出现在院落，时而步行在屋顶，甬道从南到北，从左到右，宅通院，院通巷，形成地下通道。这不仅便于赵氏人家户与户之间的交往，也利于战备和抗灾。
1: 在最陡峭的这地方呢，就做成了这个台阶式的，并且这个台阶呢是非常陡的，非常高的，高的。看
0: 这还在爬坡，
1: 对，
0: 这落差挺大呀。啊，
1: 这段呢就做成了这个防滑设计的，因为它太陡了。
0: 嗯，
1: 然后再您看，在左侧呢又有一个甬道，它是通往另外一个大院的。
0: 哇，走完还气喘吁吁的呢。
1: 啊，这上坡就是累的。
0: 嗯，哦，这又到了一个院子。啊，
1: 您看这个楼洞底下，这就是用来养鸡的一个鸡窝。
0: 哦。
1: 咱们所走这个院子底下呢，这就是空的一个储存室。嗯，对面那歌台底下又是放杂物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上楼顶的楼洞。
3: 张家塔村甬道的进出口都很隐蔽，里面有横有折，有坡有阶，有平有陡，如入迷宫。再次走出甬道后，我们来到村中的赵氏宗祠。
0: 赵氏祖训，看他这几条啊，第一个是敦孝悌，
1: 对，
0: 第二穆宗族，
1: 立本业，
0: 慎交友，第五和兄弟，训子弟，
1: 上
0: 勤俭，戒争讼，尊法律和尽非为，
1: 人吧，一直坚持的就是德行天下，一直遵循的就是一个德字。
0: 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3: 赵氏宗祠始建于清同治三年四月，分上下两层，由赵氏第七代族人赵胜修建。赵氏家族在张家塔村繁衍生息多年，家学相承，文人辈出，赵氏后人彼此也都和睦相处。在祠堂下方的一栋老屋，为方便村中的老人生活和就餐，村里还专门成立了日间照料中心。拍摄时韩秀玲67岁，同时也是日间照料中心的主管。当天他组织了几位村民聚在一起做一顿地道的方山农家饭。山西盛产土豆，而紧邻方山县的岚县土豆更是被评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因此吕梁很多地方都把土豆当作主食。
0: 河棱子
4: 啊，河棱子
0: 啊，这个都是已经擦好加了水是吗？
4: 啊，
0: 擦好的土豆泥。
4: 对，完了用这个蒸笼布，把水拧干，吃这个渣渣。
0: 要挤得这么干吗？
4: 挤干蒸出来才好吃。我们主要是吃这个土豆，家家离不了土豆，洞洞离不了土豆。
3: 方山河棱子的做法并不复杂，首先把土豆搓成土豆泥，然后加入清水浸泡拧干，最后把水中剩余的淀粉再加回到拧干水分的土豆泥中，捏成大小适中的形状，上锅蒸30分钟即可。除了制作河棱子外，村民中有人开始动手捣黄豆浅浅熬煮小米粥，有人开始捏面宴，洒满阳光的小院里充满了乡村生活的气息。
0: 这个就是河棱子啊。
4: 对，蘸上这个蘸料
0: 啊，蘸上蘸料是吧？来尝一下
4: 啊，尝一下，好吃吗？嗯，
1: 好香，
0: 这个口感好棒啊。嗯，
4: 好吃吧？
0: 好吃，真的好吃，
1: 是吧？
0: 我从来没有吃过土豆可以做成这样的口感，它做的像藕粉一样，就是藕圆团子的感觉一样，
4: 对对，
0: 特别弹。蘸上这个蘸料之后，
4: 对对对，
0: 它自己有气孔，可以把蘸料的那个醋香味啊、蒜香味、辣椒都吸进去嘛。
4: 对对对，
0: 嗯，好吃的。
4: 这就是我们老家，
0: 嗯，
4: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最

0: 爱吃的东西。
1: 黄豆浅浅小米粥，豆香四溢，软糯可口，代表着年年有余。面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包含着人们对亲朋好友平安吉祥、事事顺意的祝福。充满阳光的小院，大山里的淳朴村民，山坳间绿油油的田野，张家塔村，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古老乡村，正在逐渐发生改变。我们衷心希望它的美被更多人了解。栩栩如生的面塑，倾注手艺人对家乡的情感。
2: 蛇盘兔，
3: 嗯，
2: 这就是贝贝富。
3: 要想富，蛇盘兔一辈更比一辈富。
2: 对对对。
1: 波涛汹涌，百转千回，晋西北大地留下黄河的画卷。
4: 我长大以后，黄河它就成了这个绿的。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晋陕大峡谷绿色新家园正在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山西是面食大省，面食的起源悠久，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山西吕梁，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面。我们前往岚县，那里有一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既可以吃，又可以作为精美的工艺品，它就是面塑。袁建花是岚县面塑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岚县面塑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乾隆版岚县县志中曾有记载，岚县东长人喜蒸花，面塑既丰富了人们的民间活动，又寄托了人们祈福纳祥的感情。
3: 我的就是一种传统系列，老祖宗留下的这一种，都是这个纯素色
4: 啊，纯素色的、
3: 就是以前的就是做个红点，这回就是创新了、
4: 给它涂上了彩色、
3: 娶媳妇的时候呢，你这些爬娃娃就是送媳妇送女婿，就是爬娃娃寓意着就是早生贵子。
4: 您家这个面塑看起来非常的有立体感啊，而且这个个头也非常的大、然后它其实用到的元素很多、像龙凤，
3: 对，龙凤你这虎娃，你看年年有余，你看喜字就是龙凤呈祥，就是好的寓意。
2: 袁建花告诉我们，岚县面塑的原材料是人们平时制作馒头时所用的发面，但需要经过2次醒发才可使用。制作岚县面塑不仅原料的处理工艺非常考究，在捏、剪、揉、加、压、纹花和色调搭配上也极其讲究。在面塑非遗展馆内，让袁建花最为自豪的就是他的原创作品《百鸟朝凤》。
3: 这个呢，就是叫《百鸟朝凤》。我在省文博会上得的是金奖。
4: 底下这个有一个非常高的底座，
3: 一个底座，
4: 然后底座上面插着很多
3: 就是100多个鸟、就是各种各人造型的都有。把鸟捏出来以后，蒸出来以后还要彩画。这个彩画的时候比这个捏还费劲。
4: 您是怎么想到要设计这样一个作品呢？
3: 小时候呢，我就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鸟啊，我就心里面想着呢，我就捏个百鸟朝凤吧。
2: 袁建花介绍，这些面塑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主要根据顾客需要的花式、造型和大小而定。岚城镇是岚县面塑的起源地。跟随几位面塑传承人，我们来到岚城镇袁建花的文化大院。他打算教我们制作岚县的特色面塑12生肖。
4: 很快，我发现几位老师几分钟的时间就已经。

0: 可以把那个十二生肖的样子捏出来一个大概了，是不是？
1: 是。
0: 我已经看到了有兔子，然后您做的是什么？老鼠是不是？
2: 老鼠。哦，
0: 您做的这个呢？
1: 我做的这是个小猪。
0: 小猪。嗯。哇，这等这个形状，十二生肖的形状出来之后，就更有过节的这个气氛了，是吧？哦。我刚才拿了一个面团，我发现您这个面团这个手感特别的棒，特别像橡皮泥。哦、
1: 对， 对， 对，因为这个面揉好以后就又紧又到了。嗯。你要是揉不到面的话，它会开裂。嗯。揉到以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气拍出去，它就又光又亮。揉好以后这个面是白点，你揉不好以后这个面整出来是黑点。
3: 袁巧花说，制作面塑时揉面很关键，必须反复挤压把面中的气泡全部排出，这样才能使面更加光滑，便于塑形。
0: 那我想知道袁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面塑，然后以面塑为生呢？
1: 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几岁的时候，我奶奶他们做，我就没有白面。我奶奶说，你们不要用白面做，没有白面，你小孩子做不了，你浪费白面。我就出去地里边挖的那个黄胶泥，我就把那个黄胶泥挖回来以后，放给盆里面用开水泡开，我就用黄胶泥晾手了。
0: 我觉得啊，这个看起来造型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上手并不是很容易的。看我这个兔子，它的头已经干了，就是因为我的手慢嘛。然后这个是我第一个做的，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两个的造型差别还是挺大的。练一练，熟悉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还是有一点这种兔子的样子了。
3: 在袁锦花还是孩童时，做面塑并不赚钱，主要是逢年过节时作为新年的节日摆件。后来他长大成家，始终没有忘记这项技艺，白天外出劳作，晚上依靠制作面塑的微薄收入为子女添些书本和纸笔。女儿刘丽丽小时候并不喜欢面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理解了母亲的艰辛，便开始帮忙一起制作面塑。做好了面塑需要在锅上蒸制8分钟左右，接下来就是着色。
4: 咱们组装一下，打扮一下这个，你看，
0: 再添一些这种配饰就成功了。
4: 对，你看
0: 蒸完的这个面塑啊，它马上就鼓起来了，胖嘟嘟的，就变得更可爱了。
4: 发酵变形，发酵的这种感觉。
0: 我们现在十二生肖的这个面塑已经完全的组装好了啊。这个面塑里面呢，包含了非常多的祝福，对不对？
4: 对，
0: 年年有余，招财进宝，
4: 石榴是多子多福。你看十二个生肖是代表十二个月平安健康。你看福手是福气满满，蛇盘兔。这就是贝贝富。
0: 要想富，蛇盘兔，一倍更比一倍富。
4: 对对对，这个就是特别有寓意好。
0: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体验做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了，不管是什么样造型的面塑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美好的寓意。
4: 对对对，
0: 也是当地这个蓝县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嘛。
4: 对对，
0: 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啊，这种面塑这个手艺能够在当地人的这个传承之下呀，越来越好，把这些祝福送给更多的人，好不好？
4: 好的，谢谢谢谢。要简单。
3: 袁锦花母女待人诚恳。对于来找他们请教面塑技艺的学员，也都热心传授。小小的面塑不仅改变了袁锦花一家的生活，也寄托了他对家乡的情感。袁锦花和刘丽丽母女俩用自己的手艺让蓝县被更多人熟知，而在石楼县黄河岸边的普通村民高虎应则用手中的相机宣传着家乡的美景。
0: 哇，这里就是黄河奇湾，太壮观了啊！
5: 对，咱们站在东边看西边，山西看陕西，对面就是陕北了。这块土地3000多亩，全是红枣树。
0: 从哪个方向流过来啊？
5: 它是由北向南。你看这张图，这是我拿无人机拍，它由北向南。
0: 这样流的。
5: 陡然转了个弯，这一转转了8000米。哇！这个地方最窄的地方700米，石头山。和咱们这头山一样的，石头山打住黄河，没有过去，就这么一绕绕8000米，还叫它天下黄河第一湾。
3: 高虎应家住在新关镇的郝家山村，距离黄河奇湾不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高。儿时，他经常跟随父亲一起来黄河岸边放牛、放羊、游泳。偶尔也会采摘一些地夫草回家制作扫帚售卖。对高虎应来说，黄河不仅哺育着家乡，也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您小的时候这个黄河这边是什么样子的？
5: 小时候在黄河里头捞煤，从上面内蒙的上面往下推下来，河里边有那个煤块，拿烙桶子就一烙桶一烙桶往上面捞，就是男的女的可多了，河滩上都是穿个半腿抬裤，有时候女人进不去水里边了，就在河滩上拿铁锹铲，有他有

0: 水小了以后就冲刷到岸边的。
1: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0: 九十月份
1: 、
0: 汛期就有。过了这个潮头一会儿，它就没有煤了。哎，还有捞河菜。
2: 高虎应说，黄河岸边的很多人水性都很好，儿时他的父亲经常游泳带他过河。那时黄河水深大约3-4米，但由于被石山阻挡拐了一道弯，因此水流并不急。
1: 我想知道这个黄河湾是从你小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样貌吗？和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好像水位下降了一点，水位小了一点。我小的时候水就大一点，完了那会儿的水是它个黄颜色，很少清。老百姓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千年的黄河一荡清。哎，就是黄河清了要遭年荒，就是说吃不上喝不上。结果后来我长大以后，它就成了这个绿的。枯水期它就是个绿的，到了汛期它就黄了。现在可能这个生态好嘛，
1: 黄土高坡的治理让这个黄河变绿 了，但是却不是在干旱的这种年头了，是吧？
0: 但是不干旱。
2: 山脚下黄河水缓缓流淌，清澈而美丽，它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改变，也带着更多的希望流向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关注美伊战事，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条款已经提交至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表示，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将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称美国将于11号晚上对伊朗进行重创。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0号晚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1: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的声明，打击行动开始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即伊朗时间11号0点45分，持续了不到4个小时。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2: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1: 同样是在美东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不久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5公里处。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本意就是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3: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

0: 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1: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时关闭领空的相关情况结束，科威特已重新开放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
2: 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各项运营工作已按既定的航班时刻表恢复，航空公司也已恢复正常服务。当天早些时候，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对部分航班实施改降作为预防性措施。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巴林内政部当天称，在巴林首都麦纳麦附近，一架被拦截并摧毁的伊朗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多辆汽车起火，多处房屋受损。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约旦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约旦军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从伊朗发射的20枚导弹。据约旦国家通讯社报道，该拦截行动未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武装部队11号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布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23时20分许，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当时这艘邮轮正试图从伊朗运送石油通过阿曼湾，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美伊近日互相袭击是否趋于常态化？双方频繁交手是否存在冲突升级风险？又将给停火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美伊现在的对抗呢，的确有滑向低烈度常态化的对抗风险。那这种常态化呢，有3个结构性的驱动因素。首先是美方的以打促谈逻辑本身就要求持续施压，但美国的军事行动又势必遭到伊朗的对等反击。这种螺旋式军事报复将使得双方的冲突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状态。二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例如浓缩铀的处理、海峡管辖权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等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易让步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反击模式日趋成熟。从这一轮的美伊交手就可以看出，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呢，让美方很难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伊的常态化交手也存在着真实的升级风险。白宫是已经威胁要打击电厂和桥梁，那一旦跨越了军事目标红线，伊朗必然升级报复。但升级也有天花板，美国是不想陷入到地面战争，而伊朗的经济也难以承受长期封锁，所以双方呢仍然有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彼此都在留着后路。因此打打谈谈的拉锯常态化 可能会是大概率事件，但每一次的摩擦也都存在着误判升级的风险。以打促谈呢，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呢可能会给谈判制造紧迫感，但中长期来看必

0: 然适得其反。美国的逻辑很明确，通过所谓的这种可控军事压力，那么逼迫伊朗让步，但又要避免谈判的全面破裂。这种战术呢，可能忽略了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军事打击会强化伊朗国内的强硬立场，伊朗政府呢其实更加难以妥协。第二呢，就是美方每轰炸一次，此前数轮谈判所积累的互信就会消耗一层，伊朗呢就更倾向于将让步视为屈服于武力，而不是外交妥协。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反复声称协议已经谈妥，只差签字，但这种叙事本身就压缩了谈判空间。如果协议真的只需签字，那么军事施压的目标就不再是促成谈判，而是逼迫投降。那么目前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停火的逻辑也在改变。双方呢，似乎不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妥协，而是看谁先承受不住战争成本。而这种军事压力下的所谓协议，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大打折扣。
1: 据路透社11号报道，尽管双方相互发动打击，但美伊之间仍在寻求达成协议。三位伊朗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仍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交换信息，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机制。据悉，伊朗希望获得60亿至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美国则主张分阶段放款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拒绝直接归还。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目前谈判非常精确地集中在技术细节和资金数额上。路透社称，伊朗方面坚称，其主要的目标是解冻资产并结束战争。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
2: 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5月2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不过，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1: 美国5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却表示，我爱通胀。这一言论随即在美国引发批评，也令共和党人担忧可能拖累该党今年国会中期选举选情。
2: 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3: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as far as just essential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outcome and the way we live in today. Gas is through the roof. 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2: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通胀正让美国民众的钱包持

0: 续缩水，民众当前并不只是对经济感觉不好，而是存在真实的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家庭承压更重。民主党人也立即抓住特朗普的画柄。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迄今未取得实质进展，相关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行业高管和分析师警告，今后数周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剧烈波动，严重时可能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短期内达成协议，原油供应恢复也需数月时间，能源供应紧张可能持续2026年全年。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1: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2: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税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涉及约1660亿美元资金。
1: 伊朗战事也持续冲击欧洲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
3: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2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五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1: 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0: 以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并举行全体会议，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发展与人权展开深入交流。
3: 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4: Chinese option has some innov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option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 am supporting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s a core category of the human rights.
3: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权的实现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If development is a human right, 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remain a central pillar of global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strengthen support for climate finance, technology transfer,capacity buil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ment.
6: Because without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we cannot really achieve peace. And without peace, we cannot secure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And states should come together to overcome those inequalities so that everyone could have a dignified life.
3: 在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对外发布。翻看这本行动计划，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它将人权保障深度融入到了中国的十五规划，从保障传统民生到守护数字权益，可以说是全方位覆盖。那么这也向外界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中国，人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10号晚，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暨文明对话国际日音乐会在开罗歌剧院举行，近800名中埃各界嘉宾出席。中国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全权代表廖立强在致辞中表示，站在建交70周年的新起点，愿中埃双方弘扬友好，深化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新的美好未来。中埃近70名演奏家共同参与了当天的演出，由两国顶级指挥家联袂执棒。本月19到21号是端午假期，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7: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

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

0: 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11号15:3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11号。武汉东新至楚康220千伏电力线路正式并网投运，这条全长超30公里、横贯城市核心的电力大动脉，疏通了长期耿阻光谷高质量发展的能源血脉堵点。作为500千伏东新变电站的关键配套送出工程，该线路成功将主变总容量达1000兆伏安的巨型枢纽强大电能引入城市腹地，为万亿级科创产业集群打造了坚实的能源底座。1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11号0时起至7月15号24时，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近日，在浙江宁波一处道路交叉口，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电动自行车车主被卷入轿车车底，危急时刻，两辆公交车先后停靠，交警、公交车驾驶员、乘客等10多人合力抬车救人，仅用1分钟左右，伤者被成功救出并送医救治，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求偶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一只雄性白腹锦鸡围着一只饮水的雌性白腹锦鸡打转，不停展示自己的漂亮羽毛和雄健体魄，吸引雌性的注意。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11号下午3:33，菲律宾南部海域再次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有多地有震感。8号，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7.9级强震。据非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截至当天上午8点，强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688人受伤，另有31人失踪，超过34万人受灾。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一处海域的海底火山自5月8号起开始喷发，此后喷发持续，导致大量火山浮石布满海面，并不断向外扩散。 大量漂浮碎屑让船只几乎无法通行。目前这处海域

0: 航道受阻，渔场受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被曝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若协议未达成，轰炸将继续，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伊朗称袭击美军第五舰队爱国者系统，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进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还将如何角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宣布在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美媒透露，除了战斗机轰炸之外，美军还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将于11号晚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袭击位于巴黎美军第5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并且用12枚导弹摧毁了约旦美军基地大量的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特朗普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随即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并且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情况到底如何呢？美伊还将如何决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针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系统、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自卫性打击，并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声明强调，上述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据一名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表示，行动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据称，在通话时，美军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称，若仍未能达成协议，轰炸行动将于美东时间11号继续进行。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声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同时，伊朗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 和 F-16 战机部署点，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的坠毁引发了美伊的再度交火。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啊，美军十一号的所谓自卫型的打击呢，不仅是战斗机进行轰炸，而且呢还向伊朗方面呢发射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那曹老师，49枚战斧的打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另外呢，与之前一天相比，十一号的打击是不是明显升级了？
2: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次美国它的第二次打击，应该说非常的谨慎，因为第一次呢，它还动用飞机来进行对对方的雷达呀，还有这些地面的导弹呐，还有通信设施进行打击，数量比较少，而且靠近这个边境线，所以它没有往纵深突。那么第二次打击呢，就很显然是升级了，就像你刚才讲的，这规模就扩大了。那这次呢，它就比较谨慎，全都是用海基的，就海基呢，主要指的是水面舰艇和潜艇来发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那一般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是可以打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所以你想啊，它在这么远的地方，在海域上，发射这种导弹，那它就保证了美国军舰呐、潜艇啊，还有人员的安全，所以就比第一次啊攻击的这个应该说隐蔽性啊，还有就是安全性要更高了，但是打击的范围更多了。因为49枚战斧巡航导弹，它要从不同的平台打出来，每个平台它并不是能搭载比较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它还有其他的防空导弹，还有其他反舰导弹，所以它就把这个很多舰艇上的这个就是战斧巡航导弹就打光了。那这样一算的话呢，实际上这次的战斧巡航导弹它打的数量应该说是规模很大的了，就是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这次打击，它一个是要它的精度，因为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可以达到5米以内啊，这样一个精度，所以它对这个目标要选择的非常的准，或者是要害啊，你要给对方打疼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第一次啊，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也讲，你赶紧签字，签完字我就不再打了。但是现在由于伊朗没有啊，就是签字，或者说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志去办，那美国就进一步的打击、扩大或施压。那么下面就是传出来话，我这一轮49枚的战斧巡航导弹打完了，你下一步签不签？不签，我就还再继续的发动新的这种攻势。因此，我们看到它一个是用战斧巡航导弹，用比较大的规模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十号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呢是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啊，说美国给伊朗发动这个打击的本意啊，其实是为了夺回谈判的主动权。虽然呢双方呢现在还进行一些互攻啊互袭，但是呢

0: 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这是美方的一种说法。那牛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向伊朗发动攻击，它的本意，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
1: 它的本意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要跟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一个呢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谈判的条件。那么在这一轮冲突之前，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已经发生过多轮冲突了。但是这一轮冲突跟之前的冲突不一样，这一轮冲突呢让美伊之间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之前的冲突都是美国和伊朗要控制海峡的，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呢是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伊朗是要封锁伊朗说跟美伊有关系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总之呢，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海峡，所以呢，美国要打破伊朗的封锁，伊朗要打破美国的封锁。基本每一次冲突都是，要不是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船只了，然后伊朗报复打起来了；要不是伊朗袭击了，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美国打起来了。但是呢，之前双方都是基本是打是，一来一回，那么一个回合之后就宣布说结束了。这一次是本来大家也以为跟之前一样，就是一来一回打完之后大家以为结束了，结果今天早晨，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又打了一波。为什么要打呢？特朗普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都说了，说为什么要打呢？是因为特朗普说伊朗现在谈判拖得太长了，伊朗把美国当作傻子来玩弄，美国不能忍受了，所以美国要通过打来迫使伊朗回来，美国要通过导弹和伊朗谈判。所以这次的目的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了，这次是通过打来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能不能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是美国是打的一手在加钱，谈的一手也在加钱。就在美国发动第二轮打击之后，美国总统还通过卡塔尔给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谈判还正常啊，打是一回事，那个并且还向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打和谈的一手都在加强，未来能够谈成或者说大规模打起来的可能性有可能同时增加。
0: 嗯，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总统特朗普呢告诉记者说，他今晚其实就是美国时间呢11号的晚上要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打击。按照伊朗的这个以往的这种做法，他一定会进行对等的这种还击。那么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滑向一个全面战争的边缘？
1: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就是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还是比较克制的，就是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就我们刚才讲了，之前也爆发过多轮的冲突，但都是有限度的，双方都是克制的。每一轮冲突一来一回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那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波是打完之后，美国说这一波打完之后，美国就等伊朗着，你到底回来不回来签协议，不回来那么美国要继续再打一轮。所以这一次的形势就比之前更严峻了。那么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如果特朗普这一次要兑现他的承诺的话，那么他未来一天之内，他等不到伊朗回来那个同意他的协议，他就必须加大那个更大的规模来打击伊朗。但是伊朗方面，根据过去两天伊朗的反应来看，美国要大规模打击伊朗，伊朗一定会加大对美国的打击力度。这样的话，双方虽然都没有宣布谈判破裂，没有宣布说退出停火，但是呢，军事斗争的规模在扩大。军事斗争的规模扩大之后，即便双方说没有这个意愿爆发全面战争，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上升了。为什么这一次那个冲突那个扩大？之前特朗普曾经警告过，说如果伊朗打死一个美军人员，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这一次是把阿帕奇直升机打下来了，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了。美国海军后来说，这两个飞行员能够被救回来，说这是靠上帝之手的帮助才救回来，也就是说这两个飞行员那个死在海里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爆发全面冲突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未来如果冲突进一步扩大，这种风险一定是会上升的。
0: 那对作为对美国发动袭击的这样一个回应，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那么曹老师，据您观察，

0: 就这一轮伊朗的这种打击的范围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和升级呢？
1: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伊朗这次打呢，可能还是有点意外，因为这个打击呢是对美国的一种军事报复。因为美国最开始啊，它的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呢，是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呢，它最开始说是故障了，然后掉到海里去了，然后由无人艇啊，就是来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救走了。假设是伊朗用导弹打的，那么这两名飞行员生存的概率就非常低，因为你凌空爆炸了，你又没有跳伞的这些装置，所以你不太可能生存。那么后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这个是伊朗打的，因为他原来说是故障嘛，后来又说是伊朗打的，那我就要进行自卫的这种所谓回应。那伊朗说如果是我打的啊，用我用什么打的，那当然也可能是用无人机，比如说发生了这个碰撞，那可能就这个飞行员可能能生还啊，但这个就对伊朗进行了第一轮的军事报复，但是这个规模很小，只打了他的一些沿海方向的这些雷达站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导弹设施。但是接着啊，就是这个打了第二轮，就是他的这个49枚的巡航导弹。那伊朗在这个时候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哎，就是他对于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自卫性的打击，他坚决的回应，也就是说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里边的这些目标，包括巴林，包括其他的一些伊朗的就是伊拉克的啊，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打了，把巴林的这个军事基地也打了，那么还有一个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也给打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对比较多的点，首先是打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其次是重要的目标，因为你的这些战机它是固定的目标，高价值的目标。那伊朗打了之后啊，这个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安全，还有就是它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个价值啊，它都受到很大的损害。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由于伊朗打击了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和目标，就使这个双方的战争呢，就是这个烈度就升级了。实际上这个导火索是由就是阿帕奇直升机坠海啊，或者是坠落引发的，但是现在看双方已经你来我往的就开始这个升级这种作战军事行动了。
0: 好，就在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呢，伊朗方面宣布啊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同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并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伊朗的说法。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特朗普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与此同时，美方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10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美伊双方也是各说各话。先是呢，特朗普说，在美军的支援下呢，有200多艘商船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方面呢，随即予以了否认，并且说要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又说，现在这个船舶啊，还能够自由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具体的细节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大概的这个

0: 态势是比较清楚的。大概的态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基本上还是被封锁的，就是能够进出的船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就是在之前自由通行的时候，每天大概是进出130多艘船只。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说可以自由通行，那么可能有个别船只可以通行是有可能的，说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自由通行，那么一天有130多艘船只进出，那么石油价格早就那个下来了，所以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那么伊朗说他的船只也可以自由通行，那么伊朗的船只也可能有那个能出来的，但是自由通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的石油出口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180万桶，那么上个月一天只出口了20万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出不来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这样，即便特朗普说的是真的，过去一个月出了200艘，然后总共石油出了1亿桶，那量也很有限。正常的时候一天就出2000万桶，你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所以数量能够进出的它是很有限的。
1: 嗯，对，伊朗的石油出不来，那是因为美国有它的这个海上封锁。那曹老师，目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它主要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2: 因为我们讲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与否是制海权的问题，因为美国说现在制海权并不在伊朗手里，好像是在美国手里。其实美国也并没有拿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转弯，那么靠近伊朗，所以伊朗等于是在半路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转弯地方呢，就控制了整个的航道，因为你必须要经过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呢，伊朗说了，你只要原来是说你交了费啊，或者按照他的这个申请，那是可以过的。但美国是把在了门户上，也就是你当你进出啊这个海峡的时候，以前我们在亚丁湾护航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海盗就在那个地方非常猖獗啊。那现在美国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部署了美国的军舰和战机。那这个当有美国要控制的舰船啊，就是比如说进出伊朗的或对伊朗啊这个有帮助的这些舰只，它是不让它通行的，甚至是给你不但给你在这个地方拦截，还用飞机或者用这个像阿帕奇这样的直升机给你把动力系统打坏。那这样美国也控制了就是进出港口的这个船只。那现在实际上就是美国说的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中途要经过伊朗。那伊朗说的他能够就是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办不到，因为进出口的方向还被美国把持着。因此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说还处于现在一个是封闭的状态，因为你少量的个别的船只这个不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1: 嗯，的确呢，随着美伊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呢是又添变数。而以色列防长卡茨呢10号就表示说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随着美伊战火重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同时，卡茨还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多次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同一天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另一方面，由于美以伊战事扰乱了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路线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替代运输走廊。9号，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2项旨在扩大两国交通和物流联系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重建和升级拥有百年历史的汉制铁路。根据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乌拉洛格鲁的说法，土耳其的长期目标是将汉制铁路延伸至阿曼，从而打造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走廊，最终将土耳其打造成海湾地区和欧洲之间的物流和能源枢纽。
1: 短片当中提到呢，沙特和土耳其呢准备重建百年前的汉制铁路。那牛老师，如果这条铁路能够建成的话，它是能够部分还是能够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不畅的这样一个问题？
0: 理论上修陆上的铁路或者陆上的输油管道，它是可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但在实际中呢，实践中它很难替代的。它的原因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安全的问题。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成本的问题。那么在现代运输中，海运

0: 是最便宜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之前为了那个安全的原因，沙特跟阿联酋都修了陆上的输油管道，就是因为在两伊战争之后，那么海湾国家觉得对单单依靠霍尔木兹海峡太危险。但是这两条输油管道修好之后，实际上长时期没有这个饱和的运作，就是成本太高，简单的说就是用它比用那个海运贵很多，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没有那个全面的启用。是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出来了，它才全面启用。未来也是，你不管是修陆上的输油管道还是修铁路，它的成本一定是比海运高。如果说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被那个封锁，那么当然这个输油管道和陆上的铁路就可以开通。但是说如果过几个月谈判谈成了，海峡那个打通了，那么修铁路修输油管道这些可能就基本上都停下来了，这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就是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更安全。现在是说海上出了问题了，汉字铁路以前为什么垮了呢？就是安全的问题。汉字铁路是在1908年时候就修好了，修好结果刚修好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整个汉字铁路都受到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沙特那一段就彻底的废弃了，然后在那个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一段还在那个运行。那么未来也是，如果你再修陆上的那个运输线，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海上是因为今天伊朗的事情出了，海上不安全了。那未来陆上的，那比如过去10年，那叙利亚境内的铁路就基本上都被摧毁了，所以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
1: 对，把这些安全的因素、成本的因素刨开，建这条铁路也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可能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另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以色列防长呢说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而之前我们知道以色列方面呢是在违背美国的意愿啊，已经多次呢是对伊朗发动了这个单独的一些行动，而当前局势的这种焦灼和升级其实是以色列愿意看到的。那曹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他会不会瞅准时机继续的来拱火？
2: 他一定会，因为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他之所以没有直接的继续的打击伊朗，是因为美伊在谈判。那么，但是他一直在打击，就是这个黎巴嫩，也就是触动伊朗的红线，让伊朗被迫做出一种军事上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美伊啊，就是发动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很显然，伊朗啊。这个他是会受到以色列的打击的，以色列一定要打击他的人员，打击他的重要目标，来参与直接对伊朗的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战火重燃，美军49枚战斧轰炸伊朗，另外呢，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天气形势调整，雨热分布也会随之改变。预计今后三天，东北、华北以及江南、华南的降雨都会发展增多，而位于两片降雨之间的区域，由于受到高压级的影响，晴朗炎热，像新疆、陕西、河南、山东等地还会有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发展起来，强降雨分布较为零散，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到了明天，黑龙江的南部到河北的东北部这一带将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将会覆盖江南和华南多地，像是在江西、福建、浙江交界的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在雨水当中，东北、华北清凉回归，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二十几度，城市当中像长春，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渐的下降到25度以下，郑州却将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而广州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但是最低气温会有25度，昼夜温差小，全天潮湿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晋城多云转晴，19到31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合肥阴，20到33度，

0: 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福州阴，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30度，柏林小雨，9到19度，伦敦小雨，16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2度，日内瓦晴，11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0到18度，罗马阴转晴，17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3到30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28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华盛顿小雨，23到35度，首尔晴，18到28度，东京小雨，18到24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他是广西农民运动先驱，他点燃了广西农民革命的燎原烈火。快乐事业莫如革命，是他发乎于心的信仰之声。热力而生，热力而死，是他见之于行的忠诚使命。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23年10月18日深夜，广西东兰县城外，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高举大刀长矛逼近县城。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一位身材魁梧却透着一身书卷气的壮族青年，周围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拔哥。此前拔哥曾经两次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但都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拔哥依然没有气馁，他重整旗鼓，又带领队伍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这位内心坚韧不拔、革命热情高涨的拔哥，就是被誉为广西农民运动先驱的韦拔群。
1: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在广西东兰县五转镇一户壮族家庭里。当时正值晚清末期，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速破产，百姓日益贫困，社会动荡不安。而地处广西西北山区的东兰县则更是如此。由于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加上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的层层盘剥，当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虽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从小目睹东兰百姓悲惨现状的韦拔群，对这些穷苦农民十分

0: 同情，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穷苦的小伙伴。
1: 韦伯群家里面当时是比较富有的，有牛有马，田地很多。在我们那个村里面，他也是一个孩子王，见跟他一起玩耍的那小朋友伙伴们都没吃没穿的，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
0: 有一次，韦拔群眼看乡亲们实在揭不开锅，于是趁家人不在，用烧红的铁钳把自家粮仓的底板钻透，把粮食分给乡亲们。韦拔群慷慨仗义的性格使他从小就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拔哥这个称呼传遍东兰各地。然而韦拔群的解囊相助，对于穷苦的东兰百姓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成了青年韦拔群不断思考的问题。1911年，韦拔群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广西法政学堂学习，家人的初衷是希望他通过读书将来能够谋个官职，光宗耀祖。然而这所专门培养旧法官的学校常常给学生们灌输做官享福的思想，这与韦拔群的人生理想格格不入。于是他毅然退学，自费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考察，寻求真理。家人为此气得要跟他断绝一切关系，即便如此，韦拔群的决心依然没有动摇。1920年，韦拔群辗转来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参加了讨伐桂系旧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陆荣廷被驱赶下台后，广西省省长先后要委任他担任南丹、东兰县知事，但都被他推辞了。心中一直惦记着东兰百姓的韦拔群，从南宁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兰。
2: 1923年5月的一天，在东兰一处名叫银海洲的山岭上，100多名进步青年高举团结酒，在刀架下宣誓：革命到底，永不变心。这个由韦拔群组织成立的东兰公民会就此诞生。成立大会上，韦拔群明确提出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号召被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组织国民自卫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
0: 1923年7月，韦拔群率领农军400多人兵分四路，向桂系驻军把守的东兰县城发起进攻。
3: 攻打东兰县城的当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农军的乡舍被雨水淋湿，无法开箱，加上洪水和暴涨，南路的农军过不了河。经过多次进攻，松阴兵力不足，第一次攻打东兰县城失利。
0: 首次攻城失败并没有影响农军的士气，7月31日，部队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此时农军人数虽已增至800多人，但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攻城行动再次以失败告终。接连两次失利之后，韦拔群意识到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单靠农军这点兵力以及大刀长矛和一些简陋枪械，是打不下敌人层层设防的东兰县城的。于是韦拔群开始积极发动群众，不断壮大农民武装，同时命农军密切监视各地的土豪劣绅，断绝他们与县城的往来，切断供应，封锁情报。东兰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孤城。经过2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后，韦拔群在1923年10月再次率领农军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成功占领了县城。
2: 东兰县城的胜利动摇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统治，拉开了

0: 又将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韦拔群的名字很快传开，轰动整个广西，一时间又将两岸洪水河畔到处传唱着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的革命山歌。
1: 农军占领县城后，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他们立即调派部队重入东兰，大举镇压韦拔群率领的农民运动。面对力量远胜自己的敌人，农军被迫撤出县城，退至西山一带。就在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陷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培养更多农运骨干，1924年7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消息传来，正在苦苦寻求农民运动出路的韦拔群决定再赴广州，为东兰农民运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0: 1924年夏天，韦拔群从东兰出发，奔赴广州。为了避开反动政府通缉，他辗转贵州、云南，然后又绕到越南、香港等地，历经半年多时间，才终于顺利抵达广州。当时恰好赶上第三届农讲所正在招生，这让韦拔群欣喜不已。然而，就在他信心满满，以为马上就能够进入农讲所学习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让他的心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1: 广州农讲所自成立以来便严格规定，凡是进入农讲所学习的学员，年龄必须在18岁到28岁之间，且不收田主及士绅子弟。而当时已经31岁的韦拔群不仅年龄超标，还是地主家庭出身。就在韦拔群束手无策之际，时任农讲所主任的共产党人阮孝先在得知前来报名的这名学员就是在广西三打东兰城的韦拔群后，当即拍板破格录取了他。进入农讲所后，韦拔群不仅认识了阮孝先，还结识了时任农讲所教员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共产党员，进一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与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短短一个多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便有了质的飞跃，他逐渐认识到东兰农运屡遭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1925年3月，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提前结业，并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广西继续开展农运工作。为培养更多掌握革命理论和农运经验的骨干，韦拔群决定效仿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模式，在东兰开办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然而，要想在广西的深山中开办农讲所谈何容易，东兰的经济形势远不及广州，办农讲所所需的各项经费根本无处筹集。为此，韦拔群只能再次变卖家产资助农讲所的建设。
0: 1925年11月1日，在东兰县拉甲山南面山腰上的北地岩，聚集了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右江地区11个县的276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么多有志青年为何会从4面8方赶来齐聚此地呢？原来第一届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一天正式开课了，而这些人就是讲习所的首批学员。那么这个让韦拔群不惜变卖家产建立的农讲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讲所当时的办学场地。一百多年前，就是在这个群山环绕的隐秘洞穴里，韦八群带领学员自力更生，将废弃的岩洞变成了生气蓬勃的革命学堂。
1: 虽然地处深山，但东兰农讲所却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宿舍、教员宿舍、食堂、图书室、俱乐部等应有尽有。在这里，韦八群既是农讲所主任，又是教员，他将马列主义与当地农民运动的实力巧妙结合，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在他的带领下，学员们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习练武功和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深入周边农村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道理，韦八群还利用东兰人爱唱歌的特点，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揭示社会的不公，让马列主义传遍了东兰的田间地头。
2: 第一次系统的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270多位农民运动骨干。后来他又先后举办了2届，总共为右江地区啊培养了数百位农民运动骨干。这一批干部在后来的百色起义、右江革命跟日益建设和保卫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1: 东兰农讲所前后开办了3届，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同时将全县农会会员扩展到了20000多人，为东兰农运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底，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澎湃，极得农民信仰。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韦八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共产主义的高度一致，共产党人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于是在中共东兰支部成立后不久，韦八群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吴八群愿把无耻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这就是韦八群的入党誓词，虽然只有38个字，但字字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他献身革命的决心。在黑暗和挫折中不断摸索奋斗多年之后，韦八群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调集重兵，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大举镇压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韦八群率领农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0: 1929年夏，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奉命秘密进入广西，利用新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兵运工作。10月中旬，韦八群率领的农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连克太平、武转2区，解放东兰县城，又联合凤山农军解放了凤山县城。至此，东兰、凤山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而随着农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2: 1929年11月，身在东兰县的韦八群突然接得邓小平的紧急通知，叫他马上赶到百色商量工作。一见面，邓小平就说：我们认为百色起义和建立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打算在12月11号这一天举行起义，建立红军。韦八群听后热血沸腾，应该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0: 1929年12月11日，韦拔群带领右江农民自卫军与邓小平、张云逸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韦拔群担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及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随后韦拔群开始率部转战右江盆地、洪水河一带，打退了反动武装和桂系军阀的多次进攻，歼灭瓦解桂军及土匪民团数十股，保障了根据地的安全。在今天东兰县北部的河池镇，有一个印着红五星的广场格外引人注目。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再次整编，准备北上。然而红军主力北上后，该由谁来留守根据地呢？在广西有着深厚群众基础、斗争经验又十分丰富的韦拔群成了最佳人选。接到留守命令后，韦拔群毫不犹豫，主动将自己所率领的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等全部补充到即将北上的主力部队中，自己则带领不到100人的队伍和一些老旧武器回到东兰、凤山一带坚持革命斗争。
1: 韦拔群确实很了不起，他的心胸非常开阔。当中央要求当时的红七军主力北上，那么他留下来的部队就给了他一个师的编制，根本就没人，那只剩下的一些就是留下来的，不能说是老弱病残，但是也都是一些战斗力不是那么强，他把精兵强将全都调给北上部队了。
2: 红七军主力北上在即，他们中很多都是跟随韦拔群征战多年的广西籍子弟，舍不得离开故土，更舍不得离开那个带着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拔哥。不舍之情在队伍里面迅速蔓延，面对这种情形，韦拔群站出来向大家动员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你们争取在外面有大的发展，我们在家里面等你们胜利归来。他的一席话瞬间洗去了战士们心中的愁绪。然而让战士们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敬爱的拔哥却早已不在了。
0: 红军主力北上以后，反动军阀随即对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围剿。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韦拔群率领部队一头扎进深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巧妙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敌少我打、敌多我悬的游击战术，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两次重兵围剿，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1932年，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亲自坐镇，对广西的红军根据地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3: 白崇禧就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么一个策略，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叛徒、收买叛徒来搞垮红军队伍、苏维埃政权。所以当时他一去啊，原来悬赏韦拔群是10000大洋，马上提高14000大洋。
0: 面对高额赏金，曾跟随韦拔群参加革命的韦昂动摇了。在今天广西西山地区的大山中，深藏着一处洞窟，名叫香刷洞。1932年10月，部队分散突围后，韦拔群转移到了这里。当时的他已是疾病缠身，警卫员找不到药品，只能在山洞周围采摘红薯、野果给韦拔群充饥。10月18日，韦昂为他们送来了食物，身体十分虚弱的韦拔群在晚饭后就沉沉睡去，而死亡的危险也在此时悄然降临。
4: 到了凌晨3点的时候，

0: 维扬来到了维巴群的这个身边，从维巴群的枕头下面拉出了枕在枕头下面的驳壳枪，朝维巴群呢、啊、开了几枪。
1: 1932年10月19日凌晨，凄厉的枪声划破夜空，维巴群惨遭叛徒杀害，时年38岁。

0: 下来，挂在南宁城头上示众。得知消息的右江军民悲痛万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韦拔群的遗骨秘密埋葬在东南县东里屯的特崖山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安葬在了东南烈士陵园里。
1: 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这是韦拔群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连起来就是革命坚持到底，可见他革命的决心是何等坚定，最后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不仅韦拔群自己，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岁月里，韦拔群一家共有17人为了革命事业先后被敌人残忍杀害，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令人敬仰。
0: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为韦拔群等牺牲的同志致哀，静默3分钟。对于这位革命战友，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后，每当见到广西人，他都会提到韦拔群，称赞他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说他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而曾与他并肩战斗的邓小平，在1962年12月韦拔群牺牲30周年之际，更为这位亲密战友题词。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2: 这一幅长达220多个字啊，可以说是对韦拔群充满了深厚的感情，称赞韦拔群是人民的领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
0: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韦拔群这位叱咤风云的群众领袖，在反动军阀与地主豪强相互勾结不断压榨百姓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农民闹革命，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铿锵誓言。伟大的事业孕育崇高的精神，韦拔群一心为民，追求真理，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3: 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6条屏、董其昌横幅卷等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0: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0: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1: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

0: 就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1: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0: 从中间看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1: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路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0: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勿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净白。
1: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0: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对，哎，太棒了，
3: 我大学就喜欢了，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0: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1: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路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0: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0: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1: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0: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1: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路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0: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1: 孙路细调浆糊，让千年律法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 拥有国

0: 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记忆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1: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2: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开了。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1: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0: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1: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0: 对修复师来说，卷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因为绢有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0: 卷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卷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1: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补绢。
0: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1: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品。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0: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1: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不好，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
0: 好，
1: 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护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缺失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他的不容易，他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2: 水陆画的焕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4: 我是马小玉，
5: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静观可变的效果。
2: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5: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2: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

0: 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1: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
2: 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
1: 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
2: 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2: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
1: 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
2: 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3: 对对对对，要四份。
1: 好，这个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前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0: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1: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3: 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1: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

0: 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1: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0: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1: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0: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要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技艺让千年律法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岛内关注大陆海上专项执法，台军密集军演状况频出遭质疑，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般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2: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3波的时候，第3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2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1: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2: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1: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3: 我讲六十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0: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4: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就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4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

0: 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啊，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五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

0: 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
2: 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3: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让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兴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2: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4: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百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2: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0: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 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

0: 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2: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2: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0: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2: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3: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

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

0: 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2: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军宣布完成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谴责美方袭击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伊朗再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美方称越来越多的邮轮正以暗航的方式通航。反之日非，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美军大举空袭伊朗多个地区，而伊朗的反击也愈发强硬。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美方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从北京时间11号早晨5:15开始，近4小时后，美军宣布已完成打击。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军声称，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袭击发生后，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表示，目前遭袭地区局势稳定。
0: 此刻我正在阿巴斯港的萨德吉广场，在我身后是一座立交桥，再往前就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港是伊朗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最近的城市，无论是伊朗海军还是革命卫队海军都已经在沿海地带，特别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演练过多层次的作战方案，并在必要时付诸实施。
1: 不少媒体注意到，在连续2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是美军打击的重点区域。
0: 由于这些地区俯瞰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海上交通，伊朗具备干扰该地区海上航行的能力。戈鲁克是监视这条水道的预警站，而西里克则位于阿拉伯海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能够监视美军的任何行动。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10号凌晨对伊朗南部的袭击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库海斯塔克市及周边10个村庄供水完全中断。当地近日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50摄氏度，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当地政府正通过水罐车等方式向居民供水。与10号相比，美军打击的范围有所扩大，除了南部地区以外，伊朗北部的加兹温地区、埃什泰哈德地区以及首都德黑兰附近的卡拉季也听到数次爆炸。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遭美军袭击后，伊朗迅速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18个重要目标。
2: ناوگان پنجمین کشور در بحرین را آماج حملات پهپادی خود قرار داد. در این مجز حملات پهپادی ارتش آنتن‌های ارتباطی و تأسیسات راداری سامانه پاتریوت ناوگان پنجم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
1: 此外，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并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纽约时报》指出，位于阿兹拉克地区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部署固定翼战机最密集的设施。2月底，美以一战事爆发前，卫星图像曾显示美军最多时在该基地部署了近100架战斗机。
3: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
1: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为由，

0: 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防空阵地雷达站等目标发动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引发双方此轮激烈交锋。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双方冲突升级最为严峻的一次。据美媒报道，阿帕奇直升机在美伊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击沉多艘伊朗快艇，坠毁的这架阿帕奇遭击落时正在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护航。
1: 近期有消息称，有200艘船只秘密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沿着一条非常靠近阿曼海岸的航线航行，由阿帕奇直升机护航。美军每天都使用相同的航线、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点和坐标进行护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透露，遭袭的阿帕奇直升机在执行任务时， 一架伊朗无人机与其相撞起火，并卡在了直升机内部。
2: 特朗普透露，伊朗无人机卡在了直升机内两名飞行员中间，当时他们飞行的高度很低，无人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爆炸。特朗普表示，这架直升机随时都可能爆炸。他说，当时直升机着火了，驾驶舱内温度极高，最终这两名飞行员设法将直升机迫降到海里，两人被一艘无人艇救起。
0: 美媒称，美方目前尚无法断定伊朗是否蓄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有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起初试图淡化这一事件，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反复表示，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此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建议采取军事行动加以回应。特朗普随即改变了想法。 美媒同时指出，无论是此前针对以色列的打击，还是连续两天反击美军，伊朗都展现出自身仍有足够的军事实力。
2: 伊朗在这些袭击中使用了多种类型的导弹，比如卡德尔导弹，这是一种中远程导弹。该型导弹可能是从伊朗中部地区向约旦等地发射的，它使用液体和固体两种燃料，并可携带重达700公斤的弹头。
0: 此外，伊朗还有埃马德和城堡破坏者导弹，这两种导弹都是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的弹头重量在600公斤至750公斤之间。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证实，在以色列和伊朗局势升级期间，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代为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 已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华尔街日报》10号刊文称，美伊局势正进入一个风险陡增的新阶段，尽管双方都没有明确表示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但各自都在向对方施压。 事实上，阿帕奇直升机遭击落事件已险些触及特朗普此前私下对幕僚划定的红线，也就是一旦伊朗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他将考虑解除对伊停火状态。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则披露，特朗普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遭击落，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美伊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日益焦虑。 特朗普对美媒表示，如果美伊仍未能达成协议，轰炸行动将于当地时间11号继续。他10号曾威胁，以接近于下令对伊朗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在视察中央司令部期间也表示，美军

0: 傍晚，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游轮开火，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美方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游轮当时正试图从伊朗运输石油，违反了美方正在实施的封锁令。在该游轮船员多次不听从美军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美军方称，自4月13号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目前，美伊之间的双封锁博弈仍在激化。彭博社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五月没有任何一艘运输伊朗原油的船舶突破美方封锁。当前仍有大量装载着石油与石化产品的油轮被困在封锁线内侧。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大了对伊朗影子船队的监控力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航行过程中，影子船队的船只通常会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此时，美军会动用卫星等其他手段进行跟踪。卫星使用能够在夜间或穿透云层看到目标的雷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定游轮的位置并跟踪其航线。唯有技术才能对抗技术，一些游轮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不关闭跟踪器，而是发送误导性坐标，使其看起来像是在与实际位置不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会将跟踪系统的数据与卫星图像进行比对。如果数据显示船只在一个位置，而图像揭示它在另一个位置，这就成为了船只试图隐蔽真实活动的证据。当一艘游轮在公海上将石油转移到另一艘船时，卫星图像会显示两艘船长时间紧靠在一起。通过比较两艘船的吃水深度，如果第一艘变轻而第二艘变重，这意味着某种货物从第一艘转移到了第二艘。市场普遍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短期内仍无法恢复正常。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报告，由于航运受阻，中东地区五月日均原油产量比二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水平。
1: 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却表示：“我爱通胀。”
0: 美国劳工部六月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
2: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Gas is through the roof.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0: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1: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该行动显示中国海警、海事等海上治理力量正向深远海拓展。
0: 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此次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

0: 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6月1号，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正常执法。有专家分析指出，海警加海事的双核联动是中方外交抗疫之外的执法反制，是维护主权权益的有力且必要举措。 参与行动的各部门职能清晰，巡查监管技术保障应急救援全链条闭环，形成了一张涵盖巡查、执法保障的立体管控网。这标志着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理从临时走向常态，从单一要素走向全体系覆盖。
1: 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
0: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日菲的非法侵权行径，民进党当局全程噤声失语，毫无作为，却对大陆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为大肆抹黑攻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竟然指责大陆挑衅打认知战，
2: 这是一个挑衅的作为。那第二个，这是一个认知战。
0: 岛内民众纷纷痛批民进党当局卖台行径。
3: 有网友表示，那是台湾的渔场日菲凭什么来划分？还有网友形容，这就好比两个陌生人跑来我家门口讨论瓜分我家财产，然后告诉我不关我的事，
4: 等于就是亲门大户，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5: 结果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这太可笑了。
6: 要装孬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经济海域已经被其他两个国家昭告全世界，他们要在那边划界，就到现在我们不抗议，我们也不敢做协商，我们
0: 也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渔民。有分析称，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已看透了民进党以抗中保台这种陈词滥调转移焦点的卖台行径。岛内评论员指出，不论哪个颜色的媒体网络留言，都一面倒的谴责民进党的无能，批评绿营不敢骂日菲，只敢骂大陆的双标。同时也出现了欢迎大陆保护渔权的言论。
7: 因为台湾民众已看透绿营的选择性保台行径，
0: 真的是丢脸丢到爆！你听到了日菲歌台，你转头就走。民进党除了嘴炮之外啊，只剩一无是处。针对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抹黑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维权行动的无耻行径，国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 民进党当局在过去10年走的抗中保台的路，完全是一条死路，因为实践反复证明了，所谓的抗中不可能保台，只会卖台。 其实就是在牺牲台湾民众的十字利益。这一次我们的专项执法行动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相当多的民众的支持，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只要两岸联手起来，只要两岸团结一心，我们就能够有效的保护住我们合法的权利，有效的保护住我们自身的主产。从这个角度上讲，两岸民众联合起来，有效的遏毒促统，其实是为台湾民众未来更好的发展
9: 提供更好的保障。此次交通运输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呢，这是中国首次以海上交通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方式对相关海域实施公开系统的治理行动。这就表明，中国在相关海域不仅拥有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也拥有开展常态化管理、交通监管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呢，这次行动是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推动所谓海域 划界谈判的直接回应。那么，通过执法巡查、航路监管和海域扫测等一些实际行动啊，中方表明，涉及中国主权权利、管辖权等海洋权益的问题，不可能绕开中方进行非法安排。任何妄图制造既成事实的做法都是非法无效的。 从能力建设角度来看呢，这次行动展示了中国海警海事等海上治理力量向深远海拓展的一些具体成果。过去外界更多关注的是海军的演习演训，而如今行政执法力量也能够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持续行动，就说明啊，中国的海洋治理体系正在走向全海域多元化综合治理。
0: 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呢，此次行动也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方式正在不断的丰富，这种持续存在、持续管理的能力也

0: 助于推动我国海洋治理现代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快点，
19: 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2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2: 这个怎么呢？
2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1: 是用心的服务，
24: 这样就好了。
25: 太感谢你了，
23: 应该的。
2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2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1: 是秉持的公心。
2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3: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干？
20: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23: 样吧，这样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0: 应该的，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9: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了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1: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0: 来看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指责美方严重违反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
2: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指出，美国继续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设施和资源，筹划并实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使相关国家成为冲突的一部分。伊方敦促地区国家履行相关义务，防止其领土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伊朗重申其拥有合法自卫权，保留打击相关袭击源头的权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革命卫队坚决否认相关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
0: 来看，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说，伊朗阿巴斯港传出两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传出爆炸声。据媒体报道说，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10号晚间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本周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三艘油轮。
3: 声明称，这艘油轮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两枚导弹。根据声明，美军此前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两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按照美方说法，两艘油轮试图驶往伊朗港口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港口航运

0: 和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当天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三名遇难海员的遗体均已被找到，身份得到确认。报道称，遇袭的邮轮为塞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1: 好，继续来看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说，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面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称，为回应美军对于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巴林方面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总台记者李超，巴林麦纳麦报道。
1: 好，我们来看到，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白宫方面，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另外来看，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4月的6%，为2022年10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数据显示，5月 PPI 环比涨幅为1.1%，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的0.7%。4月 PPI 环比涨幅从1.4%下修为1.1%。美国劳工部表示，5月商品领域 PPI 环比上涨2.8%，创2009年12月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大涨幅，贡献了当月 PPI 涨幅的近80%。其中，能源价格环比上涨10.7%，是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伊朗战事持续冲击着欧洲的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三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

0: 情也是愈发暗淡。
1: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二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五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0: 好的，看到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军队目前已经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方面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离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部11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离南部的卢萨基河、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取得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以军在声明中称，黎真主党此前一直将萨卢基河地区作为高价值阵地，频繁从该地区放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并对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动间接火力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并在西南部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清除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于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动打击，打击目标涵盖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俄方无人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摘下自己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2: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

0: 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好，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也就是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本月初，也就是2号，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尽管今年金价剧烈波动，但是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仍在升温。各国央行为何纷纷增持黄金？黄金又缘何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资产呢？
3: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4: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3: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五的央行分别为波兰、哈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和土耳其。综合多方判断，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5: 我们看到现在的美伊谈判还在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在短期里面达到一个美伊的谈判和解的这个结果，现在还充满不确定性。那所以有可能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央行增持黄金的动作在一段时间里面可延续。
3: 专家表示，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好，新闻继续，首先来关注天气。看到昨天呢，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台湾等地，在经历了短暂降雨的间歇期之后，从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为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为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图的是便利，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却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3: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4: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3: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你看后面总了几个车。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6: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5: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且开展整治行动，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室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7: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5: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6: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5: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2: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万6875台，同比增长24.7%。

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11号15:3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

0: 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作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11号零时起至7月15号20:40，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近日，在浙江宁波一处道路交叉口，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电动自行车车主被卷入轿车车底，危急时刻，两辆公交车先后停靠，交警、公交车驾驶员、乘客等10多人合力抬车救人，仅用1分钟左右，伤者被成功救出并送医救治，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求偶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一只雄性白腹锦鸡围着一只饮水的雌性白腹锦鸡打转，不停展示自己的漂亮羽毛和雄健体魄，吸引雌性的注意。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4: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我们稍后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被曝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若协议未达成，轰炸将继续，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伊朗称袭击美军第五舰队爱国者系统，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进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还将如何角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宣布在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美媒透露，除了战斗机轰炸之外，美军还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将于11号晚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袭击位于巴黎美军第5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并且用12枚导弹摧毁了约旦美军基地大量的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特朗普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随即否认了这一说法，并且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情况到底如何呢？美伊还将如何决力？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针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系统、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自卫性打击，并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声明强调，上述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据一名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表示，行动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据称，在通话时，美军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称，若仍未能达成协议，轰炸行动将于美东时间11号继续进行。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报道称，第5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声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同时，伊朗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 和 F-16 战机部署点，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2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

0: 牛新春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的坠毁引发了美伊的再度交火。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啊，美军11号的所谓自卫型的打击呢，不仅是战斗机进行轰炸，而且呢还向伊朗方面呢发射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那曹老师，49枚战斧的打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另外呢，与之前一天相比，11号的打击是不是明显升级了？
2: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次美国它的第二次打击，应该说非常的谨慎，因为第一次呢，它还动用飞机来进行对对方的雷达呀，还有这些地面的导弹呐，还有通信设施进行打击，数量比较少，而且靠近这个边境线，所以它没有往纵深突。那么第二次打击呢，就很显然是升级了，就像你刚才讲的，这规模就扩大了。那这次呢，它就比较谨慎，全都是用海基的，就海基呢，主要指的是水面舰艇和潜艇来发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那一般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是可以打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所以你想啊，它在这么远的地方，在海域上，发射这种导弹，那它就保证了美国军舰呐、潜艇啊，还有人员的安全，所以就比第一次啊攻击的这个应该说隐蔽性啊，还有就是安全性要更高了，但是打击的范围更多了。因为49枚战斧巡航导弹，它要从不同的平台打出来，每个平台它并不是能搭载比较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它还有其他的防空导弹，还有其他反舰导弹，所以它就把这个很多舰艇上的这个就是战斧巡航导弹就打光了。那这样一算的话呢，实际上这次的战斧巡航导弹它打的数量应该说是规模很大的了，就是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这次打击，它一个是要它的精度，因为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可以打到5米以内啊，这样一个精度，所以它对这个目标要选择的非常的准，或者是要害啊，你要给对方打疼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第一次啊，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也讲，你赶紧签字，签完字我就不再打了。但是现在由于伊朗没有啊，就是签字，或者说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志去办，那美国就进一步的打击、扩大或施压。那么下面就是传出来话，我这一轮49枚的战斧巡航导弹打完了，你下一步签不签？不签，我就还再继续的发动新的这种攻势。因此，我们看到它一个是用战斧巡航导弹，用比较大的规模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
0: 另外我们注意到的时候，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呢是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啊，说美国给伊朗发动这个打击的本意啊，其实是为了夺回谈判的主动权。虽然呢双方呢现在还进行一些互攻啊互袭，但是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这是美方的一种说法。那牛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向伊朗发动攻击，它的本意，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
3: 它的本意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要跟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一个呢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谈判的条件。那么在这一轮冲突之前，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已经发生过多轮冲突了。但是这一轮冲突跟之前的冲突不一样，这一轮冲突呢让美伊之间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之前的冲突都是美国和伊朗要控制海峡的，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呢是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伊朗是要封锁伊朗说跟美伊有关系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总之呢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海峡，所以呢美国要打破伊朗的封锁，伊朗要打破美国的封锁。基本每一次冲突都是，要不是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船只了，然后伊朗报复打起来了，要不是伊朗袭击了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美国打起来了。但是呢之前双方都是基本是打是一来一回，那么一个回合之后就宣布说结束了。这一次是本来大家也以为跟之前一样，就是一来一回打完之后大家以为结束了，结果今天早晨，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又打了一波。为什么要打呢？特朗普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都说了，说为什么要打呢？是因为特朗普说伊朗现在谈判拖得太长了，伊朗把美国当作傻子来玩弄，美国不能忍受了，所以美国要通过 打来迫使伊朗回来，美国要通过导弹和伊朗谈判，所以这次的目

0: 目的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了，这次是通过打来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能不能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是美国是打的一手在加钱，谈的一手也在加钱。就在美国发动第二轮打击之后，美国总统还通过卡塔尔给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谈判还正常啊，打是一回事，那个并且还向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打和谈的一手都在加强，未来能够谈成或者说大规模打起来的可能性有可能同时增加。
1: 嗯，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总统特朗普呢告诉记者说，他今晚其实就是美国时间呢11号的晚上要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打击，按照伊朗的这个以往的这种做法，他一定会进行对等的这种还击，那么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滑向一个全面战争的边缘？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就是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还是比较克制的，就是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就我们刚才讲了之前也爆发过多轮的冲突，但都是有限度的，双方都是克制的，每一轮冲突一来一回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那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波是打完之后，美国说这一波打完之后美国就等伊朗着，你到底回来不回来签协议，不回来那么美国要继续再打一轮，所以这一次的形势就比之前更严峻了。那么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如果特朗普这一次要兑现他的承诺的话，那么他未来一天之内他等不到伊朗回来那个同意他的协议，他就必须加大那个更大的规模来打击伊朗。但是伊朗方面根据过去两天伊朗的反应来看，美国要大规模打击伊朗，伊朗一定会加大对美国的打击力度。这样的话，双方虽然都没有宣布谈判破裂，没有宣布说退出停火，但是呢军事斗争的规模在扩大，军事斗争的规模扩大之后，即便双方说没有这个意愿爆发全面战争，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上升了。为什么这一次那个冲突那个扩大？之前特朗普曾经警告过，说如果伊朗打死一个美军人员，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这一次是把阿帕奇直升机打下来了，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了。美国海军后来说，这两个飞行员能够被救回来，说这是靠上帝之手的帮助才救回来，也就是说这两个飞行员那个死在海里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爆发全面冲突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未来如果冲突进一步扩大，这种风险一定是会上升的。
1: 那对作为对美国发动袭击的这样一个回应，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那么曹老师，据您观察啊，就这一轮伊朗的这种打击的范围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和升级呢？
2: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这次打呢可能还是有点意外，因为这个打击呢是对美国的一种军事报复，因为美国最开始啊，它的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呢是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呢，它最开始说是故障了，然后掉到海里去了，然后由无人艇啊，就是来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救走了。假设是伊朗用导弹打的，那么这两名飞行员生存的概率就非常低，因为你凌空爆炸了，你又没有跳伞的这些装置，所以你不太可能生存。那么后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这个是伊朗打的，因为他原来说是故障嘛，后来又说是伊朗打的，那我就要进行自卫的这种所谓回应。那伊朗说如果是我打的啊，用我用什么打的，那当然也可能是用无人机，比如说发生了这个碰撞，可能就这个飞行员可能能生还啊，但这个就对伊朗进行了第一轮的军事报复，但是这个规模很小，只打了他的一些沿海方向的这些雷达站呐、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导弹设施。但是接着啊，就是这个打了第二轮，就是他的这个49枚的巡航导弹。那伊朗在这个时候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哎，就是他对于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自卫性的打击，他坚决的回应，也就是说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里边的这些目标，包括巴林，包括其他的一些伊朗的，就是伊拉克的啊，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打了，把巴林的这个军事基地也打了，那么还有一个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也给打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对比较多的点，首先是打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其次是重要的目标，因为你的

0: 这些战机它是固定的目标，高价值的目标。那伊朗打了之后啊，这个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安全，还有就是它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个价值啊，它都受到很大的损害。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由于伊朗打击了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和目标，就使这个双方的战争呢，就是这个烈度就升级了。实际上这个导火索是由就是阿帕奇直升机坠海啊，或者是坠落引发的，但是现在看双方已经你来我往的就开始这个升级这种作战行军事行动了。
1: 好，就在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呢，伊朗方面宣布啊，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同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并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伊朗的说法。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特朗普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与此同时，美方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10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美伊双方也是各说各话。先是呢，特朗普说，在美军的支援下呢，有200多艘商船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方面呢，随即予以了否认，并且说要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又说，现在这个船舶啊，还能够自由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具体的细节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大概的这个态势是比较清楚的。大概的态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基本上还是被封锁的，就是能够进出的船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就是在之前自由通行的时候，每天大概是进出130多艘船只。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说可以自由通行，那么可能有个别船只可以通行是有可能的，说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自由通行，那么一天有130多艘船只进出，那么石油价格早就那个下来了，所以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那么伊朗说他的船只也可以自由通行，那么伊朗的船只也可能有那个能出来的，但是自由通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的石油出口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180万桶，那么上个月一天只出口了20万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出不来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这样，即便特朗普说的是真的，过去一个月出了200艘，然后总共石油出了1亿桶，那量也很有限。正常的时候一天就出2000万桶，你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所以数量能够进出的它是很有限的。
1: 对，伊朗的石油出不来，那是因为美国有它的这个海上封锁。曹老师，目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它主要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0: 因为我们讲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与否是制海权的问题。因为美国说现在制海权并不在伊朗手里，好像是在美国手里。其实美国也并没有拿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转弯，那么靠近伊朗，所以伊朗等于是在半路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转弯地方呢，就控制了整个的航道，因为你必须要经过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呢，伊朗说了，你只要 原来是说你交了费啊，或者按照他的这个申请，那是可以过的。但美国是把在了门户上，也就是。

0: 你当你进出啊这个海峡的时候，以前我们在亚丁湾护航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海盗就在那个地方非常猖獗啊。那现在美国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部署了美国的军舰和战机。那这个当有美国要控制的舰船啊，就是比如说进出伊朗的或对伊朗啊这个有帮助的这些舰只，它是不让它通行的，甚至是给你不但给你在这个地方拦截，还用飞机或者用这个像阿帕奇这样的直升机给你把动力系统打坏。那这样美国也控制了就是进出港口的这个船只。那现在实际上就是美国说的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中途要经过伊朗。那伊朗说的他能够就是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办不到，因为进出口的方向还被美国把持着。因此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说还处于现在一个是封闭的状态，因为你少量的个别的船只这个不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1: 的确呢，随着美伊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呢是又添变数。而以色列防长卡茨呢10号就表示说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随着美伊战火重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同时，卡茨还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多次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同一天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另一方面，由于美以伊战事扰乱了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路线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替代运输走廊。9号，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两项旨在扩大两国交通和物流联系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重建和升级拥有百年历史的汉制铁路。根据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乌拉洛格鲁的说法，土耳其的长期目标是将汉制铁路延伸至阿曼，从而打造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走廊，最终将土耳其打造成海湾地区和欧洲之间的物流和能源枢纽。
1: 短片当中提到呢，沙特和土耳其呢准备重建百年前的汉制铁路。那牛老师，如果这条铁路能够建成的话，它是能够部分还是能够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不畅的这样一个问题？
3: 理论上修陆上的铁路或者陆上的输油管道，它是可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但在实际中呢，实践中它很难替代的。它的原因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安全的问题。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成本的问题。那么在现代运输中，海运是最便宜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之前为了那个安全的原因，沙特跟阿联酋都修了陆上的输油管道，就是因为在两伊战争之后，那么海湾国家觉得对单单依靠霍尔木兹海峡太危险。但是这两条输油管道修好之后，实际上长时期没有这个饱和的运作，就是成本太高，简单的说就是用它比用那个海运贵很多，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没有那个全面的启用。是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出来了，它才全面启用。未来也是，你不管是修陆上的输油管道还是修铁路，它的成本一定是比海运高。如果说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被那个封锁，那么当然这个输油管道和陆上的铁路就可以开通了。但是说如果过几个月谈判谈成了，海峡那个打通了，那么修铁路修输油管道这些可能就基本上都停下来了，这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就是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更安全。现在是说海上出了问题了，汉制铁路以前为什么垮了呢？就是安全的问题。汉制铁路是在1908年时候就修好了，修好结果刚修好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整个汉制铁路都受到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沙特那一段就彻底的废弃了，然后在那个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一段还在那个运行。那么未来也是，如果你再修陆上的那个运输线，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海上是因为今天伊朗的事情出了，海上不安全了。那未来陆上的，那比如过去10年，那叙利亚境内的铁路就基本上都被摧毁了，所以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
1: 对，把这些安全的因素、成本的因素刨开，

0: 建这条铁路也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可能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以色列防长呢说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而之前我们知道以色列方面呢是在违背美国的意愿啊，已经多次呢是对伊朗发动了这个单独的一些行动，而当前局势的这种焦灼和升级其实是以色列愿意看到的。那曹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他会不会瞅准时机继续的来拱火？
1: 他一定会，因为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他之所以没有直接的继续的打击伊朗，是因为美伊在谈判。那么，但是他一直在打击，就是这个黎巴嫩，也就是触动伊朗的红线，让伊朗被迫做出一种军事上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美伊啊，就是发动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很显然，伊朗啊。这个他是会受到以色列的打击的，以色列一定要打击他的人员，打击他的重要目标，来参与直接对伊朗的攻击。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战火重燃，美军49枚战斧轰炸伊朗，另外呢，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天气形势调整，雨热分布也会随之改变。预计今后三天，东北、华北以及江南、华南的降雨都会发展增多，而位于两片降雨之间的区域，由于受到高压级的影响，晴朗炎热，像新疆、陕西、河南、山东等地还会有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发展起来，强降雨分布较为零散，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到了明天，黑龙江的南部到河北的东北部这一带将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将会覆盖江南和华南多地，像是在江西、福建、浙江交界的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在雨水当中，东北、华北清凉回归，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几度，城市当中像长春，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渐的下降到25度以下，郑州却将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而广州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但是最低气温会有25度，昼夜温差小，全天潮湿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晋城多云转晴，19到31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合肥阴，20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福州阴，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30度，柏林小雨，9到19度，伦敦小雨，16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2度，日内瓦晴，11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0到18度，罗马阴转晴，17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3到30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28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华盛顿小雨，23到35度，首尔晴，18到28度，东京小雨，18到24度，迪拜晴，30到38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本周已在阿曼湾打击3艘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印度证实，3名印度籍海员本周早些时候在美袭击油轮时死亡。印度政府已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并下调2026年